工作服，戴着深蓝色镜片的防护面罩，手持长长的钢钎和氧气切割枪，向那堵着出铁口的凝结着粘土和铁渣的坚硬壁垒发动了猛攻。火花四溅，光芒刺眼，灼人的热浪一阵阵扑来，终于一股白热的炫目的如同火山熔岩般的铁流怒吼着奔腾着冲出了炉膛。这一炉合格的铁水不仅是计划指标上的一个数字，更是他们战胜了技术难关，经过了上百次实验调整，用智慧和汗水凝结出的胜利果实。在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被这红色的洪流冲刷殆尽，只剩下沸腾的血液和铁流同频共振。

0: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1: 紫娟和黛玉之间有着怎样的情谊？紫娟明知宝玉对黛玉的感情，却为何依然要试探宝玉？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四集《闺中密友说紫娟》。

0: 紫娟是黛玉的贴身丫鬟，她陪伴着黛玉度过了许多人生起伏和变迁，她对黛玉的忠诚和照顾也是她赢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她支持黛玉对宝玉的爱情，并尽力为黛玉争取幸福。紫娟的性格与黛玉有些相似，她们都是心思细腻、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然而紫娟比黛玉更加机智，她懂得在关键时刻采取适当的行动，为黛玉排忧解难。那么紫娟为黛玉都做了哪些事情？这体现了紫娟怎样的性格特点和智慧？当黛玉香消玉殒之后，紫娟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四集《闺中密友》，说紫娟。
1: 这是一种跨越了主仆之间等级森严的界限，直达心灵本真的友谊。这是一种融入了母女、姊妹、同窗、战友等等诸多情感之和的友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闺蜜。这还是一种只有在青春年少时才可能拥有的友谊。为你好就是单纯的为你好。那么林黛玉有过多少个抱膝长坐的夜晚，那么她也就有过多少个合衣而卧、长夜聆听。甚至我们可以说，林黛玉的每声咳嗽里都有她的疼痛，每滴眼泪里都有她的哀伤。紫娟这样一个名字，每当我们读起来呢，都觉得天地生春，有时候念起来呢，会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分享关于紫娟这个女孩的一些性格特征。第一个层面是知冷知热，第二个是知伪知张，第三个是知音知己。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知冷知热。关于紫娟的身世来历，原著当中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我们只是知道啊，她原本是贾母身边一个二等的丫头。在林黛玉进贾府之后啊，贾母发现林黛玉从家乡带来的那些仆人啊，老的老、小的小，都不大中用，于是呢，便把紫娟送

0: 给了林黛玉。不过呢，当时的紫鹃还不叫紫鹃，叫莺儿。那根据贾府当中的主人对仆人拥有的命名权，所以呢，我们有理由推测，把莺儿这样一个非常俗气的名字，改成紫鹃这样一个非常富有悲情和诗意名字的人，一定是林黛玉。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啊，叫标签效应，意思是说啊，标签具有一种定性导向的作用，特别是对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价值评判、人格养成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名字恰是一个人永远的标签，因此从这个角度啊，起名命名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个人的未成年时期。那么鹃实际上就是杜鹃，既是花名也是鸟名。张潮啊，在他的《幽梦影》当中曾经有过这么一点精彩的评论，他说：“物质能感化者，在天莫若月，在月莫若禽，在动物莫若鹃，在植物莫若柳。”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杜鹃这种禽类，那么至于我们人类，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知冷知热，可以看成是紫鹃之于黛玉啊一个最好概括。那么关于知冷知热这个成语啊，在我们汉语里是特别常见，一点都不打眼。但是呢，我们认真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个成语还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它常常用来形容一种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感，比如照顾的周到体贴，关注痛痒起居，一种漫长的陪伴，终其一生啊，我们要寻寻觅觅的，其实不就是这种庸常生活当中的知冷知热吗？具体来讲，我们看在紫鹃陪伴黛玉的生涯当中，如何体现这种知冷知热的？那是一个比较阴冷的午后，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在梨香院，醋意满满的林黛玉啊，正冷眼旁观着薛姨妈和薛宝钗对贾宝玉的嘘寒问暖啊，劝他要吃热酒，不要吃冷酒，等等。这个时候呢，林黛玉从家乡带来的小丫头雪燕给她送来了手炉。那么林黛玉就问：“谁让你送来的？”雪燕就说：“是紫鹃姐姐让我送来的。”这个时候，一腔醋意正愁无处发泄的林黛玉，好像终于找到了突破口。然后对着贾宝玉好一顿奚落，那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作者通过侧面写到紫鹃对林黛玉的照顾，那这是牵肠跨肚、知冷知热，特别是对林黛玉这样一个本来身体就弱，再加上天又下雪，那么特别是在梨香院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里，那么薛氏母女对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这种迥异的炎凉，那么使得林黛玉可以说倍加寒冷。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小手炉，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那么这是紫鹃在原著当中以紫鹃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那么接下来呢，在一种漫长的陪伴过程当中啊，那紫鹃对黛玉的服侍真的可谓是无微不至。昨晚上姑娘又咳嗽了一夜，像这样的话对紫鹃来说简直成了口头禅，几乎是很寻常很寻常了。但是就是这样的寻常的话语背后，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仔细品一品，我们会发现能知道姑娘咳嗽一夜的丫鬟，那一定也是一个彻夜未眠的丫鬟。几年行营半潇湘，药皂茶成细娇凉，这是前人对紫鹃这个女孩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职业和事业的差别，职业和事业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在于要我做和我要做，因为喜欢所以才如此的上心用心尽心，这是知冷知热。
1: 紫鹃是黛玉最忠诚的朋友，也是最知心的闺蜜，她几乎是无条件支持黛玉的，当然也包括黛玉的爱情。当她对黛玉的爱情没有把握时，替黛玉着想， 当他寻找去

0: 定的答案。因此在惠子娟情辞是莽玉这一回中，紫娟为了黛玉去试探宝玉，然而这却差点害死了宝玉。那么紫娟究竟是怎样试探宝玉的？她这么做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件事体现了紫娟怎样的见识和智慧呢？
1: 如果说知冷知热呢，是紫娟至于黛玉作为侍女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好概括，那么知伪知章就可以看成是紫娟至于黛玉作为侍女啊思想见识的一个最好概括。所谓知伪知章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呢既能看出事物的表象，更能看出事物的发展的征兆，这是一个人思想智慧和见识的体现。那么说到思想智慧和见识呢，在整个大观园当中啊其实并不多见，特别是有思想有见识有智慧的又能执着热爱生活的就更为少见。那么紫娟可以看成是一个佼佼者。惠紫娟情辞是莽玉，辞一骂碍于未齿平，那么这一回呢是紫娟的重头戏。那么不管是是莽玉之前之中还是之后，都充分的表现出紫娟这个丫鬟的思想智慧和见识。紫娟首先一个问题是，就是为什么要去试莽玉？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好像不是问题，很多朋友以为那不是很简单吗？不就是想试一试贾宝玉的真心吗？如果是真的是为了试贾宝玉的真心，问题的简单多了。为什么呢？那根本不用试。为什么呢？因为在试之前，贾宝玉林黛玉的感情生活已经从那种猜疑试探冲突不断的汹涌澎湃进入到了一种那种两情默契静水流深的状态了，可以说关系已经稳定了。那么对紫娟来说呢，当然也了解这个整个的感情历程，那么所以呢她没有必要再去冒险犯难再去试莽玉。那之所以要试，那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把它归结为两点。那第一点就是形势所迫，箭在弦上，不得不试。我们知道啊，这个不管贾宝玉林黛玉他们爱的有多深有多执着，但是呢要想真正修成正果，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渺茫。为什么？因为道理很简单，那是十八世纪的中国，首先他们得自己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长期被灌输的婚姻爱情观念，就这一点对林黛玉来说就很难跨越。虽然作者已经把林黛玉写得非常前卫了，让她可以曲里拐弯的向贾宝玉表白了，但是那是在情不自禁的时候，一旦清醒理智下来，林黛玉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是在犯罪，至少是在犯忌。所以每当贾宝玉用言语撩拨他的时候，我们看林黛玉立马变脸，这是第一点，就这个观念都很难跨越。第二点，他们还必须战胜世俗。什么叫世俗啊？那就是当时时代流行的一种风俗观念，特别是流行价值观。那么十八世纪中国流行的婚姻价值观是什么呢？可以容忍偷情，不能容忍爱情，可以容忍三妻四妾，不能容忍从一而终，可以允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绝不容忍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所以在这种重峦叠嶂般的世俗的婚姻门槛之前，如何能跨越？那么最重要的最后一点，他们两个谁有勇气捅破那最后一层窗户纸，祈求主宰他们婚姻的家长能够成全他们。那么也许贾宝玉可以拼死一搏，但林黛玉是决然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啊，这是三大原因，更重要的是形势急转直下，瞬息万变。

别是对林黛玉来说，我们回顾一下是莽玉之前形势如何的急转直下的。我们首先得承认，对于能够主宰他们婚姻的像贾母来说，其实不是没有考虑过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那传统的观点认为啊，这个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都是贾母破坏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种种迹象表明，贾母对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是有考虑的。你比如第一点，贾母把林黛玉贾宝玉的这种三日恼了两日好了这种少年情侣的这种情感的折磨怎么评价，说他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大家注意啊，这句话意味非同寻常，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暗示，因为冤家那不是随便叫的。那么还有，那么王熙凤曾经打趣过林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更直白的是让贾琏的小厮杏儿直接说出来了，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种迹象表明贾母对两个人的婚事是有所考虑的。那么既然如此，贾母为什么不去推动呢？那么其实理由也很简单，首先林黛玉不是一个健康人，那么她的这种病体是最大的障碍。大家知道，要做贾府未来的孙媳妇儿，那是将来要挑大梁的。那么一个病恹恹的女孩怎么都担得起。那么林黛玉的不治之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点，贾母作为祖母疼孙子，不管怎么疼都不过分，但是如果真要落实到给贾宝玉找一个未来的孙媳妇能够接管家业，不管他怎么疼，不管他怎么专断，他还不能不考虑人家做婆婆的态度，那也就是王夫人非常重要。那么更何况种种迹象表明啊，王夫人是越来越不喜欢林黛玉了，即便是林黛玉主动讨好都不行了，更何况林黛玉不可能去讨好王夫人。那么第三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决策人，这个人的意见至关重要，那就是嫁入宫中的贾元春。所以贾宝玉的婚姻那哪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即便是这些原因，我们说依然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可转还的余地。问题是下边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也就是说林黛玉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扎堆一样的都来到了贾家。先是薛宝钗，再是史湘云，后来又来个薛宝琴。那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是莽玉之前，我们看到啊，有一回大家都知道的探春李家。那么探春李家是他一个人李家吗？不是，是薛宝钗在帮助他，相赞他一块李家。大家知道让薛宝钗帮助探春李家说明什么？说明薛宝钗已经开始实习了呀，已经开始为将来接管家业做孙媳妇已经开始实习了呀，形势非常严峻啊。那么再看当薛宝琴来到大观园之后，我们看贾母的态度那简直是兴奋异常啊，对待薛宝琴那个喜欢的态度溢于言表啊，远远超过了林黛玉啊。表现什么？把压箱底的礼物佛爷球直接赠送给了薛宝琴。不光礼物是最好的，并且打听薛宝琴的生辰八字，这还不算，还逼着王夫人认薛宝琴为干女儿。种种迹象表明那贾母对薛宝琴的喜欢超过了任何一个女孩，亏得薛宝琴人家是有婚约的，早就和梅翰林家订了婚约。所以从整个形势来看，那真是叫形势所迫箭在弦上。那么面对这样的形势，很多人

的婚姻都提上日程，唯独林黛玉的，对林黛玉的婚姻大事上上下下几乎保持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沉默。所以形势的危机，对手的强劲，惊人的沉默，使得紫娟为林黛玉操碎了心的这样一个小丫鬟心里如粉啊，这才有了接下来的一步，那就是要试。所以呢，第二个层面那是星火燎原，公开秘密，形成倒逼，这是试莽玉的第二个原因。那依然是一个温暖的物候，那林黛玉呢正在歇中觉，紫娟呢正在廊上做针线。这个时候呢贾宝玉来了，贾宝玉来了，紫娟呢给他了一种不冷不热的面孔，给出的理由是人言可畏，姑娘嘱咐了，人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保持距离，不能那么亲昵了。那么这给了贾宝玉冷水浇心般的感觉，这是第一次打击啊，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这还不算，紧接着紫娟又告诉贾宝玉，回到家之后啊，燕窝我们就吃不起了，林姑娘终究是要出阁的呀，我们已经把你们两个互相送的那些礼物啊都打点好了，然后再互相退还。那么这些信息啊给了贾宝玉头上响着焦雷一般的那个沉重打击啊，那使得贾宝玉立时眼睛发直，口角流金，人就完了。那么这一下子使得整个贾府啊鸡飞狗跳啊。那么这次试莽玉啊这个过程啊，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紫娟来说效果达到了二分之一。首先试出了贾宝玉的态度，可以说他和林黛玉是生死相依，不离不弃，须臾不可分离。当然这一点我们前文说过了，如果单凭这一点完全可以不用试。那更重要的是第二点，试出贾母的态度。虽然贾母依然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也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且对带来这样的恶果的紫娟没有施任何惩罚。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次试莽玉啊实际上是一种广告之，把贾宝玉真爱的是林黛玉这样一个淤情扩散开来，让所有人都知道贾宝玉非林黛玉莫娶，林黛玉非贾宝玉莫嫁，这形成一种形式的倒逼。也就是说针对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你们当家人不管是贾母还是王夫人，你们看着办吧。如果你们真爱你们的孙子和儿子，那真的是应该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婚姻提上日程了。那从这样一个试莽玉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呢，紫娟这个女孩真可以说是深谙心理学，从形势的判断到计划的实施到整个过程，可以说步步为营，层层加码。问题是刚才说了，试验后又怎么样呢？也只达到二分之一的效果，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啊。那紧接着既然火候不到，那就再加把火。于是呢这紫娟呢晚上就和林黛玉两个人来谋划，来说最私房的私房话，两个人的连床夜话所表达出来的一些基本的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更能看出紫娟这个女孩的更深刻的思想、智慧和见识。首先我们看在这个爱情观上，紫娟特别看重的是了解和相知。她之所以支持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那就是因为看着他们情感的发展历程，两个人最了解最相知，在爱情观上他强调两个人必须相知了解。当然现在可能觉得无所谓了，爱情的基础就是了解相知嘛，但是在那个时代这几乎不可能的，相知了解哪有那么简单。在婚姻观上更重要，我们回忆一下紫娟怎么说的，他说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妻四？

0: 切的。哪怕娶个天仙来，过上三日两夜也就抛在脑后了。那么通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紫娟这个姑娘对婚姻看得非常透彻。首先，她否定了门当户对论，她否定了颜值决定论，她否定了仗势欺人论，她否定了三妻四妾论。那相反，她肯定的是两个人必须彼此忠诚，两个人必须由美而爱。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议论啊，紫娟把她的深刻的爱情观、夫妻观都呈现出来了。那么更重要的是价值观。那么这句金句我们每个人都会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这虽然是紫娟的引用，但是这句话非常深刻地反映着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情比金贵，知心难求。所以这是价值观。那么更重要的是，紫娟在说这些观念的时候，在表达这些观念的时候，她的语言方式和方法，那就是母女姐妹之一在那里互相交流、互相分享，彻心彻肺。这是第二部分知尾之章。那么把紫娟作为一个女仆的思想智慧和见识充分地展现给读者。
1: 紫娟虽然是黛玉的丫鬟，与黛玉之间却远远不止主仆之情。最初紫娟在黛玉耳旁的劝慰，确实仅仅是出于一个仆人对主人的关心，可渐渐他们的情谊也不再那样简单，而是得到了升华，反而更像是闺中姐妹之情。紫娟看见了黛玉的脆弱，知道了黛玉的处境，也尽自己最大的力守护着黛玉。那么反过来，黛玉又是如何对待紫娟的？当黛玉离世后，等待紫娟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0: 紧接着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那就是知音知己。那前面两个环节呢，谈的都是紫娟对黛玉如何如何，那么这一部分我们谈两个人之间关系到底如何。林黛玉对紫娟是有所期待的，对一个身体原本就弱、自尊、小性、敏感、爱哭、孤独的女孩，那么她看世界的眼光和心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整个世界在林黛玉面前，那就是一个异己的存在啊，所以她才有那种一年三杯六十日，风刀双剑严相逼的那种感叹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女孩，如果突然身边多了一个虽然话语不多但心细如发的小女仆，那么她当然有充满着期待啊。她之所以给紫娟改名，那真的是希望紫娟能够像杜鹃一样和她有缘，和她相伴。当然还有更深的一种期待，那就是知己知音。因为对于世人来讲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诗人林黛玉毫无疑问是个诗人，那对诗人来讲呢，那衣食起居吃穿用度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他可能更关心的是心灵的生活，更在乎的是情感的充实和满足。所以这个时候那他对紫娟的期待是能够成为真正的知音和知己。这是从黛玉对紫娟来说，那紫娟果然不服黛玉的期望。那么从她这种陪伴来看，可以说她是超越了黛玉的期望，她能够领会黛玉那种无法言喻的内在心理，这就是所谓的知音。我们知道恋爱中的女孩啊，除了变着法子折磨对方考验对方，那往往是言不由衷，指东打西，正话反说的，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有人能够理解。现在有个词叫直男，

然要查核，戴玉说别理他，钱给我到。那么当贾宝玉来赔不是敲门的时候，黛玉说不许开门，那紫娟没有理他，给他开了门。那当薛姨妈那么借着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取笑打趣林黛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紫娟以假当真，顺该爬要求薛姨妈那为什么不去找老太太说。那么这样的三个细节，那充分证明啊，紫娟这个女孩啊，对待林黛玉的那个理解啊是非常到位和深刻的。你比如她说别理她，那不能当真的。那么紫娟先给宝玉倒了茶，而且说得很好，她是客，怎么能不理她呢？至于说不许开门，那更是气话。恋爱中的少女不能把当真的，所以紫娟不但给宝玉开了门，而且理由很充分。那么天那么热，日头那么毒，晒坏了怎么办？所以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来啊，紫娟对黛玉不光理解，同时给林黛玉又找到了台阶，找到了充分的理由。特别是她和薛姨妈之间围绕着黛玉的婚姻互相将军的这个细节更值得品味。那么当薛姨妈知道在情辞是莽玉之后，他知道可能是金玉良缘无望了，所以故意来找林黛玉，那么安慰他，并且抛出了月老红线理论。那这个时候呢，紫娟就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你既然知道，那为什么不找老太太去说呢？这个媒为什么不去做呢？而薛姨妈呢，当然是没有那么真心，然后就反锤相击紫娟，难道说你做丫鬟的想急着嫁吗？这很厉害啊，一下子把紫娟闹个大红脸。紫娟反锤相击说，薛姨妈倚老卖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围绕着宝黛的婚姻啊，那紫娟是操碎了心啊，而且特别勇敢，她不怕得罪薛姨妈呀，单纯的会办事，办好事，讨主人欢心。那么这也许一般智商情商的人可能都能做到，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不唯唯诺诺，不把单纯的忠诚只理解为一种听话服从。所以在这点上呢，紫娟可能又有超越一般普人的地方。那么她可以当面数落林黛玉的不是，这就非同寻常。在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生活当中啊，那林黛玉肯定不是没有错的，她也有错的。那么林黛玉知道错了之后，但又与她的小姐的身份和女孩的自尊，她不可能去承认这个错的。那这个时候呢，紫娟直接批评林黛玉，又说她太浮躁了。那这种批评啊，又是那么有理有据有情，可以说这种批评是善意的，所以呢，这个林黛玉也非常乐得接受这种批评，那么既到位又委婉。那么以上呢是紫娟对黛玉的这种知音，那么更重要的还有她敢于为了这份友情去对抗强权，这是紫娟作为侍女的第二个特征，仗义。我们知道啊，一边厢是薛宝钗的洞房花烛，一边厢是林黛玉的生命垂危。那么整个贾府上下都围绕着薛宝钗的洞房花烛，早就把林黛玉撂到一边了。那这个时候呢，紫娟啊非常愤愤不平，气不过，让雪燕守着林黛玉自己去找贾母，结果找不着就开始破口大骂，说这些人真的很毒啊，冷淡啊，不但骂贾母，连带着贾宝玉，连带着天下所有男人都被他恨得咬牙切齿。那么遍寻不着的时候呢，他又只得回到潇湘馆。回到潇湘馆的紫娟呢，突然发现管家林振孝家的闯了进来，要求紫娟配合

0: 婚姻演绎出调包计。所谓调包计，是为了隐瞒贾宝玉，说他娶的是林妹妹，结果呢娶的是薛宝钗。紫娟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但不配合，对林志孝家的呢来了句怒吼：林奶奶，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们自然出去的。那么我们看林志孝家的来请紫娟，那不是代表他一个人，那是代表这种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紫娟敢于弄对权力的爪牙，那么可见这个时候紫娟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只有林黛玉。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出她的仗义。除了仗义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第97回98回，因为在这两回啊，林黛玉走完了她一生的路程，临终她面对守在床前的紫娟说下了最后的遗言。她说：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虽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这几年，我拿你就当作我的亲妹妹。那么在林黛玉临终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妹妹，我这里并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那么从林中一言我们可以看出来，林黛玉直接呼唤的是妹妹，直接肯定的是知心。那么这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很多的这样的令人催泪的故事，从程婴救孤存照，一直到嵇康先是和山涛绝交，后是托孤与山涛。那么这些临终托孤的故事之所以感人，它就是表达的是无私的忠诚。那么有紫娟和林黛玉这种托孤的故事，同样让我们感到泪奔，因为林黛玉可以说把她临终唯一的一件事魂归故里托付给紫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什么叫生死相依，什么叫生死相托。在林黛玉和紫娟的这些对话里面，我们听出来的不再是主仆，而是姊妹，是知音，是知己。那么看破了生死之后的紫娟啊，也没有什么留恋，在完成林黛玉的遗愿之后啊，那么请求王夫人让她陪伴四小姐惜春出家，后半辈子陪伴青灯度过她的余生。那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该给紫娟来一个总结了。那么可以说她伴着手炉出场，作者呢赋予她一种火热的心肠；她伴着黛玉始终，作者呢赋予她一种无比的忠诚。那么她忧患着主人的忧患，那么作者呢又赋予她一种无比的清醒。关于紫娟这个女孩啊，我们给她的最后的评语是：有锋芒的善良，有分寸的体贴，有火候的智慧，不莽撞的仗义。谢谢大家。
1: 这里火，拐来拐来拐来，
2: 这里好苦哎，
1: 找这找这。
3: 谢谢爱心厨房提供了一个这么便利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做一口热汤，吃上一口热饭。世间少有的温暖，这里就有。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办下去。
4: 和江西省肿瘤医院只有一墙之隔的爱心厨房，以前只是万佐成夫妇在巷口摆的油条摊子。2003年，一对夫妇为了给在医院看病的孩子做一口家里的味道，寻到他们这儿借炉子炒菜，这一借就将近20年，无数个下一位让这里的炉火不停。爱心厨房像一个驿站，穿梭着各地的口音。

0: 也像是病人们暂时的家，大家虽不认识，但都相处自然。
1: 我这里就是一个家，来的人都和亲人一样，得了癌症的人就跟喝了天一样，找到我们就像找到一点点光。
0: 十多年来，小小的厨房从不打烊，人间虽苦，善意回甘，一位又一位的下一位在这里感受到家里的温暖和慰藉。践行初心，把平凡变成不凡。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十四世纪中叶，老鼠传播的腺鼠疫使欧洲失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6: 在这个世纪第一次出现了用隔离来阻止疾病传播的做法。
5: 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数亿人感染，超过2000万人死亡。
6: 流感期间，人们第一次大规模使用口罩来预防传染。
5: 科学再进步，也离不开个人的预防保护。居家出门，请牢记：
6: 出门戴口罩，少去人多处。
5: 来路不明的冷链食品不买，没有做熟的肉类海鲜不吃。
6: 多分餐，少聚餐，用公筷。
5: 勤洗手，勤消毒，常通风，多锻炼。
6: 维护公共卫生，做好个人防护。你的坚持，我们共同的福祉。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你好，我是主持人明宇，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刘醒龙创作的《我的工厂我的青春》节选。不一定人人都会老去，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我也有过青春，从18岁到28岁，如此10年，全在这家县办工厂度过。最苦最累的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翻砂工，而是车工。 1-2百斤重的大铸件从机床上搬上搬下，加工铸铁扬起的尘沙更是塞满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我脖子上的十几个有着优美弧线的伤痕，正是我当车工强力切削不锈钢铁屑时飞溅的烙印。我的那座小工厂条件很差，屋顶上盖着石棉瓦，窗玻璃10块有9块是破的。 1年当中3分之1是冰窖，1/3是火炉。冬天冷得车床的润滑油都冻住了，得用喷灯烤。夏天则像闷罐，铁屑溅到身上立刻烫起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一群年轻人满手油污，一身汗水，却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心里有一团火，相信劳动能改变一切，相信自己的汗水不会白流。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个让你一想到就会嘴角上扬的人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夺金曲奖女歌王的张惠妹一首一想到你呀，这首歌被她唱的那么的明媚热情奔放。如果说她的歌是照亮黑夜的火，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位歌手她的演唱呢，就是陪你度过黑夜的那盏灯，她就是艾怡良。有人说她是灵魂乐灵，但是我更觉得她是一位词人。她的歌词有着都市的烟尘，有着自我的拉扯，更有那种即使满身伤痕也要拥抱当下的孤勇。文字给予我们避难所，而艾怡良的歌声给予我们被理解的瞬间。有些心事在书里找不到答案，或许在他的歌曲里你会听见回响。我们听艾怡良 Forever Young。

刚刚一首来自于艾怡良所演唱的 Forever Young， 那句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仿佛给青春下了一个最炽热的定义，用热烈去爱来对抗时间的流逝。这首歌呢，也帮艾怡良拿下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确实是一首写给当下的年轻宣言。如果说艾怡良是在经历年轻，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则是在回望年轻。当时间真的走过了几十年，当年轻变成了抽屉里泛黄的旧信件，我们又该如何与自己和解呢？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6年，点将唱片时期的曾淑琴在专辑《梦桥》当中，用一把吉他四个和弦写下了一封名为《写给年轻的信》。这首歌由熊美玲、林秋离夫妇创作，被很多乐迷称为遇见了衰老的清醒独白。他没有鸡汤，反而坦诚地唱出每个人是否都有一些来不及想做的事，是否这一辈子就唏嘘又唏嘘。如果说 Forever Young 是出发时的豪情，那这首写给年轻就是抵达之后的回望。他告诉我们，除了母亲，谁还能那样虔诚地爱你不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们听曾淑琴写给年轻。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心情，我们听到的是江美琪翻唱周杰伦2000年的一支作品。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其实到底是什么是经典的好歌呢？我想每个人心中的评判标准都是不一样的吧。我有一个特别喜欢周杰伦的朋友，他就说他的评判标准是20年之后再来听啊，看看这首歌是否依然甚至更加打动你。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晴天》，他03年的一首歌。其实好像在03年的时候好像还没有那么的去喜欢这首歌，因为当时的好歌太多了，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但是20年之后啊，再去听，真的觉得特别喜欢。刮风这天我试过握你的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我们永远不必过分的去看重作品刚诞生时候的受众的反馈，因为真正好的作品就像是土星一般环绕着行星带，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走出那个行星带，你是无法真正看清楚它的品质的。所以晴天这首歌对我们很多人都很重要，因为它只要一想起就能在一瞬间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回不去的青春。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好像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2003年的那个春天。蔡依林加盟索尼之后的第一张专辑《看我七十二变》，周杰伦为他量身打造的这首 R&B 情歌，当年不知道击中了多少颗悸动的心。那句“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手心”，唱的不只是少女的表白，更是一种在爱情里面终于找到确定感的勇敢。有的时候啊，老歌就像一台时光机，当说爱你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单单是那个双界合作的黄金年代，更是当年那个因为一句歌词一个旋律就能毫不犹豫的去爱的自己。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让你依然保有那份说爱的勇气。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依旧是才子加天后的配方，来自于李荣浩为莫文蔚所打造的《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发行在2018年，如果说爱你是青春里电光石火的勇敢直球，那这首《慢慢喜欢你》我觉得就是历经千帆之后对于慢慢这两个字最深情的注解。我们一起来听莫文蔚。
1: 什

这是来自李荣浩给莫文蔚所写的一首《慢慢喜欢你》啊。有人说华语乐坛最抠门的人就是李荣浩，诶，这话怎么说？其实想说，想挣李荣浩的钱太难了。换句话就是说，他太全面了，全面到什么程度呢？总共发了59首歌，50首都是他自己写的，不只是填词谱曲、编曲制作，还有混音、录音等等，都是一手包办。比方说，接下来要和你听到的这首《年少有为》。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倪慧媛，我将与你分享的是茅盾创作的《白杨礼赞》。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压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旁逸斜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

0: 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晚来粗细吧，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绝不是平凡的树。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1: 慢慢欣赏。

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是甘露，和你在岁月如歌，一起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有一位歌手非常的难忘，就是陈淑桦。此刻我们来听李宗盛创作、陈淑桦所演唱《那一夜你喝了酒》。

这是李宗盛创作的《那一夜你喝了酒》。李宗盛创作的情歌总会有一首是在描述你的感情。这首歌由陈淑桦演唱，喝完酒呢，总会有梦醒时分的时候。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迪克牛仔版本的《梦醒时分》吧。

所以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呢，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感。另外呢，男人和女人在梦醒之后的感悟也不同，有人醒来之后就全忘了，而有人醒来会更加清醒地看待感情的好与坏。其实抛开陈淑桦和迪克牛仔的演唱，不得不说这首歌的创作人李宗盛才是把梦醒之后的那种孤独和悲伤一语中的人。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千言万语，这是邓丽君早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琼瑶电影《彩云飞》当中的一支插曲。千言万语，它最能体现邓丽君演唱上爱而不伤特色的一首歌，作为邓丽君早期的代表作，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很快在港台以及东南亚地区走红，并且最终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了一首比电影更有名的电影插曲。不过和邓丽君的许多经典歌曲不一样，千言万语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作为彩云飞的电影原声带面世，而一直没有被收入在邓丽君个人的正式专辑里面。在此后的岁月里，这首歌也仅仅是由宝丽金唱片公司经过后期处理之后被收入在邓丽君的各种精选集里，甚至在邓丽君的演唱会上也仅仅只是在1982年香港演唱会上被唱过一回。但是不管如何，却依然没能阻拦住这首歌曲的流传，并且引来后面无数歌手的翻唱。这当然也包括了王菲在1994年最精彩的演唱会上那个经典现场版本。除此之外呢，许鞍华还曾经在1998年拍过名叫《千言万语》的电影，这是继《甜蜜蜜》之后第二部将邓丽君的歌曲搬上荧幕的电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曾经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作为插曲出现过，就是扮演夏洛的沈腾演唱的那首《一次就好》。而此刻我们来听一听原唱杨宗纬的演绎。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就是通过这首《江南》，我们认识了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俊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演唱者啊，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我们要听到的是范文芳所演唱的《一个人生活》。我觉得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既不害怕独处，也不害怕人群，因为他们可以在独处的时候，心中绽开大千世界，也可以在人群当中保持一份恬淡清寂。

为我们演唱一个人生活的范文芳，其实不仅仅唱歌，更是有很多经典的荧屏角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小龙女、钟无艳、嫦娥、任盈盈，每一个角色呢都是那么让人欢喜。后来她又和自己合作过多次的演员李明顺喜结连理了，也是一件让他们的影迷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陶喆，就是爱你。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张信哲的一首《用情》，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像看了一部老电影？很多人和感情是一样的，想留却总也留不住，万事如烟。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爱，很多喜欢，在我们最应该说出口的时候，我们好像忘记，或者是不好意思说；等我们终于要说出来的时候，却错过了最好的机会。能够在对的时间里遇见对的人，这是一种幸运。但愿我们都能足够有这样的幸运，不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这样遗憾。我们要听林忆莲《情人的眼泪》。

这是来自林忆莲重新改编演唱的歌曲《情人的眼泪》。情人的眼泪是真爱的一种表现，人人都在寻找真爱，包括童话世界、神话传说里的人物，可见真爱是极其稀罕的。只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排除一些迷惑或者干扰，如此深情却难以启齿。原来你若真心爱一个人，内心酸涩反而说不出话来，甜蜜的言语多数是说给不相干的人听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斌。
5: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好运来临，天翻地覆。结婚快6年的扬州女孩崔一文终于怀孕了，拿到化验单的那一刻她喜极而泣，却不想这竟是一纸揭秘指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好运来临，天翻地覆。

崔义文现年31岁，生活在江苏省扬州市，是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级策划。她和老公黎辉一见钟情，在爱得轰轰烈烈之时，挽手步入了婚姻殿堂。婚后生活也十分顺遂，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直没有孩子。2024年3月，当查出怀孕后，崔义文特意将化验单装进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里，神秘地对老公说：“今年是礼物提前送了，6周年快乐。”黎辉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盒，却在看到化验单的时候愣住了。那晚，黎辉也许真的是惊呆了，反复跟崔义文确认有没有可能弄错。直到崔义文接连用了3根烟。

验孕棒来证明，他才肯相信这千真万确是个喜讯。但跟崔一文的兴奋不同，李辉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凝重。崔一文不禁感慨，这大概就是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吧。临睡前，崔一文轻轻吻了吻李辉的脸。别有压力，你一定会是个好爸爸。而后，崔一文睡了个好觉，梦里都是甜蜜。第二天一早，崔一文一改平日的御姐风范，换上了平底鞋休闲装。刚进公司，小徒弟杨红就在身后喊住了他。崔一文转过身时，杨红一脸惊讶地说：姐，还真是你啊，我还以为看错了。说话间，他上下打量着崔一文。还别说，姐驾驭休闲范儿也很轻松嘛。崔一文扑哧乐出了声。姐怀孕了。杨红眼睛睁得老大。真的？那可太好了。他抬起手与崔一文击掌相贺。恭喜姐，终于得偿所愿，喜提爱娃。就在这时，黎辉不知道从哪儿冲了出来，一拳砸在杨红的肩上。杨红毫无准备，被震得后退好几步。黎辉还要上前，崔一文飞速冲过去拉住他。黎辉，你干什么？有事回家说，别在这里闹。哪知一回到家，黎辉一把将崔一文推在地上，不由分说地向崔一文抡起了拳头。孩子，是不是你跟那个小徒弟的？早就觉得你们不对劲儿了，我今天非要打掉这个小杂种不可。崔一文从未见过这样的老公，吓得惊慌失色。要是这样下去，孩子一定保不住。想到这儿，崔一文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惨烈求饶：求求你别打了。黎辉在崔一文的哭声中恢复了理智，终于停下了拳头，颓然坐在地上。那晚，黎辉从身后抱着浑身是伤的崔一文，啜泣不停。老婆，你把孩子打掉，只要你把那个野种打掉，我们还继续过，我还像以前一样爱你。崔一文听了这话，气得无语了，请假在家躺了两天，想去做亲子鉴定，以证清白。可查了资料，才知道孕早期羊水穿刺做鉴定风险特别大，孩子很可能保不住。他等了6年才来的宝宝不敢冒这个险。就在这时，得知媳妇怀孕的婆婆从农村赶来了。这些年，崔一文把他们当亲爸亲妈对待，每个月都补贴生活费，因此婆婆和他的关系一直不错。崔一文原以为婆婆一定会相信自己，可婆婆却先开了口：孩子打了吧，只要你回头，咱们还是一家人。极大的羞辱感涌上心头，崔一文对着婆婆发誓：如果孩子不是黎辉的，我天打五雷轰。婆婆不为所动，淡淡地说：事实面前，赌咒发誓有什么用？我们也不逼你离婚，就把孩子打了算了。婆婆俨然一副相当大度的做派，崔一文彻底愤怒了，质问婆婆：就算我出轨，你们又怎么确定孩子不是离婚的呢？婆婆没想到崔一文会这样跟她讲话，一着急说溜了嘴：李慧患有严重的弱精症，你不出轨，怎么可能怀孕？听了此话，崔一文犹如五雷轰顶，像个木桩杵在原地，盯着婆婆问：你们全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唯独瞒着我？婆婆自知理亏，不咸不淡地说了句：反正孩子不会是离婚的。这些年，崔一文为了有孩子，做了一大堆检查，却怎么都查不出问题。医生也说过让男方检查一下，可黎辉不是说以前检查过没问题，就是反问崔一文：你觉得老公不行吗？崔一文眼见同学闺蜜们都陆续有了娃，
自己的孩子却迟迟不来，心里着急，便开始四处寻医问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偏方混在饮食里，两个人一起吃。崔文甚至还说过，就算一直没孩子，只要夫妻恩爱到老也认了。可崔文万万没料到，这场婚姻一开始就处于一场处心积虑的算计中。想到这里，崔文只觉得后背一阵发麻，当天他就逼着李辉一起去了医院。结果出来那天，李辉傻眼了，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失声痛哭。崔文却冷脸看着他，直接提了离婚。结婚快6年的扬州女孩崔文终于怀孕了，拿到化验单的那一刻，她喜极而泣，却不想这竟是一纸揭秘指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好运来临，天翻地覆。

李慧当然不肯离婚，拉住崔一文的手苦苦哀求。老婆，我不离婚，先前我以为孩子是别人的，都没动过离婚的念头，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骨肉，我更不能跟你离婚。崔一文甩开他的手，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你严重热惊的事儿，你们全家都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我怀孕了，你们打算瞒着我一辈子，让我一生不明不白丁克，对吗？说完扬长而去。崔一文的娘家远在江西，为了不让爸妈担心，他没有将婚姻的变故告知任何人。然而三天以后，李辉和公婆一起上了门，见到他的那一刻，崔一文险些没认出来。向来顾及形象的李辉下巴上长出了胡茬，整个人憔悴的仿佛老了好几岁。婆婆也一改先前的态度，满脸的惭愧。他们一家三口向负荆请罪的三人组展开了组合式道歉。婆婆把婚前隐瞒离婚的身体状况的罪责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一文啊，你要怪就怪妈，都是我出的馊主意，不关灰灰的事儿啊，求求你别离婚，只要你不离婚，以后妈愿意给你当牛做马。公公也哽咽着劝道，做父母的心里都是自己的孩子，这事儿我们的确自私了，可爸相信等你做了母亲，你就会理解那种为了孩子明知是错的也会去做的心理。崔文眼里闪着泪，呜咽而出。你们护自己的孩子没错，可是不能因此就把我当傻子耍。而黎辉，你难道对我们的感情半点把握都没有？你完全可以与我坦诚相见，可你却偏偏选择了欺骗，这样的婚姻我宁可不要。话音刚落，李辉扑通跪下，抱住崔一文的腿哀求道，老婆，我知道错了，从恋爱到结婚8年的感情都抵消不了一个错误吗？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崔一文眼见李辉鼻涕一把泪一把，心里五味杂陈，想起过往的甜蜜，他的心软了下来。更让崔一文妥协的是，他拼命绑下来的孩子不想没有出生就离开了亲生父亲。一片哭声中，崔一文微微点头，成全了他们家的期待。整个孕期，李辉对崔一文都很好，甚至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可是骗婚与家暴的阴影像难缠的孤魂，总是让崔一文从睡梦中惊醒，导致他患上了严重的孕期焦虑症，情绪极为不稳定。年底女儿出生了，崔一文本以为自己的焦虑感会随着女儿的到来而减弱，可事实却恰恰相反，女儿却成了他和婆家关系恶化的新开端。意外得女的黎辉直言女儿是他的命根子，公婆更是对孩子宠得有点畸形，婆婆坚决不给孩子喝隔夜奶，崔一文用吸奶器抽出来准备夜里喂孩子的奶都被婆婆悄悄给扔了。夜里孩子一哭，婆婆就冲进来摇醒崔一文，强迫他给孩子喂奶。这些小事儿很难挨，想到

每个家庭都会难逃这些琐碎，崔一文并没有发作。可是有一次女儿发烧了，公婆还有老公却像天塌了一样，急得歇斯底里的瞎嚷，将家里弄得像个奔丧现场。崔一文忍耐着，将网上咨询的医生回复给他们看，安抚说：爸妈，小孩子发烧很常见的，不要紧的，你们别这么焦虑。婆婆却突然爆发了，既然你生下孩子，就应该放下前面的矛盾，好好对他。你不能生下来却不珍惜，哪有你这样当妈的？怎么能让小孩发烧呢？夜里你都不知道起来给孩子盖被子的吗？婆婆像久堵才疏的闸门，源源不断地倾泻着她的牢骚，埋怨崔一文不会做母亲。原来在婆婆心里，崔一文是带着怨气生下的女儿，然后又把气撒在孩子身上，故意不好好照顾。在这种氛围中，崔一文终于熬到了产假结束。等到回到岗位时，崔一文比怀孕前还瘦了20多斤。央红难以置信地问他：姐，他们对你不好吗？别人产假回来都胖一圈，可是你皮包骨了。崔一文一时语塞，心中委屈突然决堤，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终究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复工以后，崔一文白天上班，夜里又睡不好，人更加憔悴。杨红见崔一文心里焦悴，也不再多问，想尽办法帮他分担工作。然而一天中午，崔一文刚打了个盹儿，被经理的电话叫醒了。原来婆婆找到了公司，经理不好应对，就把崔一文叫来控场。崔一文赶紧去拉婆婆：妈，您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就来公司呢？婆婆涕泪横流：一文，你辞职吧，回家好好奶孩子，当了妈你就对孩子得负责任，有什么不满你冲妈来，别苦孩子。婆婆的哭声引来了同事们的围观，崔一文实在觉得丢人，拉着她往外走。结果婆婆突然甩开崔一文的手说：你辞职我才能走。彼时崔一文瘦得连80斤都不到了，被她一甩险些没站稳。杨红赶忙上前来扶住了崔一文，婆婆看了她一眼，话锋一转：这位就是你的徒弟吧，怪不得不肯辞职。这话一出，崔一文再也压不住火了，这分明还是在怀疑自己和杨红有染。崔一文抓起包，拉着婆婆出了公司，空留下同事们的议论声。当晚，崔一文再一次向黎辉提出离婚：你们家始终不相信我，出轨的污水在我身上一刻也没清理过，我上班在你妈眼里就是会情人，这样的诬陷我受够了，让你妈走吧，别再掺和我们家的事儿了，她如果不走我就走。最终，黎辉将二老请了回去。婆婆走之前，死死拽着孙女的衣袖，哭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公婆走后，崔一文和黎辉之间仿佛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争吵、原谅、争吵再原谅。自打怀孕后，崔一文和黎辉的夫妻生活彻底断了。有一天，黎辉不满地问崔一文：你是不是真的跟你那个徒弟好上了，所以不让我碰，还折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话居然在崔一文脑中激起了一股电流。他们全家都侮辱他出轨，而他却什么都没做过，是不是太亏？这种吃亏的感觉在崔一文心里不断膨胀。终于，在一次公司的团建上，崔一文灌醉了杨红，当晚带着他开了房。然而崔一文最终却没能下去手。出轨未遂后，崔一文痛定思痛，终于想通了，不能因为孩子去维系早已破裂的婚姻，也不能为了报复而随意出轨。李辉也在这种不正常的婚姻里想通了，犯过的错总要付出代价，破镜最终难圆，强行粘合在一起，也只能照出支离破碎的镜像。终于，崔一文和黎辉平静地离了婚。黎辉要了女儿的抚养权，他说这是老天赐予的幸运，女儿就是他的唯一骨血，而崔一文还有机会再生。
出于多年夫妻情分，崔一文同意了。可他没想到，杨红在听说他们离婚后，居然大胆表白了。崔一文没有婚内出轨，在他单身以后，重新审视这个被婆家集体封为出轨对象的男人时，却挑不出他的任何不好。想了很久，崔一文终于坦诚地接受了这份感情，没有冲动，也没有报复心理，只是在走过滑铁卢一样的婚姻后，他仍然愿意再相信一次爱情。夫妻之间，信任是第一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
0: 称，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里，您将听到嘉鑫股份20载相伴同行，以国企担当赋能地方发展。五一假期，我市广大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劳动者之歌专栏报道带您认识30载扎根生产研发一线的数控大师董宏杰。以赛强能，蚌埠未减干劲，全力守护少年成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宁宁，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绿色是企业发展的永恒底色，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国家级绿色工厂，嘉鑫股份历经20载风雨征程，以社会责任为内核，在生态环保、稳岗就业、公益惠民、产业赋能中践行国企使命，用实干与温度书写了本土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暖心答卷。
6: 作为我市首家完成退市进园的企业，嘉鑫从创立之初就把绿色低碳刻进发展基因。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周兴元：
7: 我们现在奉行的是安全第一、环保优先的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国企，我们对环保这一块，在退市进园过程中，我们就

0: 民生作为国企使命，从社区共建到扶贫助困，不做旁观者，争当践行者。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周兴元：
1: 我们进来之后，就积极联系了这个漠河口的这个政府，成立了一个爱心捐助这个活动。连续4年，我们每年都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举办这个活动，捐赠10万元。对于我们漠河口镇这些学龄儿童嘛，或者困难儿童进行一个助学捐爱心活动。
0: 安徽嘉仙功能助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平：
2: 企业追求发展和效益与承担社会责任呢是相辅相成的，共生共荣的关系。公司呢将社会责任化为这个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丰收。
0: 记者陈东慧报道。
3: 来听下一条。五一假期，我市广大劳动者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用辛勤付出诠释着劳动最光荣。
4: 五一期间，在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执掌唐风和平时一样忙碌，他要实时监控锅炉、发电机等设备运行状态，密切关注负荷变化和电网调度指令，及时调整运行参数，排查设备隐患，确保机组安全、高效、环保运行。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执掌唐峰：
5: 我每一个指令的正确下达，都要求对整个系统非常熟悉，对组织过程的精益把控，用严、细、实、精、快的工作作风来守住人身、设备、电网、环保4条安全底线。
4: 作为国家晚电东送战略重点工程，蚌埠电厂的4台发电机组承担着为安徽乃至华东地区保电的职责。为应对假期用电波动，执掌要提前梳理工作重点，细化应急处置方案，常态化开展事故预想，全力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这个假期，蚌埠电厂150多名电力人坚守在生产运行一线。国家能源集团安徽公司蚌埠电厂执掌唐峰：
5: 紧盯每一个运行参数，做好每一次调度指令，及时处置各类异常情况，全力保障机组安全稳定运行，让大家能安心过节，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灯火，用辛勤付出换来节日的安乐祥和，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对劳动最美的阐释。
4: 记者丁波涛报道。
3: 五一假期，安徽建工水利设备制造公司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加快各类水工设备生产进度，为全省重点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筑牢防线。
4: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专精特新冠军企业，安徽建工水利设备制造公司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持有多项省部级、工法级发明专利。目前承担着广德凤凰山水库、引江济淮二期、华阳河蓄滞洪区建设工程等5项省重点水利项目的度汛设备生产任务，已进入最后的冲刺交货阶段。安徽建工水利设备制造公司金杰制安车间焊工徐传利：
6: 焊接机器人焊接成型好，效率高，无疫期间每天我们都要操作机器人完成将近200米的焊接任务。
4: 安徽建工水利设备制造公司金杰制安车间班组长韩勇士：
7: 五一期间我们将一天不休，全力推进在手的5大重点度汛工程水利闸门的生产，确保各度汛项目顺利完工。
4: 记者马笑报道。
3: 五一假期，公路铁路运输繁忙，我市各相关部门加强值守，加大检查巡查力度，全力守护交通安全顺畅，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4: 五一假期，高速交警发挥大队分控中心作用，实时巡查辖区高速公路通行状况，通过远程视频巡查全面掌握车流动态，及时发现并处置各类道路通行隐患，第一时间指派无人机与值班警力到达现场，快处快撤。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2大队大队长邵东明：
8: 我们高速交警将继续深化科技运用，一路多方联勤联动，落实勤务安排，加强对重点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综合施策，确保高速辖区路段道路安全畅通，群众出行路畅人安。
4: 五一假期，高铁蚌埠南站迎来客流高峰， 是交通

0: 综合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全体人员坚守一线，在网约车候车点、旅客进出通道等重点区域，执法人员耐心解答问询，引导旅客选择合规车辆，帮助提携大件行李，是交通综合执法支队机动保障大队大队长冯俊刚。
1: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加派人手对重点岗位、重点时间段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方式，严厉打击黑车、黑网约车以及出租车的不文明经营行为。
0: 针对假期高铁客流激增，尤其是加开夜间高铁的情况，蚌埠公交集团加强与铁路部门的联动协作，实时掌握客流变化，加大运力投入。蚌埠公交集团营运部副经理朱亚雷：
2: 准备了4至6台机动运力，针对夜班、加班高铁，我们实行无缝对接，根据节假日的出行特点，我们调整发车计划，实行节假日发车计划，客流密集时段加密发车班次，保障市民及游客便捷有序的出行。
0: 记者朱景成、洪吉庆、尤小娜、徐小兵报道。
3: 今天的劳动者之歌专栏报道，我们来认识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后制程车间主任董洪杰。投身机械行业30年来，董洪杰始终坚守生产研发一线，从技术门外汉成长为经验丰富的数控大师，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
0: 初入机械行业时，会计专业出身的董洪杰既不了解生产工艺，也看不懂图纸。他从学徒工作起，每天跟在老师傅后面苦练基本功，并自学机械加工、维修、编程等知识。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后制程车间主任董洪杰：
4: 后续呢，我参加成人高考，考入了这个蚌埠学院的这个机械制造化和自动化专业。经过2年的努力，我慢慢的就熟悉了图纸、工艺，工作就变得很顺利了。
0: 董洪杰带领团队奋战生产和研发一线，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特别是在数控机械加工生产中，他自学机床参数和红程序，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与调整，探索出一分钟工作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可靠。董洪杰：
4: 就是从我的这个学习这个阶段来讲呢，只要努力，没有做不好的事。
0: 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机械加工从大型零件转向更为复杂的小型异类型零件加工。董洪杰带领团队主攻小型零件多样化，通过工装和程序的优化来保证加工质量。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生产组长张志华：
5: 他是个兢兢业业的人，非常有攻坚精神，有时候工作研发遇到问题了，不解决不完不回家，对待学生也是尽心尽力。
0: 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技术工闵令亚：
6: 他不仅技术精湛，还不遗余力的手把手教我们，把毕生所学传授给我们，他讲的深入浅出，我们也很快就能学会上手。
0: 安徽浩方机电有限公司后制程车间主任董洪杰：
4: 把实战经验传授出去，我觉得更有意义，希望年轻人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这样才能走到最后，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3: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听到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组冠军争夺战燃情上演。楚汉文化换新彩固镇该下景区假日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以赛强能，蚌埠卫检干警全力守护少年成长。五一假期，警方提醒警惕 AR 伪造诈骗，筑牢智能设备安全防线。
7: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8: 直播蚌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接着来关注新闻。5月2号晚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组冠军争夺战在蚌埠体育中心燃情上演，2.4万多名球迷齐聚赛场助威。经过激烈鏖战，最终蚌埠队0-3不敌合肥队，虽遗憾惜败，但全体小将敢打敢拼，鏖战到底，尽显虽败犹荣的

0: 少年风骨，让我们共同见证了蚌埠足球少年向阳而生、蓄力崛起的青春模样。
1: 夜幕下的体育中心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主裁判一声哨响，冠军争夺战正式开启。绿茵场上攻防转换迅猛，对抗紧张激烈，奔跑拼抢、传接攻防间尽显少年锐气。蚌埠小将直面强敌毫不畏惧，每一次全力冲刺，每一次默契配合，每一次奋力攻门，都饱含对足球的赤诚热爱与为家乡荣誉拼搏的坚定信念。教练团队临场运筹，及时布阵，队员们同心协力，彼此鼓劲，自始至终坚守赛场，拼至最后一刻。观众督雪，
2: 我是专门从大连特意驱车1500公里到蚌埠来看球的球迷，我特别喜欢蚌埠这座城市，它不仅有很多美食，还有热情的人民。
1: 拼过就是赢，奋斗即荣光。赛场上从无永恒胜者，迎难而上的韧劲、团结协作的初心、永不言弃的执着，才是体育精神的真谛。这群诸城少年用青春姿态展现了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拼搏奋进成为了这个五一最动人的底色。蚌埠队主教练张光辉，
3: 可能我们前面一个阶段吧，包括训练呀，包括队伍的整合呀，可能还是没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希望我们明年再来啊、哦、我们很多队员也都是08、09的队员，还有再战的机会，希望我们下次能把冠军留在蚌埠。
1: 记者陶韵伦、何佩、陈昂报道。
0: 5月1号至3号，固镇垓下景区以楚汉文脉为核心，融合国潮音乐、实景演绎、NPC 互动、非遗体验，打造白天全域沉浸、夜间精品演绎的全时段文旅盛宴，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新活力。
1: 本次活动构建多层次演绎体系，白天多点位循环上演情景短剧，涵盖棋局博弈、虞姬独舞、楚汉武戏等轻量化实景表演，同时联动辉金剧院推出全域 NPC 巡游，并开设百姓大舞台全民才艺展演，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一饱眼福。
4: 这个里面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很优美，然后也有文化环境，西楚霸王和他的虞姬，我觉得都是很值得一看的。
5: 人很多，也很热闹，也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这个上台表演的一个机会。
1: 夜间的戎马归故里楚汉垓下情国潮音乐会由专业乐队参演，融合传统民乐与现代电声，通过多首经典国风曲目打造高品质沉浸式夜间演绎，成为景区核心引流亮点。精彩的表演赢得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6: 可能感觉会比较偏国风一点吧，我觉得跟我们这边的一些建筑呀跟风格就都挺喜欢的，而且很搭的。
1: 此次系列活动以文化赋能文旅，通过日夜联动、全域沉浸、业态互补的模式，活化垓下楚汉非遗文化，补齐景区消费业态，持续擦亮固镇楚汉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0: 来听其他方面的新闻。为深化素质能力强化年活动，锻造专业化卫检铁军，近日蚌埠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竞赛举办，全市两级检察院23名卫检干警齐聚赛场，展开为期3天的业务大比拼，以实战练兵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履职能力。
7: 本次竞赛紧扣卫检工作实务，设置策论写作、封闭式业务笔试、法制宣讲、模拟法庭辩论等核心环节，全面检验干警法律政策运用、涉卫案件办理、综合履职应对等核心能力。参赛干警以扎实功底和过硬作风，充分展现了蚌埠卫检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五河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郭晨曦，
8: 通过比赛也让我们了解到自己还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并且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也是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卫检检察官能够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形成合力，让孩子们成长在阳光下。
7: 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原额检察官周若冰，
9: 竞赛有胜负，但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道路没有终点。我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将经验转化为动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提升专业能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
7: 凤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林雪，
10: 将本次竞赛的所

0: 司所学和所悟用于司法办案的实际，坚守办案初心，做好未成年人的引路人和法治守护者。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两则新规，其中《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施行。新规直指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消费追责难、虚假营销等食品安全顽疾，提出针对性举措。日前，全市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专题业务第二期培训班开班，市安委办成员单位、各县区应急管理部门、化工园区及全市危化品企业负责人与安全管理人员集中充电，培训聚焦新法解读、案例警示、隐患判定、作业规范、工艺安全五大核心内容，突出实用性与针对性。

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今日提醒，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下面关注今日提醒，正值五一假期，网络诈骗风险攀升， AR 伪造技术、智能设备安全漏洞成为两大安全隐患。网警发布提醒，市民在享受假期与智能生活便利的同时，务必绷紧网络安全弦，严防财产与隐私泄露。网警提醒，识别 AR 伪造需牢记不轻信、不转账、不泄露、不传播，但凡涉及转账、借款、验证码、个人隐私信息的语音视频，切勿因形似声似轻信，务必通过回拨电话、当面核实等官方渠道确认真伪，不转发不明真假的网络信息。智能设备防护需做到及时更改初始密码，设置高强度密码，开启账号双重验证，定期更新设备固件与 APP， 不随意授权隐私权限，家庭摄像头避开私密区域，通过正规渠道绑定设备，关闭不常用远程功能，发现设备异常立即修改密码，解绑可疑设备。如遇电信网络诈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发现网络违法有害信息，及时向平台或公安机关举报。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蚌埠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晴好天气回归，有利于小伙伴们出行游玩以及返程。假期的后两天，就是5月4号到5号，气温进入快速升温通道，白天气温节节攀升，6号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天气要逐渐热起来了，大家可以适当的减衣，户外出行要做好防晒补水工作，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完美的五一假期。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晴，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4到15度，预计5号晴。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宁宁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将为您转播央视新闻3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天心中的痣。
1: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2: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3: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It was very colorful and the perfume was not only one scent but multiple scents. Yeah, it was a beautiful show I never seen in any country before.
2: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4: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5: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2: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4: 我们得考虑内容，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我们做过东坡肉啊，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2: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更多消费新场景。
6: 根据票务公司的实时数据，截至目前包含预售在内的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达5.5亿元。
7: 各地推出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
6: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向青年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
7: 少年不惧岁月长，心怀热爱向远方。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奋斗在戈壁无人区里的90后找矿人。
6: 他叫马小晨。五一前夕呢，在天上没有鸟、地上不长草的青海格尔木查尔汗盐湖，记者找到了马小晨和他的团队。
8: 在青海格尔木查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个世界第二大、我国第一大的盐湖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目前我国约80%的钾肥产自这里。马小成和团队通过对盐湖矿物质溯源、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9: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定量的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8: 钾盐被誉为生命之盐，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也是我国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之一。1958年，新中国第一座钾肥厂就建在了查尔汗盐湖，扎根戈壁为国找矿成为一代代盐湖人的使命。90后小伙马小成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
9: 白云岩是自然界里面一种很常见的岩石，它是灰黑色的，然后就像我的皮肤一样比较黑。我们在野外呢，也需要有这种岩石带给我们这种坚韧的感觉，
8: 像岩石一样坚韧。2023年博士毕业时，马小成带着这份信念，把事业的坐标投向了青藏高原，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成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
9: 当时这个黑云一下子压过来，马上就是先下雨，再有冰雹。您看，这个飞的都是冰雹。
8: 面对危险，这群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

0: 大家分头抱住这些东西，用塑料袋从头套到胸前，两个多小时后才脱险上岸。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小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1: 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嘻嘻哈哈的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出野外调查，马小成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的定位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的精神坐标。
2: 张鹏西院士，他是从天津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在他47岁的时候，他当时还生着病，带队到西藏考察，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下面的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就是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
0: 60多年来，几代盐湖人在这片戈壁上接力扎根，他们深入无人之境，住帐篷，趟卤水，成功研发出钾盐浮选系列技术，让中国农田用上国产钾肥。他们攻克了盐湖卤水中锂和镁难以分离的世界性难题，并实现量产化，保障我国新能源产业锂资源供给。如今青年科研人员又向更深远的无人区不断拓展。2年多的时间，马小成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战略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打下扎实基础。
3: 好东西不是放在你面前就等你去拿的，你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去获得。
0: 奔波在一望无际的戈壁盐滩，风餐露宿，酷热极寒，年轻的盐湖人却总是乐观面对。
4: 虽然说饼子都吃过，但是他没有在这一方天地下吃过。
2: 他就像我的一首歌里面歌词一样，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6: 伊朗于近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包含14点提议的新谈判方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已收到美方对此方案的回应，伊方正在进行审议。
7: 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结束地区战争，至于其他事项，伊方将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决定。伊方目前没有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从4号开始在中东地区开展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该海峡。
8: 特朗普称，那些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来自世界各国，与目前中东地区正在发生的局势没有任何牵连。他称已通知相关各方，美方将引导他们的船只和船员安全驶离该海峡。相关方均表示，在该海域恢复航行安全及整体局势平稳前，将不会重返该区域。特朗普强调，若此次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美方目前正与伊朗开展积极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积极成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军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面向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对伊朗新的霍尔木兹海峡海事管理法的任何干涉都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6: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鼓噪修宪，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

0: 日本琉球新报3号发表题为《宪法实施79年，反省战争是其出发点》的社论。文章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9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不过，目前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3号当天，高市早苗向修宪派在东京举行的集会发送视频，表达了尽早修宪的意愿。日本现行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德国不会放弃与美国的合作，美国仍是其在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美国媒体3号报道，两名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两名失踪士兵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2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由于罕见寒潮来袭，希腊多地最近几天迎来大风和雨雪天气，其中爱琴海地区出现了时速高达88公里的大风。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普降大雪。气象部门预测4号起希腊天气将好转，各地气温回升。3号在 ATP 马德里大师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网球名将辛纳耗时不到58分钟直落两盘，战胜德国选手兹维列夫，首夺马德里大师赛冠军。凭借此冠，辛纳成为 ATP 历史上首位连续赢得五战大师赛冠军的选手。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舒淇，哎，
5: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6: 副驾请讲。
5: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6: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站吧。
5: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欢迎回到新闻三十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
1: 而在昨晚进行的尤伯杯的决赛当中，中国女队不敌韩国队，获得亚军。
2: 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在中国队与法国队之间进行。首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对阵法国选手小波波夫。前两局双方以21-16各胜一局，决胜局石宇奇在17平之后连得4分拿下比赛。第二场单打由中国选手李诗峰对阵法国队的拉尼尔，李诗峰本场状态不佳，以13-21和10-21连输两局，双方大比分变成1-1。第三场由中国队翁宏扬对阵法国队大波波夫，决胜局中翁宏扬表现出色，以21-19赢下比赛。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何继廷、任翔宇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以21-13和21-16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第12次夺得汤姆斯杯的冠军。稍早前进行的尤伯杯决赛，中国队对阵韩国队，头两场比赛王芷怡不敌韩国名将安喜莹，刘胜书、谭宁则连下两局，帮助中国队扳平大比分。关键的第三场，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发挥不佳，负于金佳恩。第四场双打，中国队的贾一凡、张舒娴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韩国组合连胜两局，最终中国队大比分1-3不敌韩国队，无缘尤伯杯两连冠。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3号在北京收官，
1: 中国队包揽本次赛事全部9枚金牌。
2: 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此前夺得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的陈佳、陈艺文展开激烈角逐，最终陈佳以374.40分实现卫冕，陈艺文以1.35分之差收获亚军。男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19岁的中国小将白玉明以542.95分获得冠军，墨西哥选手巴尔德斯以538.15分获得亚军。练俊杰在决赛第4轮出现失误，最终以506.80分获得季军。至此，中国跳水队包揽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9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来方特，一起玩吧！
5: 在方特，
6: 好玩！
5: 在方特。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不过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随着雨水消退，天气转晴，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回升，像今天中东大片地区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上。北京12到26摄氏度，沈阳14到25度，银川11到28度，

0: 神州8到29度，榆林13到27度，咸阳12到28度，西宁4到21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5到28度，乐山16到29度，泸州15到29度，宜宾16到29度，昭通8到20度，曲靖7到19度，晋城10到25度，邯郸15到26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4到27度，襄阳15到28度，南昌17到27度，泉州16到21度，漳州17到23度，黄海中部小雨转晴，偏南风4级左右，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东北风6级左右，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
3: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听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休息再。
1: 这里是金曲留声，让经典的旋律为你留住时光。

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藻井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为了取水近便，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挖了不到两天，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他们经验丰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然后用火药炸。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震得发麻，可是没有人叫苦。当第一声炮响，碎石乱飞，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泉水汩汩地涌出，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要实在的多，痛快的多。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脂肪肝正在威胁年轻人的健康。
1: 如果他一直没有重视，这个患者将来就会有在肝硬化的基础上患肝癌的风险。
0: 跟着专家学会改变生活方式，脱离脂肪肝危机。

现如今，当代年轻人的饮食结构正在被快节奏的生活重塑，他们三餐吃外卖，重油重盐成日常，工作时经常会靠咖啡奶茶续命，有时还会用酒精来释放压力。饮食和生活节奏的改变给年轻人的健康埋下了隐患。脂肪肝，这个曾经被贴上中老年标签的病症，正悄然盯上了年轻群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脂肪肝，面对逐年飙升的患病率，拯救肝脏刻不容缓。患上脂肪肝能逆转吗？哪些是导致脂肪肝年轻化的原因？当代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请到了

0: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张超主任医师，来教大家如何应对健康危机。
1: 我手边有这么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呢是一个32岁的男性，啊，拿来的结果呢 ，CT 明显提示是一个啊这个肝硬化、腹腔积液，肝功能呢也明显异常。我们通常讲腹腔积液以后呢，这个患者会出现一个腹部膨隆，然后呢他自我的感受呢是一个腹胀，逐渐会出现一个，比如说影响进食啊，然后这个穿衣服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感觉到越来越紧，非常的不舒服啊，双下肢呢严重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啊这个原有的鞋穿不进去，然后甚至活动受限等等，这个患者呢他也是逐渐的变得非常的严重，意识到这个问题来到我们医院来就诊，那么我们拿到这个结果以后呢，我就询问这个患者的病史啊，我就发现这个患者在10年前其实他已经发现自己有脂肪肝，在体检的过程中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注意，没有就医啊，那么随着时间的迁延呢，这个患者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就会有患肝癌的风险。我们中国人的啊这个脂肪肝的一个患病率大概是在25%，是处在全球水平的一个中上水平，也就是说大概有4个人就有一个人可能患有脂肪肝。
2: 问问三位嘉宾吧，谁现在就已经有脂肪肝的困扰了呢？
3: 这么说吧，我其实这几年体检总是被抱有这个脂肪肝，但是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没什么感受，就是也不难受。但是刚才听主任讲完了以后，说这脂肪肝容易引起这肝硬化，我现在就有点困扰，想问问，这脂肪肝引起肝硬化的几率大不大呀？
1: 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上呢，其实从脂肪肝啊到脂肪性肝炎到肝硬化，甚至将来有一部分患者会发生肝癌啊，这种病理生理的过程是存在的。这是一个脂肪逐渐进入到肝细胞内啊，然后随着脂肪肝的逐渐的进展，然后细胞的膨胀，脂过氧化以后呢，然后就发生炎症，这个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脂肪性肝炎。常年的脂肪性肝炎然后迁延不愈啊，这个时候就会伴随着炎症的反复的这种存在，甚至就会诱发一个我们肝脏间质显微化，严重了的就会出现一个肝硬化和肝癌。
2: 我们说肝的纤维化怎么理解？是它组织的性质发生变化了吗？
1: 我打一个比方，就是炎症显微化其实类似于我们就像一个伤口，这个伤口呢我们在原有的伤口之上反复的去损伤修复，损伤修复就会形成一个疤样的结构，那么显微化的过程呢其实就类似于这个过程，就形成了类似疤样的结构。当这种结构在肝脏内啊这个占比非常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它是一个显微化的过程，严重了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我们正常的肝呢就像这个示意图一样，非常的柔软，它表面非常的光滑，边缘非常的锐利。脂肪肝呢它可能会更饱满，然后色泽呢可能就略微发黄，表面非常油腻，因为它本身就是很多脂质的沉积啊，所以说会有这种感觉。它可能就不像我们啊这种完全正常的肝边缘那么锐利，严重了到一定程度就肝硬化。
2: 主任，我们说脂肪肝发展为肝硬化的话，是不是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1: 对，我们通常认为肝硬化呢，其实到肝硬化这个阶段啊，从肝脏的病理生理包括病理学角度，它是不可逆的了，就完全进入到一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疾病的一个终末状态啊，那预后就非常的不好了，可能随着疾病的进展啊，临床表现啊包括方方面面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2: 是，所以说各位，一个不可逆转不可修复的症状肝硬化，我们真得避免它出现呀。但是主任，我们又说回来，您说未来哈可能会成为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普遍的一个患病趋势，都是脂肪肝，这个趋势您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
1: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随着现在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通常会有两种比较常见的生活习惯，也是我们之前刚才那个患者在后期从脂肪肝逐渐进展到肝硬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是具有这两个生活习惯。那么这两个生活习惯呢最终

0: 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很多年轻人可能会罹患脂肪肝。
1: 是哪两种生活习惯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就是炸鸡和啤酒，是不是？
0: 对
1: 啊，就是他们俩导致了脂肪肝变成肝硬化呀。
0: 炸鸡本身代表着一类饮食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热量和高脂饮食。那么啤酒呢，其实就是酒精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两个因素呢，其实是我们很多脂肪肝患者患病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逐渐加重的一个原因。我们在临床上通常认为是有两大类，是基于病因啊去界定这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跟饮酒有关，我们叫酒精性脂肪肝。另一类呢是啊，我们叫非酒精脂肪肝，也叫代谢性脂肪肝。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两大类是指慢性脂肪肝范畴里面的，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啊，在这里就不提了。我们通常讲酒精对肝脏的这种影响呢，它是也是非常直接的。当我们摄入酒精以后呢，我们的胃跟肠会把酒精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乙醇，它会吸收入血液，这个肝脏就会先把酒精的问题先解决掉，更多的时候呢就会优先去代谢乙醇。那么这个时候呢，脂肪酸它在肝细胞内存留，这是形成脂肪肝的一个前提。经过乙醇脱氢酶的代谢，乙醇变成乙醛，因为它有很多的毒性，就会影响到肝脏的功能啊，从而显现出对肝脏的毒性、炎症等等，甚至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慢性化以后，可能会出现显微化。那么同时呢，饮酒以后呢，它也会诱发我们的一些免疫活动，它对肝脏细胞也会产生一些攻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形成肝炎啊，通常所说的酒精性肝炎啊。当然，这里面有急性，有慢性。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人体呢和这个酒精之间，或者是同跟各种炎症之间，处于一种长期的斗争防御的过程，肝脏就会逐渐的显微化，甚至肝硬化。
1: 这是酒精伤肝的整个原理。而且您观察到好像年轻人更多的会跟酒精有接触，是吗？
0: 对，因为酒精呢它有一定的会让我们产生新快感，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呢因为压力大，他可能需要酒精去舒缓一下自己的这种精神压力，比如说洋酒啊、鸡尾酒啊，这些酒精度相对比较低的，会让更多的人啊容易接受，也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那么这些也是我们年轻人更多去接触酒精的很多的原因和途径。
1: 对，包括一些这个社交场合，像可能很多朋友去相约去唱歌啊，去放松啊，都难免会喝点酒啊。
0: 对，
1: 问问几位嘉宾，咱们生活当中喜欢喝点小酒吗？王楠，
2: 这个我可是酒精沙场的老将。
1: 哎呦，
2: 朋友多了，这得喝点、而且我喝白酒，喝高度的白酒。
1: 喜欢喝白酒。
2: 大概能怎么也得八两一斤的量吧，要放开了喝吧。
3: 我也喝白酒，但是我不喝那么高的度数。我一般42度。
1: 这也不低了啊。
3: 42度，要是，但我不是每天喝呀，不是，我是比如今天高兴，喝一点；今天不高兴，喝一点；今天压力太大了，喝一点。今天没什么压力，庆祝一下，喝一点。今天家里来客人了，要喝一点。今天家里没有客人，解闷儿，喝一点，就偶尔喝一点，
1: 真的够可以的了哈。问问杨斌，
4: 我觉得咱们就是年轻人嘛，小情小调的，就晚上可以喝点红酒，而且据说红酒可以喝了让人变得好看，然后也可以起到这个软化血管的作用。但我不知道红酒是不是对这个肝也会有伤害，还是说喝到一定量？
1: 好，问问主任，酒的品种品类跟我们的脂肪肝有关联吗？
0: 其实是这样，我们这个谈到这个饮酒对于肝的影响，其实我们关注的是它酒精的含量，包括我们每次喝的这种酒精的摄入量啊，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视角啊。通常我们也有一个公式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公式呢，我们去折算一下你每次或者每天所喝酒的这个量，其实就是你每次饮酒的一个毫升数乘以酒精的含量，然后乘以 0.8 啊。 之后就能折算出你这一顿酒到底摄入了多少纯粹的酒精。哦，
1: 来，我们先算一下好不好，王楠，大概能算得清楚吧？
2: 我这大概一天这饮酒量平均下来吧，300毫升，就是6两左右吧。
1: 300毫升
2: 啊，6两左右，300毫升。完了，我不喝低度的，我喝白酒都是高度的，50度左右的。
1: 好，云生呢？
3: 我平均也就是250毫升吧。
1: 250毫升。
3: 酒精42度，那就42%。
1: 杨斌怎么样？
4: 因为我喝的是两种酒嘛，那你看啤酒如果是330毫升一瓶的话，我喝两瓶大概，然后就是660，再加上这个红酒小酌怡情喝一点，40毫升，那也就是700毫升左右。然后红酒的度数大概在15%，啤酒在9%，大概就是这样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嘉宾他们平均一顿喝酒的摄入量是多少。云生呢，大概每一次喝酒会摄入酒精84克。杨斌会摄入酒精52.32克左右哈，王楠会摄入124.8克的酒精。好，问问主任，主任，这样的一个摄入量在您看来是高了还是低了？怎么去判断呢？
0: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对酒精摄入的一个标准。据我们国家的一个酒精性肝病的一个指南，最新的一个指南，那么我们对于长期大量饮酒它是有一个界定的。那么我们通常认为饮酒时间超过5年，然后每次男性每天饮酒的酒精含量在40克以上，女性是20克以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大量饮酒。那么这是长期的过程。短期呢，急性的大量饮酒通常我们认为是每天或者每次摄入酒精的这个克数在80克以上。这是一个短期急性的大量饮酒。
1: 好，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40克长期来看，80克一次急性来看的话，我们三位嘉宾，这有2位啊，都已经每顿的这个摄入量都超过人家一次最特别的时候的摄入量了，是不是？就杨斌可能52克还稍微好一点点，王楠本身就患有脂肪肝了，对不对？要到肝硬化的话，那可真的是不可逆转的一种伤害和损害呀，多遗憾呢，是不是？我们可真得提前就注意。
3: 我有点硬，
1: 吓得肝疼。好，这是第一种导致脂肪肝的不良生活习惯，喝酒。那第二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爱吃高脂类食物。谈到这个高脂饮食了，问问几位嘉宾，说到谁的痛处了？是在说谁呢？
4: 今天中午就吃的这个，哎，我后来发现啊，点外卖就点这一类的垃圾食品，好像送的时间是最快的。哦，就你点其他的，好像都得送好长时间。然后这个我觉得在我平时会是首选，我觉得特别方便，时间又快，吃完了我就可以工作了。
2: 尤其这工作累了，你吃点带脂肪类的东西吧，就感觉这个幸福感就来了，
1: 就一口下去，那个油脆皮在嘴里面绽放的感觉非常幸福，是不是？
2: 对。
0: 通常我们当我们吃油炸类的食物或含有很多高脂类的食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这种脂肪酸或者叫我们的脂类会通过我们的胃肠吸收，吸收完以后呢形成很多的脂肪酸。脂肪酸呢经过代谢它会进入到肝脏，那么肝脏是我们脂肪肝非常重要的加工中转的一个脏器，进入到肝脏以后会合成甘油三酯，那么极低密度脂蛋白呢就充当了一个转运工的一个作用。它会把合成的甘油三酯运走储备起来，运到脂肪组织里面去。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脂肪代谢的一个过程。当更多的脂肪酸进入到肝脏，极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能力是有限的。那么运走的那部分就会越来越少。对，那么这个时候脂肪肝就形成了。
1: 因为我们的甘油三酯实在是太多了，就导致我们这个运输的部队哈，我们这个叫极低密度脂蛋白实在是忙不过来了。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象的去这个展示这个过程，就像什么一样，就像屋子里面空间有限，但是有很多的人在里面以后呢，那这空间就会变得很拥挤。
1: 对，
0: 那么原有的在里面去工作的人呢，他的施展的空间就非常的有限，那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功能。
1: 那主任，据您观察，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吃这种高脂类食物还是挺多的？
0: 可能 跟现在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包括压力是有关系的。

0: 首先因为工作的压力，那么白天我们的早餐跟午餐可能不能非常好的去摄入啊，在晚上晚餐会非常的丰富，导致我们摄入很多的高热量高脂的这种食物。第二一个呢，其实现在人年轻人呢，其实更多的还是选择这种快餐类的食物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像炸鸡，像汉堡这类的快餐。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喜欢喝奶茶，吃甜食，那么这个时候你摄入的越多，就会导致脂肪热量的摄入就会变得更多。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运动，运动呢，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很忙，没有时间，更多的是精力时间都放在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上。那么运动的减少，长期的久坐，就会导致我们对于热量脂肪的这些消耗的机会就变少，这也是我们形成脂肪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也问问主任哈，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感觉这个有点圆润，有点胖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胖来说，哪一类的胖在您看来更容易导致脂肪肝呢？
0: 其实我们有数据统计哈，大概75%-95%的肥胖者患脂肪肝的这种概率是非常的高的。那么尤其呢是腹型肥胖的。
1: 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胖的。
0: 对，我们可以通过去鉴定到底是不是腹型肥胖去判断我们有没有脂肪肝。那么我们也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其中呢我们可以去测量这个腰臀比。我们通过腰臀比的测定，我们可以去反映你到底是不是一个腹型肥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侧面去反映你到底有没有患脂肪肝的风险。
1: 腰臀比就是腰围和臀围的
0: 一个比值。
1: 对，这个比值应该是什么数据是比较好、比较健康的？
0: 我们通常认为呢，我们的腰围的这种一周的长度，去除以臀围一周的长度，它的比值在一以内，是相对比较好的。
1: 那我们三位嘉宾哈，你们的腰臀比有没有自己之前测过的？
2: 我想测来的但我没找着腰。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哈。这样吧，我们先测一下好不好？一测便知究竟。来，杨斌，我们第一个先测一下。腰围应该怎么测呢？
0: 腰围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脐上一公分。
1: 肚脐上一公分。
0: 对，就是大概一指的。
1: 一指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食指。
0: 对。
1: 的宽度。
0: 的厚度。对，
1: 一肚脐上一公分。
0: 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绕脐一周。绕脐上一周就可以。
3: 我要吸气吗？
0: 不需要，正常呼吸，
1: 然后
0: 对
1: 两
0: 腿两腿自然分开就可以然后就双手下垂就可以。
3: 行，
1: 就是不用使劲的挺肚子，也不能收腹，就正常就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94厘米，
0: 然后我们量一下臀围，最简单一个办法呢，你就在臀大肌最凸起会绕一圈，
1: 104。来吧，王楠。132，这是腰围，臀围133，腰围113，臀围115。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三位最后的腰臀比的数值，就是云生腰臀比0.98，杨斌腰臀比0.9，王楠腰臀比0.99，嘿，就差一点点就到一了哈。主任，光看这个数字都没有到一的。
0: 其实按照他们现在有现有的这种腰围和臀围的这种周长，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正常范围。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腰臀比并不能完全代表他的体脂的分布。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关注他腰围和臀围改变以后的这种表现。通常认为呢，他的腹围跟腰围其实整体上讲应该是在90公分以内，如果超过90公分，患脂肪肝的风险就会高一些。
1: 腰和臀围的比例都没有超过一的，好难得啊！
2: 我也没想到。
1: 但是呢，同样是一比一，90比90是一种，130比130也是一种，是不是？虽然说比例看着还行，但是呢，不管是腰围还是臀围，都超标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比例没到一就掉以轻心呐、王楠哥，反正你得努把力了，已经是脂肪肝了，是不是？不能够再发展为肝硬化了，因为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恶化的过程。要不要我们今天现场就学习一下，自救一下？
3: 当然要了，这必须的。
1: 好，那下面呢，这就轮到我们的自我营。

0: 救环节，请上营救道具。好，咱们选择了三根自救的绳索在他们的右手边，如果他们的这个方式对的话，只要拉掉绳索会发现安然无恙，成功的自救。如果这个方式选错了，不好意思，惩罚就会从天而降了哈。那三位他们的选的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来，云生，你的自救方法是
1: 吃素。咱们不老说你炸鸡啊肉啊吃多了脂肪摄入多了伤害肝脏吗？这回我不吃了，我把自己当兔子，我吃素，我就菜叶子胡萝卜，这样我一点油水不进来，我这肝它不就好了吗？
0: 吃素来补肝自救，可以吗？看看王楠啊，你的自救方法是？
2: 我这个直接呀，护肝药。我这喝酒，每次喝完了，我爱人都给我准备这护肝药而且吃上就管用啊，吃上这明显这酒啊马上就解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绝对能保护住我的肝。
0: 好像也有点道理。看杨斌，你的自救方法是？
3: 好，我的自救方法是吃降血脂的药。咱们说这个脂肪肝不就是脂肪多吗？那咱们可以提前预防啊，多吃一点这种这个降血脂的药，然后可以起到这个预防的作用，也可以防止它产生后续不想要的那样的结果。所以呢，我就提前做好预防，我提前吃，我多吃一点就行了吗？
0: 三位呢都是胸有成竹，自信满满，也被找到了我们非常好用的自救方式。那到底这个方法是不是正确呢？来，三位，我们先右手放在我们的救命绳索上，看一看你们的选择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救命绳索，好不好？来，准备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3: 什么情况？
0: 哎呀，三位
3: 都砸了，
0: 全都选错了。
1: 你这机器坏了吧？
0: 真没坏，你们的方法都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坐下来慢慢听，慢慢学习，好不好？来，有请入座。哎呀，三位的护肝自救都失败了哈，主任，他们都错在哪儿呢？先说吃素吧，吃素怎么就不能够护肝了呢？
4: 我们吃素呢，其实尤其是长期的节食或者这种单纯的吃素的话，可能会造成这种蛋白质的摄入不足。那么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时候呢，我们机体就会启动我们的脂肪动员，那么这个时候同时也会释放出更多的脂肪酸，依然会进入到肝脏，甚至会沉积到肝脏。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所说了，这个甘油三酯的转运的那个工具，就那小车，其实就是我们极低密度脂蛋白，它也是蛋白质的一种那么它的合成水平也会受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转运甘油三酯的能力它也会下降，所以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0: 护肝还是不能完全离开蛋白质的，对不对？
4: 对，
0: 不能够全吃素，荤素搭配比较好。
4: 对，
0: 那最委屈的这个王楠哈，你看选护肝药，护肝药还不能护肝吗？
4: 首先可以肯定一点是，护肝药通常对肝脏的功能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通常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没有一个帮助我们去除脂肪肝减少脂肪沉积的一个作用。
0: 但是好像王楠自己的体会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
2: 对，就是喝完酒吃上这个药就解酒了，就马上觉得就是反正清醒了。我用护肝药来帮助我已经把这个乙醛代谢了，这样不就护肝了？
4: 其实护肝药呢，其实它有很多种类别，但是它没有直接帮助我们去代谢乙醛，乙醇这类的物质，它是没有这个作用的。通常我们摄入酒精以后呢，乙醇通过胃肠道的吸收进入到体内，通过乙醇脱氢酶，代谢成乙醛。乙醛呢，它是首先是进入到肝脏的，对肝脏是有一个直接的损伤。我们在代谢乙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酶叫乙醛脱氢酶。那么它通过肝脏的乙醛脱氢酶的代谢呢，它会变成乙酸。乙酸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生活中的醋的主要成分。那么它会代谢成水和二氧化碳，这就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代谢过程。
0: 理解。
3: 能补充这个酶吗？
0: 能吗？对，
4: 这种酶呢，其实我们是不能通过后天去补充的。通常讲我们 这种啊，对于乙醛的代谢能力的这种酶的水平是先天注定的。
0: 但我们说一些。

0: 这个一些我们叫护肝药或者解酒药吧，吃完之后还真的是就清醒了，这个我们的感觉是真实的呀，这个怎么理解呢？
1: 我们通常所说的解酒药包括一些保健品，
0: 嗯，
1: 它其实可能我们可以归结为三大类。首先一类呢，其实它是含有一些兴奋类的物质啊，或者是氨基酸或者是维生素，它的作用呢其实可以让我们产生一个所谓的清醒的感觉
0: 哦
1: 啊。第二一类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含有一些利尿剂的一些啊这个所谓的解酒药，这些药物呢其实它是通过肾脏啊加速我们的代谢，但同时呢它也会带走我们很多的水和体液，严重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体液的丢失，电解质的紊乱，
0: 嗯
1: 啊，甚至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出现一些肾脏的一些损伤。还有一类药物呢，其实是含有一些止眩晕类的一些物质。那么这些作用呢，它其实也是暂时让我们产生一种安慰，甚至减少一些眩晕这些感受。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去代谢乙醛、代谢乙醇。
0: 所谓这个解酒药啊，不是真的解酒，它是一种治标不治本，是欺骗我们自己神经反应的一种药物，对于我们的肝脏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1: 对，其实真正的意义上讲，我们想避免脂肪肝，靠这些药物方法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0: 嗯，
1: 更多的时候呢，还是真的要去戒除酒精啊，去减少这种直接带来的损害。
0: 嗯，
1: 饮酒呢，其实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成瘾的问题。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啊，常年的饮酒，甚至饮酒到已经不怎么去摄入食物，啊，它完全靠饮酒。那么饮酒呢，其实整体上讲，它能够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全身的多个脏器会造成很多的影响。那么其中一种表现呢，就是成瘾，不喝酒就不行，每天都要喝很多的酒。通常这类人呢，我们其实是给予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如果说能戒酒，没有造这种不喝不行的状态，建议还是要去戒酒。如果真的到了这种成瘾的状态，
0: 嗯，
1: 那我们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协助去戒酒，因为常年饮酒一定会对身体带来各式各样的损伤，包括脂肪肝。
0: 嗯，还是要避免酒精对我们的肝的损害和损伤哈。
1: 对，
0: 好，看看杨斌的选择，降血脂药怎么就不能够护肝了呢？
1: 降脂药呢，其实首先它是一种药物，那么它的作用功效呢？是促进血液内的我们通常的这种脂类进入到肝脏代谢然后分解，
0: 嗯，
1: 从而降低体内血脂的水平。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就会导致很多的这种脂类物质进入到肝脏，它不但会加重肝脏的脂肪化，同时呢它作为一种药物是经肝代谢的，
0: 哦，
1: 所以说它还会增加我们肝脏的代谢负担，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相关的药物性相关的损伤，
0: 反而会起副作用，
1: 有可能
0: 哦。
2: 想要远离脂肪肝，要从源头上改善生活习惯，要少饮酒，减少酒精对肝脏的损害，同时调整饮食结构，多吃蔬菜水果，减少高脂饮食，但切记不能只吃素，因为极端的纯素饮食也会对肝脏造成损害。此外，想要靠服用护肝药、解酒药来保护肝脏也是不可取的。市面上的药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饮酒后带来的不适感，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减少肝脏受到的损伤。
3: 有什么方法能就别让这脂肪肝就再发展下去了，完了让它越来越少，别最后发展成肝硬化。
0: 嗯，
3: 这个我现在是有点着急了，
4: 怎么办到底？他这个，
0: 得求一些更好的方法，
4: 买点真家伙呀，咱得
0: 是。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去自救呢？不然请主任给我们几条真正管用救命绳索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建议，就是注重体检，怎么理解？
1: 首先呢，脂肪肝它起病是非常隐匿的，很多的脂肪肝在临床是体检发现的。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回过头来说，我们应该重视体检。
0: 嗯
1: 啊，体检我们怎么去实现它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更多的这种脂肪肝的诊断检出，其实是靠我们的影像学啊。我们影像学现在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超声啊，通过体检的过程中就非常容易去诊断你到底有没有脂肪肝。那么同时我们

0: 功能非常典型的几项，在脂肪肝或者酒精肝的患者里面啊，我们更关注的是上面这几项。我们通过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箭头，其中一个呢是谷丙转氨酶升高，另外一个呢是伽马谷氨酰转肽酶升高，通常讲脂肪肝的患者啊，酒精性脂肪肝也好，非酒精性脂肪肝也好，它在早期更多的时候体现的就是谷丙或者谷草或者伽马谷氨酰转肽酶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的升高，这个是可以结合我们的影像学的脂肪肝，可以帮我们去界定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相应的肝损伤的问题。在这儿我还要强调一点，什么样的人群更应该重视体检？首先一个就是肥胖者，然后呢酗酒者，再有呢就是我们长时间的这种高脂肪高热量摄入的这种生活习惯的人，在这儿还是要强烈推荐大家。同时呢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在这儿高脂血症的患者，其实还是要注意的，非常容易合并脂肪肝，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是一个症候群。
1: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关于年龄的建议，超过多少岁就应该去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了呢？
0: 这次节目其实谈的是年轻人，但是我们通常认为35岁以上，随着你的生活习惯包括你的年龄的增长，还是要去这个医院进行一下体检，到底看看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其实我们刚才在之前那个患者我给大家引入的那个介绍那个病例，其实他当32岁他就已经肝硬化了。当然回过头来说，他的病史已经很长，他入职22岁时就已经有脂肪肝，在之前也有很多不好的生活这种习惯。
1: 是，
0: 那么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时间或者年龄上的界定，我还是鼓励大家尽可能去尽早的去体检，如果你怀疑自己有相应的问题。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管用的护肝的方法是什么呢？有氧运动，怎么理解呢？
0: 年轻人可能有四种习惯是影响我们脂肪肝的形成的，其中有一种呢就是久坐少动。那么久坐少动呢，势必会导致我们能量或者脂肪的代谢就会减少，那么就会对脂肪肝的形成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推荐有氧运动呢，其实能够相应的去改善这个问题，比如说慢跑啊、瑜伽呀、或者一些这个游泳啊等等，这些能够耗能的一些运动。通常我们推荐呢每周大概有3到5次每次持续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整体的时间保证一个运动的有效性。当然这个根据个体的差异我们可以去选择。
1: 这种运动的有效性体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上哪些变化，就让我们感觉还是比较有成效，算合格了，有健康的标准吗？
0: 其实是这样，我们运动的有效性其实更多的体现在我们体重的一种体重和身体的一种体脂的变化，就是一个 BMI 值，就是体重指数或者叫体脂指数，这个值呢可以去帮我们去衡量是不是处在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状态下。
1: 我们来看一下 BMI 指数，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0: 我们健康的标准呢通常是 18.5 到 23.9， 这是我们国人的标准，国外的人跟我们可能略有区别，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有氧运动的目标定在这个范围之内，通过你的有氧运动不断的努力，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质量的这个指数逐渐的回归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达到我们的预期的一个目标。
1: 是，所以说各位这个 BMI 指数可以说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全方位的一个参考，以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来判断一下你的体重身高比例是不是健康，是 8.5 到 23.9 之间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太高的话说明你偏胖了，
0: 对，
1: 值太低的话偏瘦也不好，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各位这个指标可能得比这个腰臀比更加的科学，更需要我们去努力和关注一些，好不好？自己慢慢算一算，努力让我变得健康，保护肝脏，好不好？
2: 好。
3: 想要有效的保护肝脏，远离脂肪肝，就要掌握正确的自救方法。首先要注重体检，因为脂肪肝十分隐匿，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 所以需要依靠肝功能的检查和影像学检查。

0: 结果来判断是否患有脂肪肝。因此建议爱饮酒的人和肥胖人群每年都检查一次。此外，增加有氧运动也能有效预防脂肪肝。建议年轻人增加运动量，最好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尤其是 BMI 指数大于24的人更应该运动起来。
1: 你看这个心肝宝贝啊，肝胆相照，肝真的是很重要，它是一个很大的消化腺，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它也很娇嫩，而且脂肪肝真的是足够隐蔽，而未来也可能会危害无穷，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早重视，护好我们的肝脏，享受健康的生活。谢谢主任，谢谢，谢谢三位，谢谢，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侯宝军创作的《与母亲在麦田里踏青》节选。母亲蹲下身，细细端详着一株麦苗，嫩绿的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宛如一颗颗剔透的水晶，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五彩光芒。走进麦田，嫩绿的麦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向母亲点头问好。母亲俯下身，仔细地辨别着麦苗与杂草。挖草的间隙，母亲会直起腰，用手背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目光在麦田里巡视一圈，那眼神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麦苗茁壮成长的期待。在他眼中，这片麦田不仅仅是农作物的生长之地，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希望。在那片春天的麦田里，母亲用她勤劳的双手为生活耕耘出希望，她的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这片土地，她的每一次劳动都饱含着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那片绿色的麦田承载着母亲的辛勤付出，也承载着我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每当我想起母亲在麦田里挖草除草的身影，心中便充满了温暖与感动。那是母爱，如同春日之光，照亮我一生的光芒。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韩涛一看胡彦硕发愁了，给他提醒：大哥，您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哦，此话怎讲？大哥，您忘了您得撒手锏了，您愁糊涂了。
5: 哎呦，
4: 一句话把胡延硕给提醒了。什么叫撒手锏？胡延硕擅长的是训练铁甲连环马。
5: 哟，他这铁甲连环马可厉害呀、啊、
4: 在战场上大面积的攻杀战手，是百发百中啊，什么时候使什么时候得胜。因为多年来的镇守地方，也不指挥军队打大仗，所以这铁甲连环马呀放到旁边了。

前些日子还提过这个事儿，这回韩涛一给他提醒，胡延硕猛醒。对呀，哎呀呀，看我糊涂了，糊涂了，没老呢，脑子怎么就不好使了？大哥，要使用铁甲连环马，那宋江他们不完，等什么呢？贤弟之言甚善，现在就准备。他那马匹现成的，而且胡延硕从那地方上来的时候就带来3000匹训练有素的马匹，这马都经过训练的，一般的笨马那不行。而且使用铁甲连环马这玩意挺麻烦，比方说30匹马为一队，30匹呀、啊，间隔都不远，用铁链都拴在一起，省着他跑失了。这样这一队多大的面积啊？这攻杀力得多大？而且这连环马身上都有甲胄，跟人一样，脸上有蒙面具，有铁盔，有铁甲，就是4条腿上比较单薄，这身子都被铁甲护住了，那马只露着2只眼睛，而且马头的前边有螺丝扣，都能上上2把尖刀，那刀都1尺8长啊。那马往前一冲，拿脑袋一顶，什么样的人能架得住啊？这30匹马这一撒花，这多大的面积啊？这就是铁甲连环马，那要准备得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就准备了2天的时间，没有开兵见仗。咱们简短解说，3000匹马全连好了，他没干别的，日夜的忙啊。后来连环马队终于成功，背着旁人不知道，他们训练训练，一看行。另外还准备了3000名骑士，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都是军中骑兵有经验的，让他们也穿上铁甲，铜盔铁甲，蒙面具，也露俩眼睛，掌中一色都是长枪，都短了够不着对方的敌人，这长枪都长1丈8长。又准备了1000名弓箭手，远了用箭射，进了用马弓。韩涛一看大喜，我大哥，这2-3天的时间没白费啊，哎，现在大功告成，就等着撒手锏了，咱什么时候出战？明日就出兵。好嘞。头天晚上经过总动员，第二天天不亮，胡延硕就升了帐了。鼓声咚咚，众将官到齐，点卯之毕，马上是开兵。炮响3声，在郊外是裂开旗门。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连环马都藏着，采取隐蔽的方式，用这旗帜啊把马都遮上挡住。正面有600匹。左右2翼各600匹，后边还准备了1000多匹做2梯队，有专人负责呀。胡延硕怀抱着令字旗，也就是指挥旗，那只手提着双鞭，是洋洋得意呀，讨敌骂阵。这讨阵官破嗓子骂，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赶紧出来受死，快出来受死吧。轮番的讨敌骂阵，时间不久，就听对面重塔塔3声炮响。

0: 宋江也亮了队了，梁山的头领也多呀，一字排开，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旌旗飘摆。宋江是全身的戎装，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双方啊，距离不太远，也就在200米左右。宋江列成方阵，没有突然往前进攻。宋江拢目光观瞧，呵，一看呼延灼、姬胡亮的全对了，怎么这么多人呢？这么多的旗帜，光见着旗帜和少许的军兵，这旗帜后边挡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就见呼延灼和韩涛俩人威风凛凛，各擎兵刃，是面带冷笑。宋江把大刀横担撇过梁，一抱拳，对面是呼延将军吗？不错，正是在下，你可是宋江？然也。呼延将军，莫非今日要决一雌雄吗？
1: 对。
0: 宋江啊，你要实打实物，快把彭起、彭将军给我送回来，把你们抓的俘虏给我送还，我手下留情啊，如不听忠言相劝，今日叫尔等有来无回，是吗？哈哈哈哈！呼延将军，不要危言耸听啊，今日宋江要决定跟你分个高低上下，要把我赢了，慢说放还俘虏，就是叫我们投降认罪，那也无妨。宋江，我叫你嘴硬，你敢过来？我出兵打仗就为了征杀，焉有不敢过去之理？宋江脑袋一热，也没想到对方用铁甲连环马，把掌中大刀抄起来，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三晃，代替军令。再看15员大将率领部下，冲冲啊冲啊！像绝了皮的洪水一样，扇子面形就冲杀过来。那战争是最残酷的，你想这一接触，兵对兵，将对将，真刀真枪啊，那叫肉搏，那顷刻之间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参加的人越多，死的越多呀。这义军呢，跟小老虎一样，哇，一个冲锋就离着呼延灼不远了。呼延灼一看，行了，宋江啊手下大部分都是步兵，也有骑兵，占极少数，心说我的连环马专对付步兵。再看呼延灼把掌中鞭一举，令自旗一晃，开始冲，唰啦啦，唰啦啦，就见军旗往两旁一分，把铁甲连环马就显露出来了。主将一发号令，谁敢不听？这些骑手骑撒战马，乱抖交环，30匹马为一队，都连着呢，多少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从三面正左右奔宋江的义军就扑过来了。义军一看，爷爷，这什么玩意儿？那人披着铁甲，戴着蒙面具，就露俩眼睛，那马也有铁甲，也露俩眼睛，那玩意儿吓人呢，他呀，这马怎么还都连着，这速度怎么这么快？你想那步兵穿的也单薄，怎么能抵挡得住呢？ 让胡延硕这一个冲锋把宋江就给击垮了。宋江大惊失色，吩咐一声：“撤，快撤，快撤！”像翻江搅海一样掉头往回跑，那速度哪有连环马快？还用我介绍吗？那连环马一走一过，前头就死伤一大片，身后就留下滩滩的血迹。叫连环马挂上也得死，顶上更得死，踩上也得完，侥幸的落个残疾，还有一口气儿，一般的血肉横飞。幸亏宋江有充分的准备，后援部队上来了，一看不好，快点上船。这宋江啊有一大优势，金沙江72道岔港，沟沟叉叉全是水，外人来蒙灯转向，摸不清底细，哪水浅哪水深根本就不知道，人家的人心里都有数，沟沟叉叉全都有船，大船小船半的船无数。李逵众人保着宋江下了马，登上船。这阵儿义军呢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要四条腿得跑得多快，哗，有的上船有的落水了。到了水里头，会水的没事，不会水的坛子腹到水里就淹死了。要不怎么说战争是残酷的。宋江登上战船，不放心弟兄，快抢救人，快撤，快点跑，快撤。李逵、李俊、张顺等人在这接应着，后边人陆续跑来，用战船一船一船都接送过江。说没有上船的还用问吗？不是被连环马给踩死挂死，就惨死在军兵的手下呀。金沙江岸是一片死尸，能有两三千之众，人呢两三千那可不少了，放眼一看一眼都望不到边呢。胡延硕、韩涛一个冲锋冲到金沙江江边，袁军爷，
2: 站住站住，停止前进，
0: 收兵撤退。为什么？没有战船。干瞪眼看着宋江他们撤下去了，胡延硕余怒未消，吩咐手下的军兵：“来呀，给我包围梁山，统统包住，活活把他们困死。”话说完了，也觉得有点失口。为什么呢？他领来20000多人，那梁山多大面积，要说统统给包住，一个一个拉着手也包不住，人员不够用。哎，胡延硕没办法，低下头是长叹一声，这我要有战船，我马上追过江去，这一战就能成功啊。好小子，让你们多活几天，让宋江捡了个便宜，收兵。人家引得胜之军收兵撤退了。单说宋江领着残兵败将回到宛子城，中军保障，差点手下损失了2000-3000人。宋江是拍案大哭，鼻涕眼泪一块往下淌：“我的弟兄啊，我的好弟兄啊！”李逵也劝，李俊也劝：“宋哥哥不必难过了，打仗没有不死人的，这没有办法呀，您就哭死也解决不了问题，望大哥节哀。”宋江这才收泪。哎，到现在惊魂未定啊，宋江。

冷静地想了一想，这亏吃的这个报啊，这呼延灼使用的是什么阵法呀？为什么把马都连上了？赶紧把军师吴学究请来了。吴用冷笑一声：“头领啊，这您还不明白吗？这叫铁甲连环马呀，甚是厉害呀！”哎呀，军师啊，要这样打下去，咱太被动了。拿今日来说，没有金沙江救咱们，咱就得全军覆没呀。往后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如何能破得了他的铁甲连环马？哎呀，吴学究也晃了晃脑袋，一时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怎么办呢？只好在金沙江对岸安营扎寨，整顿兵马，安抚人心，因为大伙都受了惊了。宋江在这守着，咱不说，单说呼延灼全胜回营，马上写下本章向朝廷报功。他知道皇上等信儿呢，高太尉等信儿呢，来了这些日子了也没有战报，这回舒舒服服的冠冕堂皇的把战场上的事儿形容了一番，命人骑快马报到东都汴梁。高俅展开一看，好，呼延灼干的不错呀。等皇上升座早朝之时，高俅上殿向八臂徽宗奏报了一遍，把这战报往上一递。八臂徽宗看了一看，手拍龙书案：“好啊，打得太棒了，呼延灼真我大宋忠臣也，必须得表彰啊，必须得鼓励。高俅啊，传朕的旨意，赏金10万贯，赏赐呼延灼盔甲一副，战袍一领，赏韩涛盔甲一副，以示表彰。另外派人到我的宫院内啊，把御酒取了3车，分赏给满营将士，哪怕闻闻味喝一口呢，也代表着朕的心思，臣遵旨照办。派了个姓曹的天使官带着这些礼品赶奔前敌，路上无话，天使官到了前敌了。呼延灼一听朝廷派来天使官呢，赶紧亲自迎接，接出5里地之外，把曹的人接进中军保障。曹的人首先宣读圣旨，大家谢恩，把圣旨挂上，设宴款待曹的人。这曹的人没喝酒之前一个再的抱拳呐：“胡将军、韩将军，你们给朝廷长了威风了，皇上非常非常高兴，龙心大悦，满朝文武无不竖大指称赞将军。将军呢，把礼物收下吧，这是皇上赏赐给你的。”“是是是，谢主隆恩，请大人回朝向皇上转奏，我在外边谢过天恩，谢过高太尉。”“好，我一定转达。”“那么胡延将军，我临行之时太尉交代的清楚，问你何时能破得了梁山。”这一句话把呼延灼给问卡壳了。什么原因？呼延灼心里清楚，别看宋江吃了亏了，可是他们仗着有金沙江保护，我没有战船，没有水兵，只能隔岸观火，也摸不着他，也碰不着他。换句话说，

伤了他的皮肉，没有动他的筋骨。梁山水寇元气没伤啊，你说什么时候能端得了他？这玩意儿很难说。曹大人一问，所以他卡壳了。大人，我还有难言之事，恳请大人回朝在太尉面前多给我进美言。说吧，太尉交代的清楚，你有哪些困难尽管讲。我现在一缺少水军，没有战船，那梁山的水寇仗着他们在水里头泡着，我干瞪眼碰不着他，我的铁甲连环马再厉害，他不能渡水到对岸去呀，不能深入泽寇的老巢，看来一半是难以清剿。这是一。后来我想了个万全的办法，用炮轰比较行之有效，因此我想请天师大人恳请太尉帮忙，能否把轰天雷灵阵借我一用，如果灵统治来给我帮忙制造大炮，用炮轰，我想这匪徒很快就能平灭。好，不就是这两点要求吗？水军还有轰天雷灵阵灵的人，我一定转达。曹大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回京交旨，见着高俅，把这事儿如实的都说了。高俅一听，嗨，小菜一碟儿，这我做得到，做得到，马上传令调灵阵。时间不大，灵阵来了，往上叩头参拜太尉。高俅说，灵阵呐，我教你个重任，你肯定能飞黄腾达。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高俅下达命令，把凌振给叫到太尉府。这凌振今年呢32岁，中年人，长得细条条的细高挑，黄白镜子，宽脑门，小眼不大，透着精神，多少有点稀不楞登的胡须，话语不多，有内秀。他什么官啊？就做个提辖官。要论武职官员，充其量是个七品，官不大，但他掌管这一摊至关重要。他负责什么呢？专门造炮，制造炮弹。在宋朝那个年月已经有火药了，而且大行其道，两军打仗也经常用炮，但是没实力的你干不了，没有这行家你制不了炮弹。这凌振祖传的，对火药甚是有研究，他就负责这一摊儿。要不怎么胡彦硕请他帮忙呢？叫他制造大炮轰打梁山。他这一见高俅，高俅叫他站起来：“凌振呐，我命你赶奔前敌两军阵，辅佐胡彦硕将军，多多的造炮，造好炮，射程要远，威力要大，多多的炸伤梁山水寇。事成之后加官进击，这是自然的喽。多谢太尉提携。”“不必客气了，下去准备准备，就给你3天时间，带兵1000赶奔前敌。”“是。”凌振退下来了。他们家住到永昌门城里，靠着城根不远。见着他媳妇王氏了，给我准备准备，我要出差出远门。媳妇王氏也非常贤良啊，老爷要上哪儿去？奔前敌杀敌立功，对付宋江那些水寇，辅佐胡彦硕将军。王氏一听，这脸就不是颜色了。老爷，我听说宋江一伙甚是猖獗呀，朝廷屡败在他手中，你这一到前敌，这可是危险的差事。哎，那也得去呀。君叫臣死，臣死；父叫子亡，子亡；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亡。

0: 老爷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呀？您肯定能奏凯还朝，我盼望您早日归来，咱们一家人团聚。哎，借你吉言吧，快给我归这东西。他媳妇归这东西，他又到了他那个部门，到了炮司衙门，告诉把库房打开，火药、硫磺、焰硝那些东西都带着，装上了几车现成的大炮，提出来20门都装到车上。古代那炮有多笨呢？尺寸也短，威力不是那么大的。但是分怎么比，要比弓箭那可厉害的多了。哎，这还不得3天的时间呢，一切准备了停当，向高俅来辞行。高俅也没露面，吩咐一声祝你一路平安吧，凭你的捷报，凌振率领1000军马急急如星火一般是来到两军阵前。呼延灼一听高兴，这朝廷真是全力以赴啊，我提什么条件答应什么条件，我没有理由不打胜仗啊。吩咐一声请，轰天雷凌振从外边进来了，参见胡延将军，参见韩将军，免。请坐吧。哎，谢坐。你带来多少门大炮？大小20门。少点儿。梁山水寇甚多呀。太尉交代的清楚，在两军阵前我还可以造炮。那也好，那也好啊。炮在何处？正在卸车。行啊，一会儿我选择地点，你看着什么炮位合适就安放在何处，要射程准，射程远，杀伤力要大，明白吗？我明白。下去休息吧。明天你跟着我一块去视察。是是是。凌振把营盘安好了，休息休息，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第二天陪着胡延灼、韩涛视察前燕阵地。凌振没来过呀，到这一看，哎呦，对面是一条大江啊，波浪滔天，再往对面看什么也看不清楚，雾气昭昭的，左右布满了苇塘，那苇子都1房多高，那人钻里头去根本就看不见，慢说是人，就船你也看不清楚。这请问胡延将军，这江有多宽？
1: 我也不清楚，我没量过。
0: 没量过，这个大炮隔着江打过去再有杀伤力，这玩意儿难点儿。我的意思是说，最好把炮位紧安到江边，这样距离能近点，杀伤力能强点。
1: 听你的。
0: 凌振就指挥手下的军兵挖坑、打木桩、架大炮，20门炮也就安了5-6门，得试试炮啊，好使不好使啊。呼延灼点头答应，那你开始试炮，对面的目标就是江对岸的宋江的匪曹，能射多远你就射多远。哎，先是这大炮，哎，他这炮分3种，一种叫烽火炮，一种叫金轮炮，还有一种叫子母炮。要讲究射程远、杀伤力大，就是金轮炮。这3门，1、2、3，金轮炮，开始释放。把弹药都安装好了，他领的这1000人都是炮兵，对炮都有研究，训练有素。3个人1组，3个人1组，每3个人的后面还有10个人搬运炮弹的。那阵也叫炮，跟现在的炮不一样，现在的炮那还了得了，杀伤力得有多大呀？

0: 炮是军中之神呢、啊，那炮声一响，振奋人心呢、啊。所以说，凌振亲自指挥放他的金轮炮，
1: 预备，报告一号炮位准备就绪，报告二号炮位准备就绪，报三号炮位准备就绪，目标对岸，开始放，
0: 咚咚。三颗炮弹飞越金沙江，就奔对面打出去了。单说宋江等人在对岸的连营里头，倒是愁眉不展呢、啊。怎么能破得了胡彦说的连环马？想了多少日子，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一天，弟兄们坐在一起烂呛汤，正琢磨良策的时候，就听见这声音不对劲儿，什么玩意儿？咚哗咚哗咚嚓，震得这地皮颤了三颤。宋江赶忙站起来了，这什么声音？一会儿报事的跑进来了，报宋头领，大事不好了，官军把大炮运来了，方才释放了三炮。据我们查知，两炮皆落在水中，有一炮打到岸上了，把辕门给炸毁了。头领不信，亲自观看。
1: 哦，
0: 宋江一听，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这真叫雪上加霜。连环马没等破呢，人家把大炮也弄来了。看来这回朝廷下了决心了，非把我们梁山扫平不可呀。稳住劲儿，稳住劲儿啊，我当头的要慌了神儿，手下弟兄不战自乱。宋江强打精神，率领吴用众人到辕门视察，一看呢，辕门都崩碎了，都地下一个大坑，一股胡巴味儿直刺鼻孔。军师，你看怎么办？吴用说：“帐中咱们再详谈。”宋江告诉手下人：“不准慌乱，严守阵地。”前燕靠着江边挖的一条条的战沟，义军在沟里藏着，都准备的弓箭、刀枪，日夜防范。宋江马上领着众人回归中军保障，大家坐下来探讨。哎，你还真别说，这吴用知道的事还真多，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宋大哥，还用问吗？好几天胡彦硕没有出兵见仗，他就策划这件事儿，甭问，他把京里的轰天雷凌振给调来了。凌振这个人我比较了解，据说此人世代相传，对火药硫磺焰硝颇有研究，他专门制造大炮的。不见这炮怎么想的，怎么把辕门给炸坏的？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他又有铁甲连环马，又有大炮，对我军十分不利。是啊，那么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这有办法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请头领扶耳过来。宋江往前一探身，吴用趴在他耳边：“
1: 这么
0: 哦，好，可以一试。”满营众将一看他俩咬耳朵，什么保密的事儿啊？不敢多问呢，这属于军事秘密。宋江听完了颇感满意，来呀，混江荣李俊听令，浪里白条张顺听令，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听令，

张衡听令。六个水军头领一字排开，大哥头领您分派吧。宋江说，贤弟啊，你们得服点辛苦啊，为了破他的大炮避免伤亡，你们得担点风险。明天白天不要动，明天的晚上你们饱餐战饭，各率部下率领船只透过芦苇偷偷的到达彼岸，如果发现有炮台立刻给我拆毁，如果有炮全推到江中，多多杀伤他的炮兵，就破坏他的大炮。如果大部队追你们，你们马上上船返回大本营，不得有误。他安炮位我们就给他拆，只能用这种办法了。得令得令得令。六将领令，准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饱餐战饭，穿好了分水服，有的光膀子穿裤衩，手下都有一伙人上了小船了，不要大船，这大船呢动静太大也笨重，这小船又叫浪里窜，十分的快捷，十个人一只船，十个人一只船，六将指挥着分两面，偷偷的穿过岔港到达了对岸。到了对岸呢，宋军根本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天也特黑特黑的，光有星星没有月亮，离着稍微远点就辨不清彼此，只能发现岸上一队队的宋军挑着灯笼，执掌着火把，在这巡逻。好半天过去一队，好半天过去一队。头一个登岸的是混江龙李俊，李俊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不压，手里提着分水刀，领着一百弟兄摸到岸上。这一百弟兄背后都带着锹镐，手里头也拎着家伙。到了岸上，李俊闪目观瞧，哎，这回看清，一二三四五六，不到十门炮，张着嘴瞪着眼都对着对岸，就这家伙捣的鬼。这十座炮台，看了看守候的军兵不怎么多，兔崽子，我们来一个攻其不备呀，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张顺领着一百人也摸到岸上来了，时间不大，阮氏三雄也到了岸上，就是张衡执掌着水军准备接应。看这几百人摸来摸去，摸去摸来，离着这炮台不远了，李俊把鬼头刀一晃，冲杀！和这些人跟下山的猛虎一样，一个冲锋冲到炮台附近。宋军就没防范这一手，什么声音都没听着，以为这些人从天而降，手足无措，喂，对对对，连摸刀枪都摸不着了，有的人胡了巴涂做了刀下之鬼呀。众人一个冲锋把宋军给赶散了，开始挖着炮台，敲镐齐下，乒乓之响，炮台给毁了，大炮全周到水里去了，咚咚咚咚。您说咱说的容易，能那么快吗？像我说这两句话炮台就毁了吗？他得有时间，人家那败兵跑下去不得报信吗？报给轰天雷林震，林将军，大事不好，那些水贼到了岸上来了，要破坏大炮，要拆毁炮台，我军伤亡惨重，已经招架不住了。来得好，来得好啊，带马抬枪，凌振。

也会五八抄。有人把马匹带过，凌振飞身上马，手抄长枪，领着部下500多人，就冲到岸边。一看黑乎乎一大片，正在那拆炮台呢。凌振火撞顶梁门，呆杀不尽的毛贼草寇，尔等拿命来冲啊！冲到对岸，李俊一看来了，按照宋江交代的，不要结账，不是打斗，达到目的就拉倒。一看炮台也毁了，把炮也周到水里了，完满的完成任务了，因此把刀一招，哗撤下来了，分头上船。按照宋江的交代，故意做出慌张的姿态。有的上不了船了，蹦蹦蹦跳到水里了，有的上了船，有的船只就扔到这不要了，这都是假的。李俊他们上了船，凌振就追到江边，人家跑了，哈哈，你们就仗着是水寇，就仗着你们有船能保住你们的狗命，今儿个我要夺船渡江啊，我非得追到你们的老巢不可。弟兄们，把船只都给我缴获了。报告将军，我们缴获了25只船。报告将军，我缴获了18条船。上船上船上船。这凌振也是个250，不管3721，下了马提着枪，他也上了一条船。他这船比较个儿大，时间不大，让宋军纷纷上了船了。有的来到这儿没有船了，站在岸边观望着。再看凌振贪功的心切呀，把枪一招，快点儿，摆船冲过去追，快追。是，您说这不胡来吗？光贪功不行，你得是行家里手，使船这也是一门学问。人家经过训练的什么样啊？那船只就像懂话似的，你叫他怎么地怎么地，叫他奔东他奔东，叫他奔西他奔西。你要不会使唤，那船只他撞个他不往前走。哎呦，宋军演出了一场闹剧，许多的船只原地打旋，摘摘晃晃，呀呀，快点，别翻了船，别翻了船，说个别翻，有的窟噜窟噜翻了，掉到水里还活得了吗？大部分不会水。凌振有点着急，这会儿的凌振脑袋清醒的清醒，心说不行不行啊，就这样到达对岸，我这人也不多，充其量几百人，白白送命啊，干脆回去。见着主将胡彦硕，另想对策，炮台不是扒了吗？我再修啊，严格的防范也就是了。对，往回撤，往回撤呀，晚了。混江中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加上张衡，率领水军弃船全到了水里头了。到了水里，到了他们的天下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随心所欲啊。一看有的船没翻，他们用肩膀的抗船，有的船没漏，拿大锥瓶的咚咚咚就凿窟窿，有的船沉下去了，连人都沉下去了，有的船翻了个了。凌振看得清清的，哎呀，我们上当了，上当了，快撤。正这时候，船头露出颗脑袋来，大黑脑袋。书中代言谁呀？混江龙李俊。李俊咧着大嘴一笑，哈哈，姓凌的，渴不渴？是不是想喝两口？你水下来吧，我请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

0: 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朔创作的《荔枝蜜》。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四围是山，怀里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养蜂员老梁领我走进大厦，他告诉我，蜜蜂最爱劳动，广东天气好，花又多，蜜蜂一年四季都不闲着。酿的蜜多，自己吃的可有限，每回割蜜给他们留一点点糖，够他们吃的就行了。他们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还是继续劳动，继续酿蜜，整日整月不辞辛苦。我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透过荔枝树林，我望着远远的山野，那儿正有农民立在水田里辛勤地分秧插秧，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生活的蜜。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1: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呀，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
9: 哟，好人在哪儿呢？
8: 长这么大眼睛都没看见我吗？
9: 那我还真没看出来。
8: 情人眼里没出西施。
9: 我不打击你脆弱小心灵了，说说吧，怎么了这是？
8: 你说啊，
9: 嗯，
8: 我好心给我哥们介绍个对象，你说他不满意也就算了，他还说我对他的兄弟情不够真诚。
9: 哟，这话怎么说的呀？按理来说，你对他喜欢的类型肯定也知道吧？
8: 是啊。
9: 嗯，那就是长得不太好看。
8: 不是。
9: 性格不太好。
8: 不是。
9: 那是什么呀？
8: 他说呀，我隐瞒了这个女孩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9: 什么重要信息呀？
8: 体重。
9: 多重啊？
8: 100呀。
9: 不重啊。
8: 100公斤。
9: 那确实不轻。
8: 哎呀，主要是他也没问我计量单位，不是吗？
9: 哎呀，但是我觉得人家怪你也没毛病。
8: 怎么呢？
9: 你看啊，毕竟你们关系崩塌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亲之后发现这对方啊，或者是中间人隐瞒了关键的信息，那肯定叫不真诚啊。
8: 那确实是我疏忽了。
9: 你这不就跟张小斐相亲是一样的吗？遇到许君聪和卜钰他们，简直崩溃至极。
10: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马，名小斐，今年不到30岁。我呢在北京有车有房，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说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一个男朋友。今天呢婚介公司给我介绍了

0: 一个相亲对象，这会儿应该马上就到了，希望今天我可以相亲成功，加油。
1: 太阴了去吧，哎，我听。
2: 哎，到门口了啊，我告诉你小刘，希望你这次给我介绍这个女朋友靠点谱啊，上次给我介绍那什么玩意儿啊，我是说我喜欢属马的，也没让你找一个长得像马的呀。当时我就暗暗发誓，从今往后谁也不能在我面前提马，谁提马我就踹他，包括我自己，挂了。是马小姐吗？
0: 你好，我叫马小北。
2: 我叫许思聪。啊，请坐。
0: 请坐。
2: 哎呦，真好啊，不跟你开玩笑啊，刚才我在电话里边还说我与马有缘。
0: 是吗？
2: 对呀、啊。
0: 思聪啊，冒昧的问一下，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2: 赵冷，这是我的名片。哦，
0: 许思聪，真厉害，投资集团董事长。哎呀，你真厉害呀。
2: 不，我是第二厉害。第一厉害呀，是我爸。啊，
0: 我呢，家庭条件一般，我觉得我们俩不是很门当户对。
2: 不重要，我许思聪交女朋友，从来不在乎她有多少钱，因为一定没有我有钱。哎
0: 呀，思聪真的是有一股子独特的气质。
2: 就是这么气人，任性，欠揍。这样啊，今天来的太匆忙了，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你喜不喜欢看电影？送你个电影院。哎呀，
0: 哦，不用。
2: 喜欢美食？送你个大酒店。哎呦，
0: 别！
2: 我见人面必须得送人东西。这样，女孩是不是都喜欢美甲？
0: 那倒是。
2: 送你个指甲刀。小斐，那你看我这么豪爽，都送你东西了，要不然你也送我点啥？
0: 啥？
2: 啊，开个玩笑啊！今天见着你难得开心呐！哎
0: 呦我的天老爷呀！看来思聪先生平时真的是够忙的哈。
2: 哎，忙！现在企业越做越大，特别累，失眠。啊，
0: 那你平时多注意休息啊。
2: 说什么呢？爱因斯坦一天就睡四个小时，他说休息了吗？
0: 那你平时睡几个小时啊？
2: 18个。
0: 不是，那你要是平时睡这么长时间，那你那个公司平时怎么投资挣钱呢？
2: 小斐啊，这个问题你就问对人了，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怎么挣钱，各位观众朋友们也都好好学着啊，走，挣完了。
0: 做梦啊？
2: 错，假寐。
0: 那不还是做梦吗？哎，
2: 这扯不扯？你现实谁买得起一套房子好几百万？但是我跟你说啊，小斐，在我的梦里，我就是王啊，我就是大富翁，我就是冠军，那就没谁了，你知道吗？我就跟……哎，我冒昧的问一下，我现在是醒着呢，还是做梦？
0: 醒着呢。哎呦。
2: 那这里不是我主宰的世界，我得低调点聊天啊。
0: 不是，思聪啊，是这么个回事啊，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呢，一天只睡8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不太合适。
2: 没关系，我可以迁就你，我倒班睡。
0: 你没听明白吗？我说我们俩不太合适。
2: 小斐，我跟你说，你是真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啊！假如你哪天有幸走进了我的梦里，你就能见到我的真实力。你还跟我聊？不行啊，先不聊了，我得赶紧卖2只股票。
0: 你给我出去！哎，
2: 又挣了500万！哎，
0: 这都是什么人呐？喂，婚介公司吗？哎呀。你怎么可能给我介绍一个做白日梦的呢？你就不能给我介绍一个稍微洋气点的吗？对，洋，外国人，外国人也比做白日梦的强啊！快点啊！
3: 萨瓦迪卡，
2: 亏
3: 坤塞奶，坤达巴巴鲁埃。
0: 哎呀，你说什么？
3: 啊 ，sorry 呀、啊，你是小匪塞，我是哺育哺育奶，请你多关照我来。
0: 啊，你是泰国人啊？
3: 哦，对，我是泰国人，我特别喜欢你们中国的汉语，我来中国就是为了学习你们的语言。哦，对了。我想给你朗诵一首我刚学的儿歌，怎么样？不要客气。鹅母该，曲项向天歌，口塞奶，白毛浮绿水，哇塞，红掌拨清波，你看我可不可奶？
0: 哎呦我的天，老爷呀，可奶可奶啊！你坐吧。
3: 好。
0: 你干啥呢？
3: 我想这埋汰。擦干净了哎，可以做了奶。
0: 哎，哺育哺育先生哈，我可不可以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呢？你可不可以说话不要总奶奶奶的，我听着有点不太习惯。
3: 是这样，这是我多年的语言习惯，如果你听着不舒服，我可以尽量克制的来。
0: 哎呦，
3: 不好意思，我总是情不自禁的说出奶奶该。为了缓和尴尬，咱们聊点别的吧。
0: 啊，好啊。
3: 在我的国家呢，我是一名特别出色的歌手，追求我的女孩非常的多。这样我来中国呢，就是为了学习你们中国的流行音乐，我把一首刚学的中文歌唱给你听好不好？不要客气。让我们忘了那片海，让我们奶是在冲奶，一起来，让我们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不义不义先生，如果呢你是为了追求流行音乐来到我们国家的话，那我劝你，你可以回国了。
3: 是这样的，小斐，我来中国呢还有另一个目的。我特别喜欢看你们中国的电视剧，我觉得中国的女孩都非常的漂亮。
0: 谢谢啊。
3: 你是哪国人？
0: 可能看着不太像，不过呢我确实是一名中国人，而且我也跟你实话实说了吧，我不太想找一个外国人，所以不好意思哈。
3: 哦，没有关系，我的妈妈是四川人。
0: 哦，那你爸爸是泰国人？
3: 也不是，我的爸爸是陕北人。
0: 陕北？
3: 陕北，沙大的开花红艳艳的那个陕北。
0: 在那给我装什么外国人呢呀你啊！
3: 我乐意呢。
0: 你给我出去！哎呀，
3: 该，拜拜。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都是什么人呢？我，喂，婚介公司吗？我好歹也是一个女博士，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稍微正常点的，就是那种稍微靠谱点的就行，好不好？你要是再不给我介绍靠谱的，我告诉你啊，我退钱了。

0: 我是一名学霸，在我的观念里，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套用数学公式去解决，从而得到一套合理的解释。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解读什么是爱情。你好，我是方向。
1: 你好，我是小北。
0: 听说你是个博士啊？
1: 是的。
0: 那真巧，我也是个大学生。来，坐坐坐。
1: 请坐，请坐。方向先生，看你今天这身打扮，就能看出来，你一定是对自己的专业非常有研究吧？
0: 我学的是高等数学。在我的观念里，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套用一个数学公式，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1: 啊，那您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有规律，并且非常幸福的吧？怎么叹气了呢？
0: 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哦，
1: 那是家庭问题？
0: 不是。
1: 事业问题？
0: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个试卷第三题，阿尔法加贝塔最后怎么得的伽马？
1: 方向先生，其实呢，我是学文科的，你看咱俩能。

0: 一个话题。
1: 哦，好好好。
0: 比如我们聊一聊什么是爱情。
1: 哎，这个我特别擅长啊。小斐，我们冷静的去分析它一下。
0: 嗯，
1: 假设爱情是个 X， 那么 X 就等于 Y 和 M 的总和。根据斯坦科维亚定理就可以算出 Y 和 M 的总和等于口弹进的平方值再乘以根号下的派。
0: 那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得看命，其他啥也不好使。
0: 那你跟我说这么复杂是为了什么呢？
1: 我是怕你听不明白。
0: 啊，方向先生，我觉得吧，理性的看待事物固然重要，可是我觉得对于感情这种事情还是感性些看待比较好，你说是吗？
1: 你质疑我？
0: 我没有。
1: 刚刚你在质疑我。
0: 哦，我不是那意思。
1: 我跟你说，小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比如你看啊，现在的这个时间是正好第三节课下课的时间，我得先做眼保健操，等会儿再跟你说。
2: 第一节，劳肩阴穴，1、2、3、4、5、6。
0: 你干什么呢？
1: 我这个人啊，特别的讲规矩，什么事儿都不能变。就像这个眼保健操，我已经做了25年。
0: 哎呦我的妈！方向先生，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1: 收。你拒绝了我。像你这样的女孩拒绝我的几率大概在30%，而我来找你应该是在0.6%，所以我们的关系应该是0.6%的30%再乘以根号下的365除以2，最后等于了 Y。
0: 那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缘分没到。
0: 滚。
1: 滚的几率大概是3.14159265745。再见。
0: 什么人呢？怎么我想谈个恋爱这么难呢？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小霍，来，
7: 干嘛呀？
6: 我给你普及一下啊，这个什么叫做社交关系当中的三把斧？
7: 还三把斧的
6: 啊？
7: 我朋友伤了我一刀，我已经就够深了，你还要再来三把斧的？
6: 哎呀，我不是给你点社交上的小建议吗？
7: 那你说说，这第一把斧的砍的是我哪儿？
6: 自嘲式的幽默，这个你得需要点幽默感。
7: 第二把呢？
6: 第二把就是咱得有点这个破局的技巧吧。
7: 嗯，第三呢？
6: 深层次的心理建设非常重要。
7: 我听明白了。
6: 嗯，
7: 就您这三板斧啊，全是虚招的。
6: 怎么啦？
7: 全是形容词啊，这说白话谁不会啊？一点实际的操作都没有。
6: 哎呀，这具体的我不得再查查吗？
7: 就你还用查？我给你推荐俩人，直接看他就完了。
6: 谁呀？
7: 侯耀文和石富宽，这俩人是讲文明懂礼貌。
8: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9: 那叫什么礼节？
8: 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9: 是啊，
8: 要行3拜9叩的大礼。
9: 行大礼，
8: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9: 是啊，
8: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9: 马蹄袖
8: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9: 对，
8: 用的时候把这抹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9: 这干嘛呢？
8: 有个讲究啊。
9: 这是
8: 愿意为您孝敬犬马之劳。
9: 哦，有这么个讲究。
8: 嗯，是这意思。
9: 那会儿行礼什么样呢？
8: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9: 你学学。
8: 比如说那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9: 是，
8: 您注意听啊。
9: 哎，
8: 圣上有旨，侯耀文进殿呐。
9: 还没选外人，
8: 请安
9: 啊。请安呐。
8: 噔噔噔跑3步，赶快就得请安，
9: 就这么一个
8: 啊，麻烦极了。
9: 这是
8: 男的。
9: 男的
8: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9: 宫廷妇女
8: 请举手礼。
9: 我这我瞧见过
8: 啊，
9: 举手我会。
8: 会吗？
9: 举手礼会。
8: 你瞧见过？
9: 瞧见过。
8: 什么样啊？
9: 这宫廷妇女，
8: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9: 我这不举手呢吗？
8: 妇女哪行这种礼呢？
9: 不这么举手，
8: 不，这是不行这种礼
9: 啊，
8: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9: 哦，板头，
8: 哎，这样的，
9: 有，
8: 对吧？
9: 对，
8: 上面有很多首饰，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9: 为什么呀？
8: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去了，
9: 到诗礼了，
8: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9: 什么样？
8: 就那会儿那工程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走一条直线，稳当
9: 啊。为什么呢？
8: 是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9: 我立即到场馆啊。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8: 老高跟鞋
9: 没听说，老高跟也没有。
8: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9: 什么呀？
8: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9: 怎么叫羊高跟？
8: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9: 哦，在中间，
8: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儿似的，就那样的。
9: 哦，叫花盆鞋。
8: 哎，对对对，
9: 听说过。
8: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哦，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9: 你给学学。
8: 我给你学学啊，注意看啊。哎。
9: 又好看又大方，
8: 这是在宫廷里边。哦，要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9: 到咱们民间什么样？
8: 一般都请那墩儿庵。
9: 什么
8: 墩儿庵？
9: 墩儿庵，
8: 墩儿庵，头回听说。
9: 我瞧见过，
8: 没见过。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弟几个见了面都请这庵。
9: 老人
8: 啊，您给学学这墩儿庵。其实很简单，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下一出溜，完了。
9: 什么样？
8: 我给你学学啊，
9: 来来。没瞧见你，
8: 走，咱们串门去啊！
9: 就是
8: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9: 大伙一块来的，
8: 有你什么事儿了？是不是给那墩儿庵
9: 一学就会
8: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哎，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9: 现在
8: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9: 握手
8: 啊，两个人见面了。哎，小石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9: 还胖呢？
8: 握手礼
9: 很常见
8: 啊。还有鞠躬礼啊，
9: 鞠躬，
8: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都要鞠一个躬。
9: 这为什么呀？
8: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哦啊，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9: 这意思
8: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9: 有内容，
8: 对不对？另外少先队员还有队礼，
9: 队礼
8: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9: 老师早
8: 啊。队礼，
9: 队礼，
8: 这些都应该用啊，都应该会，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9: 对，
8: 不错。特别是让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哎，都是很有修养的。
9: 对，
8: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就更注重礼节了。
9: 欧洲，
8: 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9: 是吗？
8: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9: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8: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
9: 圆帽，
8: 脑袋上插根鸡毛，穿一大斗篷，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昂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摘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9: 什么样？
8: 我给你学一学。
9: 学
8: 学，我一看啊，哎，
9: 你还别说，
8: 要是这还一位，
9: 这先生还真忙啊，
8: 朋友太多呀。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9: 好看，
8: 好看是好看。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9: 是，
8: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9: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8: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9: 腿上有功夫。
8: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9: 不至于，
8: 不至于，
9: 不至于，
8: 怎么不至于啊？
9: 老人行这礼啊，照样瞧得漂亮，
8: 照样瞧得漂亮。哎，我给你学一学啊，
9: 你来。
8: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得没规矩。
9: 是，
8: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9: 哎，帅了。哎，您倒好啊。别说地下不说，
8: 这是差点事，
9: 是不是？
8: 差点事。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9: 怎么办？
8: 干脆改改得了。
9: 哦，也改。
8: 人家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9: 都什么礼节？
8: 一般的有拥抱礼，还有一种礼节呀，叫亲吻。
9: 哦，亲吻我可懂。亲吻我可懂。
8: 你懂、
9: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对不对？对不对？要这样，对不对？
8: 你这个讲法啊，有情可原。
9: 怎么了？
8: 这我得给你讲讲。是啊，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9: 生活习惯。
8: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9: 有这镜头
8: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哎呀，这一男一女特别好，眼看越走越近。哎呦，怎么还往一块走啊？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哎，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9: 怎么回事？
8: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
9: 哎，行了，这怎么还留一道缝儿啊？他这，
8: 我是得留道缝儿啊。
9: 干嘛呢？
8: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呢。你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他说他看怎么回事啊，
9: 怎么回事，
8: 他就给他一个印象，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下抱着就那么啃呢。
9: 挺 光下的罪恶有点
8: 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

0: 地方，是吧？你得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1: 是
0: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呢，是不是？得照顾人家，
1: 是
0: 不是？啊，你得想着别人，不影应该注意影响。我尽量给你解释解释
1: 啊，
0: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1: 哦，还有别的地方。
0: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儿的位置都不一样。
1: 这么大学问呢？
0: 那当然了。
1: 你说，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亲脑门。
1: 哟，这还能吻呢？
0: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1: 嗯，哎呀，孩子，哎，你回来了，爸爸太想你了，你好。
0: 你瞧这多好啊！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1: 你得点知识呢，
2: 行了行了。
0: 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1: 朋友，
0: 好朋友亲两腮，
1: 哦，就是脸蛋。
0: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1: 哦，
0: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
1: 还飞这么厉
0: 害？那当然，这脸离得很近呢，
1: 抱着，
0: 很近的，
1: 叫着。
0: 反正这也不容易，
1: 哦，
0: 就这离也不容易的。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1: 什么？
0: 亲手背。
1: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0: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
1: 哦，
0: 人家给您一介绍，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1: 我吻手背，
0: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就作为你，
1: 我，
0: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人家给您一介绍，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哟，这我还 Miss 呢，
0: 你别乐。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是我。
0: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1: 不知道，
0: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1: 哎，您要哪个？
0: 不要哪个，我的意志就够了。
1: 哎，
0: 真好了啊！
1: 哎，
0: 我过来一接你这手。
1: 哦，
3: 您好，夫人。
1: 这完了。
0: 怎么了？
1: 唾沫星子都跑这上面了，口水
0: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1: 怎么？
0: 因为人家那个夜礼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1: 我还隔着一层，
0: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
1: 哦，
0: 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1: 为什么？
0: 它卫生，
1: 这还卫生啊？
0: 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1: 就你重视了，
0: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1: 好
0: 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我是得练
0: 啊，你得练练，
1: 要不然不习惯
0: 的。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来。
3: 你好，夫人。
1: 哎，小子别扭，您知道？怎么办？习惯
0: 不爱洗手，感觉。
1: 谁不爱洗手啊？
0: 不是，你
1: 刚洗完手，
0: 都馊了，都
1: 好臭味儿了，馊了。
0: 嗯，
1: 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0: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
1: 哎，
0: 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
1: 嗯，
0: 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1: 哎，去
0: 把手洗干净，戴一个大手套，
1: 哦，
0: 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1: 我去
0: 到那人给您一介绍，
3: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是我。
0: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伸手。
0: 你把手伸出来，人哪里看。你好，夫人。
1: 好。稳吧。
0: 好的。
1: 大方一点吧。我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0: 没拿你当贵夫人，
1: 那是
0: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瑶瑶，
12: 嗯，
11: 你查的怎么样了？
12: 什么叫我查的怎么样啊？你得说总结的怎么样。
11: 不是你刚才自己说查的吗？现在又变总结了
12: 啊！我的总结就是，自嘲式表达可以化解尴尬的黑色幽默，实用技巧可以破冰与边界管理，
11: 还不如刚才呢。刚才啊，起码你说的那些词儿还少点，现在连成整句了，我一句都听不懂了。
12: 那我给你具体说说呗。
11: 那你说说，
12: 比如说啊，咱们俩聊天，小霍儿喝茶不？这个茶叶不错。
11: 这是什么方法？
12: 从共同的环境切入啊。
11: 啊，
12: 哎，咱俩的关系是不是就近了一步啊？
11: 那确实。
12: 嗯，再有就是咱得具体的赞美一下。
11: 嗯，
12: 霍儿，

0: 你这稿子写的真不错，文字优美，有理有据。
1: 可以了，咱俩的关系已经很好了。这又叫什么？
0: 这个叫做用细节取代空泛的夸奖。
1: 没错，这个一点都不空泛，非常的实际。
0: 你看看是不是咱们俩的关系又好了一步？
1: 那还有第三步吗？
0: 第三步有啊，主动反馈。比如说小霍帮助我了，我得定期的汇报一下进展，我这工作呀已经做到什么什么阶段了。
1: 哎呦呵，让我有一种虚荣心啊。那这叫什么呀？
0: 这叫让帮助者获得培养的成就感。
1: 你还别说，你这一套啊我还真吃它。
0: 懂了吧？这叫社交学问。
1: 哎，你这学问跟谁学的呀？
0: 苗阜王声啊。
1: 你们学的什么呀？
0: 学富五车。
2: 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3: 没错。
2: 一到过年呢，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3: 海外华人，
2: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3: 你有感触？
2: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
3: 哦，
2: 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3: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2: 我爸爸在荷兰呢。
3: 荷兰，
2: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3: 岳阳电话。
2: 我说孩儿啊，你看啊，这过年回不来啊。
3: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吧？
2: 开个薛小的玩笑，
3: 别开这玩笑，
2: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3: 那叫尴尬的气氛。
2: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为什么呢？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心里多少有些上下，所以说呢，
3: 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2: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3: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2: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3: 造诣。这样啊，咱商量 啊。不是，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2: 啊，
3: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2: 啊。
3: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2: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丑。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3: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2: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3: 您看什么书啊？
2: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3: 《西游记》我喜欢，
2: 像我们这80后，
3: 等一下，
2: 一看这个《西游
3: 记》。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2: 80后啊。
3: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2: 什么叫做旧？
3: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的都。
2: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亏克累了一点儿。
3: 别，您别说这英文，
2: 您甭管这个。小时候一到寒暑假，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3: 对，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3: 你让猴歇一会儿，
2: 爱看这个热闹。
3: 一会儿蹦3回了都。
2: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3: 张嘴就能唱吗？
2: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小小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干嘛呢？你不理我？
3: 怎么说话呢？你是
2: 怎么了？
3: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2: 啊？
3: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2: 时光人茶呀，
3: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2: 时光人染啊，记得不带太清楚了。别的我看的也多。
3: 还看过什么？《
2: 水浒传》。
3: 《水浒传》
2: 108个大水壶啊，
3: 不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2: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3: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2: 英雄好汉
3: 《水浒传》，
2: 谁？
3: 梁山伯
2: 和祝英台嘛。哎呦，你也说了斋。
3: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2: 你说有梁山伯吗？
3: 水泊梁山，
2: 宋江。
3: 对了，
2: 扈三娘，
3: 女将
2: 化蝶了吗？
3: 哎呀，
2: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3: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2: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3: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2: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3: 这没有化蝶的故事，
2: 这个没什么意思。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3: 哎呦，
2: 三国演义
3: 看过三国演义？
2: 我爱看三国演义。
3: 是吗？

0: 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出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然后先烧后结。在这个庞大的兵马俑坑中，矗立着几千个秦俑，每个秦俑都栩栩如生，富有生气。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整齐地排成军阵，前三排是前锋弓弩手，随后是步兵和战车，排成33列纵队。这是军阵的主体，最后三列为后卫，军阵两侧为侧翼，军士皆面向外，护卫中军。6000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组成了强大军阵，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秦军的威武雄姿。而离兵马俑坑仅1公里左右的地方，秦军最高统帅秦始皇就安葬在这巨大的土堆下，继续指挥着他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
1: 秦始皇帝陵墓的修造工作从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经过了38年时间的修建，是方圆56.25平方公里，非常庞大，就是从秦始皇帝陵墓中心向东西南北4个方向各扩展7.5公里，56.2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600多座陪葬的墓和区。
0: 秦始皇同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巨大，修建工匠刑徒多时达70万人。秦始皇在短短数十年间，一面对外大肆兴兵，一面对内改革制度，大兴土木，他使得刚刚建立的帝国很快便危机四伏。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预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大为光火，下令官吏迅速破案，但一无所获。秦始皇于是下令将住在周围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行至今山东平原县南时，一向身体强健的秦始皇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秦始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写信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让他速归咸阳送葬，祭祀帝位。这封信被掌管玺印的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曾任胡亥师父，并深得其宠幸，野心勃勃的赵高想利用自己的职权立胡亥为帝，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7月，秦始皇挨到沙丘，终于一命呜呼，享年49岁。
2: 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的时候，病死在沙丘。那么他病死以后，当时所知道的人是很少。他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那么就拉了一车鲍鱼，与这个秦始皇的车同行，以掩盖秦始皇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后来呢，他们是沿着这个河北到内蒙，到包头，然后从包头再南下到咸阳的，就是走秦直道这条线回到咸阳。
0: 叱咤风云的秦始皇生前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最后竟会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告别人世。秦始皇死后，赵高胁迫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赐死扶苏将军蒙恬。胡亥回到咸阳后即皇位，为秦二世。公元前209年7月，大雨滂沱，陈胜、吴广为首的900名戍边壮士因为大雨耽误了刑期，按照秦法误期当斩，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反秦起义迅速遍及全国。公元前207年，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 李二世。

0: 子子婴，去皇帝号，改称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次年十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陷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始皇一手缔造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仅仅经历了15个春秋，便轰然倾覆。
1: 就秦的统一，它是结束了周以来的这个长期的战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这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我们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各当时啊，秦的统一，它是用的军事征服，就是用暴力征服。那这样的话，它并没有考虑到各国各地的具体的民意。
2: 他把大量的人力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了大兴土木上，比如他修长城、修直道、修赤道，还有修大型宫殿，像阿房宫等等，这些工程实际上是当时把全国人口有效劳动力的10%到15%都用到这个上。
0: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像秦始皇一样在其身后备受争议，有人誉之为千古一帝，有人称之为暴君。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是东方世界的凯撒大帝或拿破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始皇创立的丰功伟业，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为实现中国统一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留下了难以估量的丰厚遗产。
1: 对秦始皇，我自己这样想，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叫用一个名词，叫是一个强军，强大的强，非常强势的一个君王，而不是一个暴君。他在历史上攻击的话，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到是统一了中国。秦统一以后，他建立这一个整套的制度的话，这我们2000年就动不了了。就是这个统一国家这个制度，包括中国需要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观念，就因此而以后就固定下来。
0: 秦始皇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举办各种盛大典礼，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秦的速亡。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从疆域上，更是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铸就了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大国的不可撼动的牢固根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了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宴——鸿门宴。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在当时，正当项羽率领40万大军进军咸阳时，先入关的刘邦却阻挡住了他的去路。项羽见此状，勃然大怒，屯兵鸿门，准备第二日攻打刘邦军。此时的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刘邦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 向波一看形势为。

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我从

0: 探寻我们需要怎样的生存以及怎样的人格。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书中第一个故事来自天生就喜欢养动物的陈月龙。这一天，陈月龙睁开双眼的瞬间，远处一只红原鸡正从林间一闪而过。他迷迷糊糊地想，如果人类也有翅膀，大概就不用这么辛苦地爬山了。老挝护林员麦峰见他醒了，神秘兮兮地凑过来，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昨夜你有没有感觉来了两个人？那不是人，是鬼。说完还特意强调了一个鬼字，表情煞有介事。这是一支由中国研究者主导的国际科考队，成员包括环保工作者、老挝护林员和美国摄影师。自2006年起，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老挝北部三省展开合作，在边境线上建立了联合保护区。这一次受相关研究机构委托，陈月龙所在的生态保护组织组建了这支小型队伍，深入老挝最北边的风沙里省，任务是进山安装红外相机。四个人露宿在没有任何遮蔽的山头荒地上，没有房子，没有帐篷，甚至连防护网都没有。森林里有熊，有豺，这让陈月龙整夜都没法安心入睡。但那位热爱极限运动的美国摄影师欧阳凯却睡得格外香甜，中途只因为身下石头硌得腰不舒服，才起身整理了一下睡袋。这一整理不要紧，塑料布发出的哗啦啦的声响吓得陈月龙猛地坐了起来，妈呀，熊来了。第二天一早，大家仔细盘问麦峰昨晚到底见了什么鬼，麦峰哆哆嗦嗦地道出实情。白天装相机的时候，他在林子里见到了两座坟，但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晚上他快睡着时，突然浑身动弹不得，感觉有两个人压了过来，他赶紧闭上眼睛，过了好久才缓过来。大家听完都哭笑不得，这不就是典型的鬼压床吗？这么折腾着装红外相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在过去啊，研究野生动物得整天跟动物跑，累死累活也未必能看上一眼，要不然就只能满山的捡粪便、找爪痕，靠间接证据来做研究。而红外相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种小盒子一样的设备，只需要绑在兽道上合适的位置，动物经过时就能够自动拍摄。虽然跋山涉水安装设备确实辛苦，但装好以后只需要定期上山更换储存卡和电池就可以了，比起以前不知道要省了多少力气。吃过早饭之后，小分队继续上路。老挝的山虽然不算

高，但林子异常的茂密，走起来格外费力。此时正值干热的三月，白天山中温度高达35度，两个老窝护林员爬山如履平地，其他人根本追不上。队伍按原计划行进，却远远落后于预期。护林员大概是拿自己的脚程来估算时间的。更糟糕的是，他们中途走差了路，下了座小山包后发现怎么也走不回村子，只好重新爬上山梁找路。不过这趟走错路也不算白走，他们在山下找到了水源，这在干旱的季节里着实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四个人才终于下了山，搭上了来接他们的皮卡车。按照原计划，这两天要安装10台红外相机，可最终只装好了6台。他们最关注的是云豹，当地土话管云豹叫小老虎，而真正的老虎则叫大老虎。那为什么不直接关注大老虎呢？因为大老虎已经没了。大约5年前，一只老虎大摇大摆地走到附近村子的大路上，转了一圈又上了山，那是这一带最后一次出现老虎的踪迹。后来那只老虎吃了当地人的牛，就被干掉了。3个月后，陈月龙和队友再次相见，地点换到了山西和顺县的华北豹保护基地。这是一个由几个集装箱改造而成的临时营地，陈月龙作为负责人，执拗地践行着自己的生态理念。吃完饭不能用清洁剂洗碗，得用麦麸子搓，搓完的麦麸还要留着喂牛。上厕所不用水冲，而是用木屑覆盖。更重要的是，尿液和粪便要分开处理，这样积累下来的肥料可以用来肥田。事实证明，这样处理的厕所几乎没有什么异味，和农村常见的旱厕有天壤之别。在基地里，陈月龙还救助过几只和妈妈走散的狍子幼崽。刚开始幼崽需要喝奶，用羊奶粉喂容易拉肚子，他就去买了头母羊回来，结果喂了一阵子母羊没奶了，只好再买一头。之前那头养出了感情，舍不得杀来吃，最后亏着钱卖回给了农户。在精心照料下，小狍子们渐渐长大了。陈月龙每隔几天就带他们上一次山，让他们逐渐适应野外的环境。这些有蹄动物在身体接近成年时，会经历一个心理上的分离期，他们会主动离开养育者，开始独立生活。终于有一天，最后一只小狍子也没有跟着他下山。在人、动物、自然的生命线索中，探寻我们需要怎样的生存以及怎样的人格。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欢迎继续收听。陈月龙对动物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11年，那一年他23岁，听说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招人，便毫不犹豫地跑去应聘，如愿成了一名救护饲养员。他在那里工作了6年，放归了数不清的野生动物，当然也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他最偏爱的一只动物是一只狗獾的幼崽，小家伙刚被送来的时候，乳牙才刚刚萌出，还需要人工喂奶。初次当奶爸的陈月龙体会到了有小家伙跟在脚后跟到处跑的快乐。但小狗獾稍大一些后，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儿，这只狗獾和人太亲近了，将来恐怕没法放归野外。如果回到自然当中，他看见人就吧嗒吧嗒跑过来，那实在是太危险了。这只狗獾最终只能留在救护中心。每次说起这段经历，陈月龙都深感遗憾，初出茅庐的自己实在没能保护好这只小狗獾的野性。既然他注定无法回归自然，陈月龙便想着要在人工环境里为他创造尽可能美好的生活条件。他给狗獾的笼舍里增添了许多东西，

散落堆放着两三个拳头大小的石头，模仿自然环境里石头下方藏虫子的状态。再往石头下面撒一些颗粒状的食物，狗獾翻起来格外起劲儿。收集大量树枝，交错搭起一个两米见方的本节式堆，这是一种人造灌丛，植物的幼苗在树枝的掩护下不会被动物过早破坏，能够从堆中生长出来。层叠的木头分隔出一个个小小的空间，小鸟、老鼠、虫子都可以在里面栖身。大木桩、大石头和散落的树枝则供狗獾蹭身体，留下气味标记，也给它提供了磨爪子和咬着玩的条件。到了合适的季节，陈月龙会收集大包大包的落叶，一股脑倒进狗獾的笼舍里。落叶飘散的那个瞬间，狗獾会疯了一般开心地玩耍，扑抓树叶，把鼻子插进落叶堆中使劲儿地嗅探，在厚实柔软的落叶堆里打滚儿。他自己也会收集落叶，放进栖身之处给自己续窝。天气渐冷的时候，一人一獾分工合作，让窝里窝外都盖满厚厚的落叶。狗獾挑个合适的日子纵身入窝，一躺就是一整个冬天。更高级的做法是在人工环境里引入变化。陈月龙在狗獾的笼舍里栽种了酸浆、二月兰之类的植物，这些植物的生长枯荣在每个季节都带来不一样的色彩。酸浆开花时，狗獾会去嗅一嗅，结了果实，狗獾也能尝一尝。到了冬天，一年生植物自然枯死，枯黄的残骸不用清理，照样构成环境的一部分。大自然里本来就没有专门清理死植物的清洁工，有了植被再撒上一些食物，鸟类很快就会被吸引过来，甚至在本节式堆里安家。在自然环境中，狗獾每天早上都是听着鸟鸣入睡的。落叶和木屑还带入了一些蟋蟀、蟋蚅、鼠妇之类的节肢动物，它们帮助分解食物残渣和动物粪便，自由繁殖生长，逐渐成了笼舍里的土著。偶尔有几个不小心的倒霉蛋会被狗獾抓住，一口吞进肚里。然而狗獾带给陈月龙的是巨大的欢乐和满足，而穿山甲带给他的却是巨大的挑战和挫败。他接触到的第一只穿山甲是北京警方缴获的马来穿山甲，送到救护中心当天就死了。过了几个月，警方又送来一只马来穿山甲，这只身体状况也很差，消化道有明显的损伤。黑市上不法商贩为了压秤，会往穿山甲的喉咙和肛门里灌东西，早些年灌水泥，后来为了保护穿山甲在食客面前存活，改灌玉米糊糊之类的东西的台北动物园是全球第一家实现穿山甲稳定繁殖的机构。他们以食以兽的人的台北动物园是全球第一家实现穿山甲稳定繁殖的机构。他们以食以兽的人工饲料为基底，调配出了适合穿山甲的膳食配方。陈月龙辗转获得了这个配方，照着调配出了饲料。那只马来穿山甲的命暂时保住了，但两个月后他的身体出现了水肿，病情日益严重，最终还是没有扛过去。第三只是中华穿山甲，情况要好得多，求生欲望也非常的强。过了一阵子后，消化道里的伤口全都愈合了，让陈月龙忐忑不安的水肿也没有出现。那只中华穿山甲甚至习惯了人类的存在，见到生人会礼节性的稍稍蜷缩一下，然后就像一只小狗一样围着人的腿来回转来回蹭，上秤一称超重了，甲片都合不拢。第四只又是马来穿山甲，依旧是消化道损伤，依旧度过了危险期，却依旧没有扛过三个月，再次因为水肿而死。陈月龙后来分析，马来穿山甲对营养的需求和中华穿山甲截然不同，不能套用同样的食谱，但此后他再也没有经手过马来穿山甲的救治，无法验证自己的猜想。读完《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这本书，

会重新理解什么叫活着。这本书只有人和动物之间真实的让人心疼的故事，你会笑也会沉默，更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明白，自然不是远方，不是风景，而是我们和鸟兽共享的呼吸与土地。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我不能在鸟兽身旁只是悲伤》这本书。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野信使说，16个中国荒野故事，从雪豹凝视到抹香鲸哀鸣，读得心口发烫。书名就是呐喊，在鸟兽身旁不能只是悲伤，行动才是答案。读者雪地上的脚印说，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中国荒野最真实的一面，荒诞与温情并存，绝望中又有飞光。读者最后的使者说，当人类自诩万物之灵，早已在鸟兽凝视中沦为异乡人。跟着作者在天行长臂猿的恐惧、冷漠、接纳里看见信任的裂缝，也看见了我们自己。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鸟类的天赋，万物有时，大自然的社交网络，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梁实秋的藏书癖，连搬家工人都怕他。著名作家梁实秋一生酷爱藏书，据说最多时拥有30000册图书。他曾多次搬家，最头疼的不是家具，而是书。一次他搬家时雇了20多名工人，光搬运这些书就花了整整2天时间。甚至有工人抱怨，他这家不是搬家，是搬图书馆。他对藏书极为讲究，不仅分类明确，还手写书目卡片，甚至注明购入日期与心得。他对书的情感深厚，一旦书籍受损，心情会大受影响。他曾在散文中写道，每一本书都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对梁实秋来说，藏书不仅是学术积累，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他在书页之间存放着自己与世界的对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喽！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4: 妈，我到了。
5: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3: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6: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7: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3: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3: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5: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6: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5: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7: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5: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8: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9: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5: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10: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 相贯通。
5: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5: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10: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

0: 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级能力啊，对吧？考级共七次，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顾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

0: 发展和地方建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3: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 50%， 也含 50% 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 50% 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4: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7: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转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 全方

0: 内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在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7: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7: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7: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7: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7: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 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

0: 城建设已经三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一对一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2: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藻井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为了取水近便，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挖了不到两天，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他们经验丰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然后用火药炸。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震得发麻，可是没有人叫苦。当第一声炮响，碎石乱飞，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泉水汩汩地涌出，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要实在的多，痛快的多。

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

味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韩涛一看胡彦硕发愁了，给他提醒：大哥，您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哦，此话怎讲？大哥，您忘了您得撒手锏了，您愁糊涂了。
2: 哎呦，
1: 一句话把胡延硕给提醒了。什么叫撒手锏？胡延硕擅长的是训练铁甲连环马。
2: 哟，他这铁甲连环马可厉害呀、
1: 在战场上大面积的攻杀战手，是百发百中啊，什么时候使什么时候得胜。因为多年来的镇守地方，也不指挥军队打大仗，所以这铁甲连环马呀放到旁边了。前些日子还提过这个事儿，这回韩涛一给他提醒，胡延硕猛醒。
2: 对呀，哎呀，
1: 看我糊涂了，糊涂了，没老呢，脑子怎么就不好使了？大哥，要使用铁甲连环马，那宋江他们不完，等什么呢？贤弟之言甚善，现在就准备。他那马匹现成的，而且胡延硕从那地方上来的时候就带来3000匹训练有素的马匹，这马都经过训练的，一般的笨马那不行。而且使用铁甲连环马这玩意挺麻烦，比方说30匹马为一队，30匹呀、间隔都不远，用铁链都拴在一起，省着他跑失了。这样这一队多大的面积啊，这攻杀力得多大。而且这连环马身上都有甲胄，跟人一样，脸上有蒙面具，有铁盔，有铁甲，就是4条腿上啊比较单薄，这身子都被铁甲护住了。那马只露着2只眼睛，而且马头的前边有螺丝扣，都能上上2把尖刀，那刀都1尺8长啊。那马往前一冲，拿脑袋一顶，什么样的人能架得住啊？这30匹马这一撒花，这多大的面积啊！这就是铁甲连环马，那要准备得有相当长的时间。他就准备了2天的时间，没有开兵见仗。咱们简短解说，3000匹马全连好了，他没干别的，日夜的忙啊。后来连环马队终于成功，背着旁人不知道，他们训练训练一看行。另外还准备了3000名骑士，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都是军中骑兵有经验的，让他们也穿上铁甲，铜盔铁甲蒙面具，也露俩眼睛，掌中一色都是长枪，它短了够不着对方的敌人，这长枪都长1丈8长。又准备了1000名弓箭手，远了用箭射，进了用马弓。韩涛一看大喜，我大哥，这2-3天的时间没白费啊，哎，现在大功告成，就等着撒手锏了，咱什么时候出战？明日就出兵。
2: 好嘞。
1: 头天晚上经过总动员，第二天天不亮，胡延硕就升着帐了，
2: 鼓声咚咚，众将官到齐，点某之臂，马上是开兵。炮响三声，在郊外是裂开旗门。那么一开始的时候，连环马都藏着，采取隐蔽的方式，用这旗帜啊把马都遮上挡住。正面有600匹，左右两翼各600匹，后边还准备了1000多匹做二梯队，有专人负责呀。胡彦硕怀抱着令字旗，也就是指挥旗，那只手提着双鞭是洋洋得意呀，讨敌骂阵。这讨阵官破嗓子骂：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赶紧出来受死，快出来受死吧。轮番的讨敌骂阵，时间不久，就听对面重塔塔三声炮响，宋江也亮了队了，梁山的头领也多呀，一字排开，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旌旗飘摆。宋江是全身的戎装，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双方啊距离不太远，也就在200米左右。宋江列成方阵，没有突然往前进攻。宋江拢目光观瞧，呵，一看胡延硕几乎亮了全队了，怎么这么多人呢？这么多的旗帜，光见着旗帜和少许的军兵，这旗帜后边挡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清楚。就见胡彦硕和韩涛两人威风凛凛，各擎兵刃，是面带冷笑。宋江把大刀横担撇过梁，一抱拳：对面是胡彦将军吗？不错，正是在下，你可是宋江？然也。胡彦将军，莫非今日要决一雌雄吗？
3: 对。
2: 宋江啊，你要实打实物，快把彭起彭将军给我送回来，把你们抓的俘虏给我送还，我手下留情啊，如不听忠言相劝，今日叫尔等有来无回，是吗？哈哈哈哈！胡彦将军，不要危言耸听啊！今日宋江要决定跟你分个高低上下，要把我赢了，慢说放还俘虏，就是叫我们投降认罪，那也无妨。宋江，我叫你嘴硬，你敢过来？我出兵打仗就为了征杀，焉有不敢过去之理？宋江脑袋一热，也没想到对方用铁甲连环马，把掌中大刀抄起来，往空中一举，摇三摇，晃三晃，代替军令。再看15员大将率领部下，冲冲啊冲啊！

像绝了皮的洪水一样，扇子面型就冲杀过来。那战争是最残酷的，你想这一接触，兵对兵，将对将，真刀真枪啊，那叫肉搏，那顷刻之间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参加的人越多死的越多呀。这义军呢跟小老虎一样，哇，还一个冲锋就离这胡延说不远了。胡延说一看行了，宋江啊手下大部分都是步兵，也有骑兵，占极少数，心说我的连环马专对付步兵。再看胡延说把掌中鞭一举，令自骑一晃，开始冲，唰啦啦唰啦啦，就见军旗往两旁一分，把铁甲连环马就显露出来了。主将一发号令，谁敢不听？这些骑手骑撒战马乱抖交环，30匹马为一队都连着呢，多少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从三面正左右奔宋江的义军就扑过来了。义军一看，爷爷，这什么玩意儿？那人披着铁甲，戴着蒙面具，就露俩眼睛。那马也有铁甲，也露俩眼睛，那玩意儿吓人呢！他呀，这马怎么还都连着？这速度怎么这么快？你想，那步兵穿的也单薄，怎么能抵挡得住呢？让胡延说这一个冲锋，把宋江就给击垮了。宋江大惊失色，吩咐一声：“撤，快撤，快撤！”像翻江搅海一样掉头往回跑，那速度哪有连环马快？还用我介绍吗？那连环马一走一过，前头就死伤一大片，身后就留下滩滩的血迹，叫连环马挂上也得死，顶上更得死，踩上也得弯，侥幸的落个残疾，还有一口气儿，一般的血肉横飞。幸亏宋江有充分的准备，后援部队上来了，一看不好，快点上船。这宋江啊有一大优势，金沙江72道岔港，沟沟岔岔全是水，外人来蒙灯转向，摸不清底细，哪水浅哪水深根本就不知道，人家的人心里都有数，沟沟岔岔全都有船，大船小船半的船无数。李逵众人保着宋江下了马，登上船。这阵儿义军呢，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这要四条腿得跑得多快！哗，有的上船，有的落水了。到了水里头，会水的没事儿，不会水的，坛子腹，到水里就淹死了。要不怎么说战争是残酷的？宋江登上战船，不放心弟兄。快抢救人，快撤，快点跑，快撤。李逵、李俊、张顺等人在这接应着，后边人陆续跑来，用战船一船一船都接送过江。说没有上船的还用问吗？不是被连环马给踩死挂死，就惨死在军兵的手下呀。金沙江岸是一片死尸，能有2-3千之众，人呢2-3千，那可不少了，放眼一看一眼都望不到边呢。胡延硕、韩涛一个冲锋冲到金沙江江边，袁世俊，站住站住，停止前进。

收兵撤退。为什么？没有战船。干瞪眼看着宋江他们撤下去了，呼延灼余怒未消，吩咐手下的军兵，来呀，给我包围梁山，统统包住，活活把他们困死。话说完了也觉得有点失口，为什么呢？他领来20000多人，那梁山多大面积，要说统统给包住，一个一个拉着手也包不住，人员不够用。哎，呼延灼没办法，低下头是长叹一声，这我要有战船，我马上追过江去，这一战就能成功啊。好小子，让你们多活几天，让宋江捡了个就安放在何处，要射程准，射程远，杀伤力要大，明白吗？我明白。下去休息吧，明天你跟着我一块去视察。是是是。凌振把营盘安好了，休息休息，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第二天陪着呼延灼、韩涛视察前燕阵地。凌振没来过呀，到这一看，哎呦，对面是一条大江啊，波浪滔天，再往对面看什么也看不清楚，雾气昭昭的，左右布满了苇塘，那苇子都1房多高，那人钻里头也根本就看不见，慢说是人，就船你也看不清楚。这请问呼延将军，这江有多宽？我也不清楚，我没量过，没量过。这个大炮隔着江打过去，再有杀伤力，这玩意儿难点儿。我的意思是说，最好把炮位紧安到江边，这样距离能近点，杀伤力能强点。听你的。凌振就指挥手下的军兵挖坑、打木桩、架大炮，20门炮也就安了5-6门，得试试炮啊，好使不好使啊。呼延灼点头答应，那你开始试炮。对面的目标就是江对岸的宋江的匪巢，能射多远你就射多远。哎，先是这大炮，哎，他这炮分3种，一种叫烽火炮，一种叫金轮炮，还有一种叫子母炮。要讲究射程远、杀伤力大，就是金轮炮。这3门，1、2、3，金轮炮开始释放，把弹药都安装好了。他领的这1000人都是炮兵，对炮都有研究，训练有素。3个人1组，3个人1组，每3个人的后面还有10个人搬运炮弹的。那阵也叫炮，跟现在的炮不一样。现在的炮那还了得呢，杀伤力得有多大呀？炮是军中之神呢，那炮声一响，振奋人心呢。所以说凌振亲自指挥放他的金轮炮。预备，报告，1号炮位准备就绪。报告，2号炮位准备就绪。报，3号炮位准备就绪。目标对岸，开始放。咚咚，3颗炮弹飞越金沙江，就奔对面打出去了。单说宋江等人在对岸的连营里头，倒是愁眉不展呢、怎么能破得了呼延灼的连环马？想了多少日子，理不出个头绪来。这一天弟兄们坐在一起烂呛汤，正琢磨良策的时候，

0: 就听见这声音不对劲儿，什么玩意儿？
1: 咚哗咚哗咚嚓，
0: 震得这地皮颤了三颤。宋江赶忙站起来了，
1: 这什么声音？
0: 一会儿报事的跑进来了，报宋头领大事不好了，官军把大炮运来了，方才释放了三炮，据我们查知，两炮皆落在水中，有一炮打到岸上了，把辕门给炸毁了。头领不信，亲自观看。
1: 哦，
0: 宋江一听，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这真叫雪上加霜，连环。

强大精神，率领吴用众人到辕门视察，一看呢，辕门都崩碎了，都地下一个大坑，一股胡巴味儿直刺鼻孔。哎呀，军师，你看怎么办？吴用说：“帐中咱们再详谈。”宋江告诉他手下人：“不准慌乱，严守阵地。”前燕靠着江边挖的一条条的战沟，义军在沟里藏着，都准备的弓箭、刀枪，日夜防范。宋江马上领着众人回归中军保障，大家坐下来探讨。哎，你还真别说，这吴用知道的事儿还真多，要不怎么叫军师呢？宋大哥，还用问吗？好几天胡彦硕没有出兵见仗，他就策划这件事儿，甭问，他把京里的轰天雷凌震给调来了。凌震这个人我比较了解，据说此人世代相传，对火药、硫磺、焰硝颇有研究，他专门制造大炮的。不见这炮怎么想的，怎么把辕门给炸坏的。以目前的形势来看，他又有铁甲连环马，又有大炮，对我军十分不利。是啊，那么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这有办法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请头领福尔过来。宋江往前一探身，吴用趴在他耳边，好，可以一试。满营众将一看他俩咬耳朵，什么保密的事儿，不敢多问的，这属于军事秘密。宋江听完了颇感满意，来呀，混江荣李俊听令，浪里白条张顺听令，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听令，张衡听令，六个水军头领一字排开，大哥头领您分派吧。宋江说，贤弟啊，你们得服点辛苦啊，为了破他的大炮，避免伤亡，你们得担点风险。明天白天不要动，明天的晚上你们饱餐战饭，各率部下率领船只透过芦苇偷偷的到达彼岸，如果发现有炮台立刻给我拆毁，如果有炮全推到江中，多多杀伤他的炮兵，哎，就破坏他的大炮。如果大部队追你们，你们马上上船返回大本营，不得有误。他安炮位，我们就给他拆，只能用这种办法了。得令，得令，得令！六将领令，准备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的晚上，饱餐战饭，穿好了分水服，有的光膀子穿裤衩，手下都有一伙人上了小船了，不要大船，这大船呢动静太大也笨重，这小船又叫浪里村，十分的快捷，十个人一只船，十个人一只船，六将指挥着分两面，偷偷的穿过岔港到达了对岸。到了对岸呢，宋军根本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天也特黑特黑的，光有星星没有月亮，离着稍微远点就辨不清彼此，只能发现岸上一队队的宋军挑着灯笼，执掌着火把，在这巡逻。好半天过去一队，好半天过去一队，头一个登岸的是混

杨龙李靖。李靖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不牙，手里提着分水刀，领着100弟兄摸到岸上。这100弟兄背后都带着锹镐，手里头也拎着家伙。到了岸上，李俊闪目观瞧，哎，这回看清，1、2、3、4、5、6，不到10门炮，张着嘴，瞪着眼，都对着对岸。哦，就这家伙捣的鬼。哦，这10座炮台，看了看守候的军兵不怎么多，兔崽子，我们来一个攻其不备呀，打你个迅雷不及掩耳。张顺领着100人也摸到岸上来了，时间不大，阮氏三雄也到了岸上，就是张衡执掌着水军准备接应。他这几百人摸来摸去，摸去摸来，离着这炮台不远了。李俊把鬼头刀一晃，哐，杀！和这些人跟下山的猛虎一样，一个冲锋冲到炮台附近。宋军就没防范这一手，什么声音都没听着，以为这些人从天而降，手足无措，连摸刀枪都摸不着了。有的人胡了巴涂，做了刀下之鬼呀！众人一个冲锋把宋军给赶散了，开始挖着炮台，敲镐齐下，乒乓之响，炮台给毁了，大炮全周到水里去了，咚咚咚咚。您说咱说的容易，能那么快吗？像我说这两句话炮台就毁了吗？他得有时间，人家那败兵跑下去不得报信吗？报给轰天雷凌震呢，林将军，大事不好，那些水贼到了岸上来了，要破坏大炮，要拆毁炮台，我军伤亡惨重，已经招架不住了。啊，来得好，来得好啊，带马抬枪。林震也会武不超，有人把马匹带过，林震飞身上马，手抄长枪，领着部下500多人，就冲到岸边，一看黑乎乎一大片，正在那拆炮台呢。林震火撞顶梁门，呔，杀不尽的毛贼草寇，尔等拿命来冲！冲到对岸，李俊一看来了，按照宋江交代的，不要接仗。不是打斗，打斗目的就拉倒。一看炮台也毁了，把炮也周到水里了，完满的完成任务了，因此把刀一招，哗撤下来了，分头上船。按照宋江的交代，故意做出慌张的姿态，有的上不了船了，蹦蹦蹦跳到水里了，有的上了船，有的船只就扔到这不要了，这都是假的。李俊他们上了船，林震就追到江边，人家跑了。你们就仗着是水寇，就仗着你们有船能保住你们的狗命，今儿个我要夺船渡江啊，我非得追到你们的老巢不可。弟兄们，把船只都给我缴获了。报告将军，我们缴获了25只船。报告将军，我缴获了18条船。上船上船上船。这林震也是个250，不管3七21，下了马提着枪，他也上了一条船。他这船比较个大，时间不大，让宋军纷纷上了船了。有的来到这儿没有船了，站在岸边观望着。再看林震贪功的心切呀，把枪一招，快点，摆船冲过去追，快追，是。
您说这不胡来吗？光贪功不行，你得是行家里手，使船这也是一门学呗。人家经过训练的什么样啊？那船只就像懂话似的，你叫他怎么地怎么地，叫他奔东他奔东，叫他奔西他奔西。你要不会使唤，那船只他撞个他不往前走。哎呦，宋军演出了一场闹剧，许多的船只原地打旋，摘摘晃晃，呀呀，快点，别翻了船，别翻了船，说个别翻，有的窟噜窟噜翻了，掉到水里还活得了吗？大部分不会水，凌振有点着急。这会儿的凌振脑袋清醒的清醒，心说不行，不行啊！就这样到达对岸，我这人也不多，充其量几百人，白白送命了、啊，干脆回去。见着主将胡彦硕，另想对策。炮台不是扒了吗？我再修啊！严格的防范也就是了。对，往回撤，往回撤呀，晚了。混江中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加上张衡率领水军弃船全到了水里头了，到了水里，到了他们的天下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是随心所欲呀。一看有的船没翻，他们用肩膀的抗船，有的船没漏，拿大锥瓶的咚咚咚就凿窟窿，有的船沉下去了，连人都沉下去了，有的船翻了个了。凌振看得清清的，哎，我们上当了，上当了，快撤。正这时候船头露出颗脑袋来，大黑脑袋，书中代言谁呀、啊，混江龙李俊。李俊咧着大嘴一笑，哈哈，姓凌的，渴不渴？是不是想喝两口？你水下来吧，我请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做个好人怎么这么难呢？
8: 哟，好人在哪儿呢？
7: 长这么大眼睛都没看见我吗？
8: 那我还真没看出来。
7: 情人眼里没出西施。
8: 我不打击你脆弱小精灵了，说说吧，怎么了这是？
7: 你说啊，
8: 嗯，
7: 我好心给我哥们儿介绍个对象，你说他不满意也就算了，他还说我对他的兄弟情不够真诚。
8: 哟，这话怎么说的呀？按理来说你对他喜欢的类型肯定也知道吧？
7: 是啊。
8: 嗯，那就是长得不太好看。
7: 不是。
8: 性格不太好。
7: 不是。
8: 那是什么呀？
7: 他说呀，我隐瞒了这个女孩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8: 什么重要信息呀？
7: 体重。
8: 多重啊？
7: 100呀。
8: 不重啊。
7: 100公斤。
8: 那确实不轻。
7: 哎呀，主要是他也没问我计量单位，不是吗？
8: 哎呀，但是我觉得人家怪你也没毛病。
7: 怎么呢？
8: 你看啊，毕竟你们关系崩塌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亲之后发现这对方啊，或者是中间人隐瞒了关键的信息，那肯定叫不真诚啊。
7: 那确实是我疏忽了。
9: 你这不就跟张小斐相亲是一样的吗？遇到许君聪和卜钰他们，简直崩溃至极。
10: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马，名小斐，今年不到30岁。我呢在北京有车有房，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说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一个男朋友。今天呢婚介公司给我介绍了几个相亲对象，这会儿应该马上就到了。

0: 希望今天我可以相亲成功，加油。
1: 开心了去吧，哎，我听。
2: 哎，到门口了啊，我告诉你小刘，希望你这次给我介绍这个女朋友靠点谱啊，上次给我介绍那什么玩意儿啊，我是说我喜欢属马的，也没让你找一个长得像马的呀。当时我就暗暗发誓，从今往后谁也不能在我面前提马，谁提马我就踹他，包括我自己，挂了。是马小姐吗？
0: 你好，我叫马小北。
2: 我叫许思聪。啊，请坐。
0: 请坐。
2: 哎呦，真好啊，不跟你开玩笑啊，刚才我在电话里边还说我与马有缘。
0: 是吗？
2: 对呀、啊。
0: 思聪啊，冒昧的问一下，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2: 稍等，这是我的名片。哦，
0: 许思聪，真厉害，投资集团董事长。哎呀，你真厉害呀。
2: 不，我是第二厉害。第一厉害呀，是我爸。啊，
0: 我呢，家庭条件一般，我觉得我们俩不是很门当户对。
2: 不重要，我许思聪交女朋友，从来不在乎她有多少钱，因为一定没有我有钱。
0: 哎呀，思聪真的是有一股子独特的气质。
2: 就是这么气人，任性，欠揍。这样啊，今天来的太匆忙了，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你喜不喜欢看电影？送你个电影院。哎呀，
0: 哦，不用。
2: 喜欢美食？送你个大酒店。哎呦，
0: 别！
2: 我见人面必须得送人东西。这样，女孩是不是都喜欢美甲？
0: 那倒是。
2: 送你个指甲刀。小斐，那你看我这么豪爽，都送你东西了，要不然你也送我点啥？
0: 啥？
2: 啊，开个玩笑啊！今天见着你难得开心呐！我
0: 的天啊！看来思聪先生平时真的是够忙的哈。哎，
2: 忙！现在企业越做越大，特别累，失眠。啊，
0: 那你平时多注意休息啊。
2: 说什么呢？爱因斯坦一天就睡4个小时，他说休息了吗？
0: 那你平时睡几个小时啊？
2: 18个。
0: 不是，那你要是平时睡这么长时间，那你那个公司平时怎么投资挣钱呢？
2: 小斐啊，这个问题你就问对人了，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怎么挣钱，各位观众朋友们也都好好学着啊，走。挣完了。
0: 梦啊？
2: 错，假寐。
0: 那不还是做梦吗？哎，
3: 这扯不扯？你现实谁买得起一套房子好几百万？
2: 但是我跟你说啊，小斐，在我的梦里，我就是王啊，我就是大富翁，我就是冠军，那就没谁了，你知道吗？我就跟……哎，我冒昧的问一下，我现在是醒着呢，还是做梦？
0: 醒着呢。哎呦。
2: 那这里不是我主宰的世界，我得低调点聊天啊。
0: 不是，思聪啊，是这么个回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呢，一天只睡8个小时，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不太合适。
2: 没关系，我可以迁就你，我倒班睡。
0: 你没听明白吗？我说我们俩不太合适。
2: 小斐，我跟你说，你是真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啊！假如你哪天有幸走进了我的梦里，你就能见到我的真实力。你还跟我聊？不行啊，先不聊了，我得赶紧卖两只股票。
0: 你给我出去！哎，
2: 又挣了500万！哎，
0: 这都是什么人呐？喂，婚介公司吗？哎呀。你怎么可能给我介绍一个做白日梦的呢？你就不能给我介绍一个稍微洋气点的吗？对，洋，外国人，外国人也比做白日梦的强啊！快点啊！
4: 萨瓦迪卡，昆塞奈，昆达巴巴鲁埃。哎呀，

0: 什么？
1: 啊 ，sorry 呀、啊，你是小匪塞，我是捕鱼捕鱼奶，请你多关照我来。
0: 啊，你是泰国人啊？
1: 哦，对，我是泰国人，我特别喜欢你们中国的汉语，我来中国就是为了学习你们的语言。哦，对了，我想给你朗诵一首我刚学的儿歌，怎么样？不要客气。鹅母该曲项向天歌口塞奶、哎、白毛浮绿水哇塞、哦、红掌拨清波你看我可不可奶、
0: 啊、哎呦我的天老爷呀，可奶可奶啊。 你坐吧。
1: 好，
0: 你干啥呢？
1: 我想这儿埋汰啊，擦干净了哎，可以做了奶。
0: 哎，捕鱼捕鱼先生哈，我可不可以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呢？你可不可以说话不要总奶奶奶的，我听着有点不太习惯。
1: 是这样，这是我多年的语言习惯，如果你听着不舒服，我可以尽量克制的来。
0: 哎呦，
1: 不好意思，我总是情不自禁的说出奶奶该。为了缓和尴尬，咱们聊点别的吧。
0: 啊，好啊。
1: 在我的国家呢，我是一名特别出色的歌手、
0: 啊、
1: 追求我的女孩非常的多、
0: 哦、
1: 这样我来中国呢，就是为了学习你们中国的流行音乐，我把一首刚学的中文歌唱给你听好不好？不要客气。让我们忘了那片海，让我们奶是在冲奶，一起来，让我们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不用不用先生，如果呢你是为了追求流行音乐来到我们国家的话，那我劝你，你可以回国了。
1: 是这样的，小斐、我来中国呢还有另一个目的、我特别喜欢看你们中国的电视剧，我觉得中国的女孩都非常的漂亮。
0: 啊，谢谢啊。
1: 你是哪国人？
0: 可能看着不太像，不过呢我确实是一名中国人，而且我也跟你实话实说了吧，我不太想找一个外国人，所以不好意思哈。
1: 哦，没有关系，我的妈妈是四川人。
0: 哦，那你爸爸是泰国人？
1: 也不是，我的爸爸是陕北人。
0: 陕北？
1: 陕北，沙大的开花红亚亚的那个陕北。
0: 给我装什么外国人呢呀你啊！
1: 我乐意呢。
0: 你给我出去！哎呀，
1: 该，拜拜。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都是什么人呢？我，喂，婚介公司吗？我好歹也是一个女博士，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稍微正常点的，就是那种稍微靠谱点的就行，好不好？你要是再不给我介绍靠谱的，我告诉你啊，我退钱了。

0: 我是一名学霸，在我的观念里，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套用数学公式去解决，从而得到一套合理的解释。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解读什么是爱情。你好，我是方向。
1: 你好，我是小北。
0: 听说你是个博士啊？
1: 是的。
0: 那真巧，我也是个大学生。来，坐坐坐。
1: 请坐，请坐。方向先生，看你今天这身打扮就能看出来，你一定是对自己的专业非常有研究吧？
0: 我学的是高等数学。在我的观念里，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套用一个数学公式，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
1: 那您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有规律并且非常幸福的吧？哎，怎么叹气了呢？
0: 最近遇到了一些问题。
1: 那是家庭问题？
0: 不是。
1: 事业问题？
0: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问题？
0: 这个试卷第三题，阿尔法加贝塔最后怎么得的伽马？
1: 方向先生，其实呢，我是学文科的，你看咱俩能不能换一个话题？
0: 好好好。

0: 聊一聊什么是爱情。
1: 哎，这个我特别擅长啊。小斐，我们冷静的去分析它一下。
0: 嗯，
1: 假设爱情是个 X， 那么 X 就等于 Y 和 M 的总和。根据斯坦科维亚定理就可以算出 Y 和 M 的总和等于口弹进的平方值再乘以根号下的派。
0: 那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得看命，其他啥也不好使。
0: 那你跟我说这么复杂是为了什么呢？
1: 我是怕你听不明白。
0: 啊，高翔先生，我觉得吧，理性的看待事物固然重要，可是我觉得对于感情这种事情还是感性些看待比较好，你说是吗？
1: 你质疑我？
0: 我没有。
1: 刚刚你在质疑我。
0: 哦，我不是那意思。
1: 我跟你说，小斐，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比如你看啊，现在的这个时间是正好第三节课下课的时间，我得先做眼保健操，等会儿再跟你说。
2: 第一节，男性阴穴，1、2、3、4、5、6。
0: 你干什么呢？
1: 我这个人呀、特别的讲规矩，什么事儿都不能变。就像这个眼保健操，我已经做了25年。
0: 哎呦我的妈！方向先生，我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1: 收，你拒绝了我。像你这样的女孩拒绝我的几率大概在30%，而我来找你应该是在0.6%，所以我们的关系应该是0.6%的30%，再乘以根号下的365除以2，最后等于了 Y。
0: 那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缘分没到。
0: 滚。
1: 滚的几率大概是3.14159265745。再见。
0: 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呢？怎么我想谈个恋爱这么难呢？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小霍，来，
7: 干嘛呀？
6: 我给你普及一下啊，这个什么叫做社交关系当中的三把斧？
7: 还三把斧的
6: 啊？
7: 我朋友伤了我一刀，我已经就够深了，你还要再来三把斧的？
6: 哎呀，我不是给你点社交上的小建议吗？
7: 那你说说，这第一把斧的砍的是我哪儿？
6: 自嘲式的幽默，这个你得需要点幽默感。
7: 第二把呢？
6: 第二把就是咱得有点这个破局的技巧吧。
7: 嗯，第三呢？
6: 深层次的心理建设非常重要。
7: 我听明白了。
6: 嗯，
7: 就您这三把斧啊，全是虚招的。
6: 怎么啦？
7: 全是形容词啊，这说白话谁不会啊？一点实际的操作都没有。
6: 哎呀，这具体的我不得再查着吗？
7: 就你还用查？我给你推荐俩人，直接看他就完了。
6: 谁呀？
7: 侯耀文和石富宽，这俩人是讲文明懂礼貌。
8: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9: 那叫什么礼节？
8: 哎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9: 是啊，
8: 要行309叩的大礼。
9: 行大礼，
8: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9: 是啊，
8: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9: 马蹄袖
8: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9: 对，
8: 用的时候把这抹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儿似的。
9: 这干嘛呢？
8: 有个讲究啊。
9: 这是
8: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9: 哦，有这么个讲究。
8: 嗯，是这意思。那会儿
9: 行礼什么样呢？
8: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9: 那你学学。
8: 比如说那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9: 是，
8: 您注意听啊。
9: 哎，
8: 圣上有旨，侯耀文进殿呐。
9: 还没选外人，
8: 请安啊。请安呐。噔噔噔跑三步，赶快就得请安，
9: 就这么一个
8: 啊，麻烦极了。
9: 这是
8: 男的。
9: 男的
8: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9: 宫廷妇女
8: 请举手礼。
9: 这我瞧见过
8: 啊，
9: 举手我会，
8: 会吗？
9: 举手礼会，
8: 你瞧见过？
9: 瞧见过，
8: 什么样啊？
9: 这宫廷妇女，
8: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9: 我这不举手呢吗？
8: 妇女哪行这种礼呢？
9: 不这么举手，
8: 不这是不行这种礼
9: 啊，
8: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9: 板头，
8: 哎，这样的，对吧？
9: 对，
8: 上面有很多首饰，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9: 为什么呀？
8: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去了，
9: 到失礼了，
8: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9: 什么样？
8: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趾一条直线，
9: 稳当
8: 啊。为什么呢？
9: 是
8: 因为她都穿那个。

0: 高跟鞋。
1: 对，我弟弟叫张宽啊。
2: 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0: 老高跟鞋
2: 没听说，老高跟也没有。
0: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1: 什么呀？
0: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1: 怎么叫羊高跟？
0: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2: 哦，在中间，
0: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似的，就那样的。
2: 哦，叫花盆鞋。
0: 哎，对对对，
2: 听说过。
0: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哦，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1: 你给学学，
0: 我给你学学啊。
1: 注意看啊，哎。
2: 又好看又大方，
0: 这是在宫廷里边。哦，要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2: 到咱民间什么样？
0: 一般都请那堆儿安。
2: 什么
0: 堆儿安？
2: 堆儿安？
0: 堆儿安？
2: 头回听说。
0: 我瞧见过，
2: 没见过。
0: 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那安。
1: 老人
0: 啊，
2: 您给学学这堆儿安。
0: 其实很简单，嗯，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前一出溜，不是，完了。
2: 什么呀？
0: 我给你学学啊，
2: 来来来。
1: 没瞧见你，
0: 走啊，咱们串门去啊！
2: 就是
0: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2: 大伙一块来的，
1: 有你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是不是
1: 给那堆干
2: 一学就会？
0: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哎，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2: 现在
0: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2: 握手
0: 啊，两个人见面了。
2: 哎，小石，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0: 胖什么？握手礼
2: 很常见
0: 啊，还有鞠躬礼啊。
2: 鞠躬，
0: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嗯，都要鞠一个躬。
2: 这为什么呀？
0: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哦啊，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2: 这意思。
0: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1: 有内容，
0: 对不对？
2: 嗯。
0: 另外，少先队员还有队礼，
2: 队礼
0: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2: 老师早。
0: 啊，队礼，
1: 队礼，
0: 这些都应该用。哦啊，都应该会。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1: 对，
0: 嗯，不错，
1: 嗯
0: 啊，特别是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
1: 哎，
0: 嗯，都是很有修养的，
1: 对。
0: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就更注重礼节了。
2: 欧洲，
0: 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2: 是吗？
0: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2: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0: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
1: 哦，圆帽，
0: 脑袋上插根鸡毛，哦，嗯，穿一大斗篷，
2: 嗯，
0: 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昂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戴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2: 什么样？
0: 我给你学一学。注意看啊。
1: 哎，
2: 你还别说，
0: 要下一位。
2: 这先生还真忙啊，
0: 朋友太多呀。
2: 哦
0: 啊，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2: 好看，
0: 好看是好看。
2: 嗯，
0: 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2: 是。
0: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2: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0: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2: 腿上有功夫。
0: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2: 不至于，
0: 不至于，
2: 不至于，
0: 怎么不至于啊？
2: 老人行这礼啊，照样瞧得漂亮，
0: 照样瞧得漂亮。
2: 哎，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2: 你来。
0: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2: 是，
0: 要说行礼啊，也够。你瞧是不是来了？
2: 哎，帅的，
0: 哎，
2: 您倒好了。
1: 别说地下不说，
2: 真是差点事，
1: 是不是？
2: 差点事。
0: 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1: 怎么办？
0: 干脆改改得了。
2: 哦，也改。
0: 人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1: 都什么礼节？
0: 一般的有拥抱礼，还有一种礼节呀，
2: 啊，
0: 叫亲吻。
1: 哦，亲吻我可懂，
0: 嗯，
1: 亲吻我可懂，
0: 你懂，
1: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儿，对不对？对不对？就这样，对不对？
0: 你这个讲法啊，有情可原。
1: 怎么了？
0: 这我得给你讲讲。
1: 嗯，
0: 是啊。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
1: 啊，
0: 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1: 生活习惯。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2: 有这镜头
0: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你看这一男一女特别好，眼看越走越近。
2: 哎呦，怎么还往一块走啊？
0: 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1: 哎，
0: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1: 怎么回事？
0: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
2: 啊，
0: 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2: 哎，不是，行行行行了
0: 啊，
2: 这怎么还留一道缝啊？他这
0: 我是得留道缝啊，
2: 干嘛呢？
0: 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的呀。
2: 你
0: 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2: 哦，
0: 他说看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他就给他一个印象，
2: 嗯，
0: 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
2: 我们，哦，
0: 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
3: 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4: 就是瞎吵，
3: 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那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是吧？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4: 是
3: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呢，是不是？得照顾人家
4: 啊，你得想着别人，
3: 应该注意影响。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4: 啊，
3: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4: 哦，还有别的地方。
3: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儿的位置都不一样。
4: 这么大学问，
3: 那当然了。
4: 你说说，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4: 不知道，
3: 亲脑门。
4: 哟，这儿还能吻呢？
3: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5: 哎呀，孩子，你回来了，爸爸太想你了，你好。
4: 你瞧这多好啊！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3: 你有点知识呢，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4: 朋友，
3: 好朋友亲两腮，
4: 哦，就是脸蛋。
3: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4: 哦，
3: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
4: 还
3: 飞
4: 这么厉害，
3: 那他这脸离得很近呢、啊，
4: 抱着，
3: 很近的，
4: 有较真。
3: 反正这也不容易
4: 哦，
3: 兄弟离得不容易的。
4: 好、
3: 哦，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4: 什么？
3: 亲手背。
4: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3: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
4: 哦，
3: 人家给您一介绍，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4: 我吻手背，
3: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就作为你，
4: 我
3: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人家给您一介绍，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4: 哟，这我还 Miss 呢，
3: 别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4: 是我。
3: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4: 不知道，
3: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4: 哎，您要哪个？
3: 不要哪个啊？我的意志就够了。
4: 哎，
3: 真好了啊！
4: 哎，
3: 我过来一接你这手。
4: 哦，
3: 您好，夫人。
4: 这完了。
3: 怎么了？
4: 唾沫星子都跑这上面了，口水
3: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4: 怎么？
3: 因为人家那个夜礼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4: 我、哦、还隔着一层，
3: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
4: 哦，
3: 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4: 为什么？
3: 它卫生，
4: 这还卫生呢、啊
3: 嗯？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4: 就你重视了，
3: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4: 好
3: 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那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4: 我是得练
3: 啊，你得练练，
4: 要不然不习惯
3: 呢。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来。
4: 你好，
3: 不是，
4: 哎，要不别着，您知道？
3: 怎么办？
4: 习惯
3: 不爱洗手，感觉。
4: 谁不爱洗手啊？
3: 不是，你
4: 刚洗完手，
3: 都馊了都，好多臭味儿
4: 了，馊了。
3: 嗯，
4: 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3: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4: 去
3: 把手洗干净，戴一个大手套，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4: 我去，
3: 到那人给您一介绍，
5: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4: 是我。
3: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4: 伸手，
3: 你把手伸出来，在哪里看，你好夫人，
4: 好，稳吧，
3: 好的，
4: 大方一点吧。
5: 我
3: 啊，
5: 是不是拿我当贵夫人了？
3: 没拿你当贵夫人，
5: 那是
3: 拿你这手当鸡爪子了。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1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3: 哎，瑶瑶，
14: 嗯，
13: 你查的怎么样了？
14: 什么叫我查的怎么样啊？你得说总结的怎么样。
13: 不是你刚才自己说查的吗？现在又变总结了
14: 啊！我的总结就是，自嘲式表达可以化解尴尬的黑色幽默，实用技巧可以破冰与边界管理，
13: 还不如刚才呢。刚才啊，起码你说的那些词儿还少点，现在连成整句了，我一句都听不懂了。
14: 那我给你具体说说呗。
13: 你说说。
14: 比如说啊，咱们俩聊天，小霍儿喝茶不？这个茶叶不错。
13: 这是什么方法？
14: 从共同的环境切入啊。
13: 啊，
14: 哎，咱俩的关系是不是就近了一步啊？
13: 那确实。
14: 嗯，再有就是咱得具体的赞美一下。
13: 嗯，
14: 霍儿，你这稿子写的真不错，文字优美，有理有据。
13: 可以了，咱俩的关系已经很好了。这又叫什么？
14: 这个叫做用细节取代空泛的夸奖。
13: 没错，这个一点都不空泛，非常的实际。
14: 哎，你看看是不是咱们俩的关系又好了一步？
13: 那还有第三步吗？
14: 第三步有啊，主动反馈。比如说小霍帮助我了，我得定期的汇报一下进展。
13: 嗯，
14: 我这工作呀已经做到什么什么阶段了。
13: 哎呦呵，让我有一种虚荣心啊。那这叫什么呀？
14: 这叫让帮助者获得培养的成就感。
13: 你还别说，你这一套啊我还真吃它。
14: 懂了吧？这叫社交学问。
13: 哎，你这学问跟谁学的呀？
14: 苗阜王声啊。
13: 你们学的什么呀？
14: 学富五车。
15: 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全球华人年夜饭。
16: 没错，
15: 一到过年呢，尤其是不能回到家里的，包括咱们各种华侨同胞啊，
16: 海外华人，
15: 今天咱们欢聚一堂。这个我特别的有感受。
16: 你有感触？
15: 因为我父亲就算是华侨，
16: 哦，
15: 经常也回不来到过年，
16: 一直在国外待着吗？
15: 我爸爸在荷兰呢。
16: 荷兰，
15: 一到过年回不来，经常给我打电话，
16: 岳阳电话。
15: 我说孩儿啊，您看啊，这过年回不来。
16: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吗？
15: 开个薛小的玩笑，
16: 别开这玩笑，
15: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6: 那叫尴尬的气氛。
15: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16: 嗯，
15: 为什么呢？
16: 嗯，
15: 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
16: 哎，
15: 心里多少有些上下。
16: 哎，
15: 所以说呢，
16: 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15: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16: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5: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诣不是
16: 造诣。这样，咱商量商量
15: 啊。
16: 不是你，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15: 啊，
16: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15: 啊。
16: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15: 各位见谅啊，那个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仇。
16: 哎，
15: 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16: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15: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
16: 哦，
15: 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16: 您看什么书啊？
15: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16: 西游记我喜欢，
15: 像我们这80后，
16: 等一下，
15: 一看这个西游。
16: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15: 80后啊。
16: 您
15: 啊，
16: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15: 什么叫做旧？
16: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儿的。
15: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亏克累了一点儿。
16: 别，您别说这英文，
15: 您甭管这个。
16: 嗯，
15: 小时候一到寒暑假，
16: 嗯，
15: 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16: 对，
1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16: 你让猴歇一会儿，
15: 爱看这个热闹。
16: 一会儿蹦三回了都。
15: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
16: 嗯，
15: 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16: 张嘴就能唱吗？
15: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小小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干嘛呢？你不理我？
16: 说话呢？你是
15: 怎么了？
16: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15: 啊？
16: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15: 时光人茶呀，
16: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是吗？
15: 时光人染啊，记得不太清楚了。
16: 嗯，
15: 别的我看的也多。
16: 还看过什么？《
15: 水浒传》。
16: 《水浒传》。
15: 108个大水壶啊，
16: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5: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16: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15: 英雄好汉
16: 《水浒传》
15: 水，
16: 梁山伯
15: 和祝英台嘛。
16: 哎呦，
15: 你也说了斋，
16: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15: 你说有梁山伯吗？
16: 水泊梁山，
15: 宋江。
16: 对了，
15: 扈三娘，
16: 女将
15: 化蝶了吗？
16: 哎呀，
15: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6: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到底有没有祝英台？我也 不知道有没有了。
15: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16: 这没有化蝶的故事，
15: 这个没什么意思。嗯，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16: 哎呦，
15: 《三国演义》
16: 看过，《三国演义》
15: 我爱看，《三国演义》
16: 是吗？
15: 尤其爱看军师
16: 哦，谋士
15: 在一块斗智，
16: 没错。

0: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1: 哪几位？
0: 头一号，
1: 嗯，
0: 诸葛亮。
1: 哎，
0: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乌鸡，
1: 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0: 你也说
1: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
0: 不是你，你
1: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0: 怎么了？
1: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0: 为什么呢？
1: 您头里说的三个军师
0: 啊，
1: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0: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1: 一个人怎么斗啊？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1: 您不用看书了。
0: 您见笑，
1: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0: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1: 嗯，
0: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
1: 嗯，
0: 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大大杀杀的。
1: 您要看什么呀？
0: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1: 你咋就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0: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1: 您啊，
0: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1: 陵十二钗。
0: 对，没错。
1: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0: 金陵十二钗，
1: 嗯，
0: 也叫《红楼梦》，
1: 就是《红楼梦》
0: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1: 那是作者。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扉页，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就，
0: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
1: 嗯，
0: 写的多好，
1: 嗯，
0: 里面有一阙词，
1: 一阙词，
0: 《枉凝眉》。
1: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0: 都编成主题曲了
1: 啊！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0: 哎，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1: 哎，等会儿，
0: 优雅动听，
1: 能唱吗？
0: 当然能唱，
1: 嗯，
0: 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
0: 啊、那叫朗诵，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
1: 哦、定场，
0: 嗯，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惭愧，
1: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0: 啊，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0: 是吧？
1: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0: 打什么马赛克呀？
1: 那就那么一个字都没有啊，这里头。
0: 我让您听朗诵腔，
1: 光有腔啊。
0: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1: 歌能唱吗？
0: 当然了，好听极了。
1: 你唱上我听听。
0: 一个是美女无瑕。

0: 老催我干嘛呢？
1: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0: 我跟哪师傅走啊？
1: 这是往凝眉
0: 啊，
1: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0: 啊，
1: 后头跟着八戒、沙僧。
0: 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0: 这个东西太深奥，
1: 这还深奥呢，
0: 还得从浅的开始来。
1: 您
0: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1: 最近看的一本，
0: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1: 哟，
0: 《山海经》。
1: 等一下，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0: 啊！
1: 您看什么书？
0: 《山海经》啊，
1: 《山海经》
0: 啊，
1: 您看过？
0: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1: 您等一下啊
0: 啊！
1: 您头里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0: 嗯，
1: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0: 啊，
1: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
2: 那都进白话了，你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0: 啥？你说的啥？
1: 刚才是个幻觉。
0: 不是，我看的书你还笑？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2: 《山海经》，
0: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2: 你提一个，
0: 《精卫填海》。
2: 大了，大了。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0: 我最爱看这，
2: 是吗？
0: 《精卫填海》。
2: 嗯。
0: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2: 还啊呢，还精卫
0: 啊，
2: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哦，
2: 这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
2: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0: 啊。
2: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了不得，了不得。
2: 嗯，
0: 您不愧是文史，
2: 我
0: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2: 像话吗？
0: 了不得，
2: 不敢。
0: 我就明白了，
2: 嗯，
0: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对了，
0: 那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
2: 嗯，
0: 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卫就说了，
2: 嗯，
0: 娘娘，风浪太大了。
2: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0: 不说这个了，我再琢磨一个。

0: 老二叫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托呀？
0: 你有什么皮托？
1: 怎么了？
0: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1: 怎么了？
0: 那叫哪吒。
1: 哪儿嘛？哪儿？威呀！
0: 哎呀，
1: 我不认威哪儿？
0: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
1: 啊，别说了。
0: 怎么着？您去过庙里没有？
1: 去过，
0: 去过
1: 啊。
0: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1: 看过啊。
0: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嘛，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繁呐，
1: 不是梵文吗？
0: 印度古称梵。
1: 那这哪儿托应该念
0: 哪吒？
1: 得了，听你的，
0: 你别听我的，就是
1: 哪吒三太子。
0: 嗯，
1: 有一天啊，
0: 嗯，
1: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0: 滋泥
1: 到处玩耍，
0: 嗯，
1: 弄了一身的滋泥啊。
0: 哎呦，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海里洗洗去吧。
0: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黏糊糊的。
0: 哎呀，
1: 哭擦就跳海里了。
0: 您看，用这词儿
1: 开始游啊，
0: 嗯，
1: 边游边搓这滋泥。
0: 哎呦嚯，
1: 滋泥纷纷飘落，
0: 纷纷飘落。
1: 海里也有三太子啊，
0: 嗯，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饼，
1: 敖饼正在这吃烩饼呢，吃正高兴，
0: 嗯，
1: 这么一瞄，
0: 嗯，
1: 龙须之上，
0: 龙须
1: 挂满了滋泥儿，
0: 哦，
1: 当时就急了，
0: 嗯，
1: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0: 哎，
1: 好好吃个烩饼。
0: 这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1: 就这口音呢？
0: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1: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干猴吗你？夜叉，
0: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0: 三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1: 夜叉当时啊，就领了令了，
0: 嗯，
1: 带着他的小伙伴，
0: 他还有小伙伴呢，
1: 皮皮虾精，
0: 我，
1: 海瓜子精，
0: 啊，
1: 海带精，拿着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反正就虾兵蟹将吧，拿着他那兵刃大叉子，
0: 大叉子像话吗？五股烈焰托天
1: 叉，就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
0: 嗯，
1: 交向海面之上，
0: 嗯，
1: 一指这哪儿托哪吒，哎，我说那小孩你哪能上来啊？咱俩这就吃毁兵，你哪能上来啊？
0: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
1: 啊？
0: 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吧？这是。
1: 一个投海当夜叉了，
0: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1: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0: 哪有人物去？
1: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猴吗你？
0: 三太子。
1: 你能啥嘞？
0: 夜叉。
1: 分多清楚。
0: 哎呀，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0: 您就说这事儿吧。
1: 好的，哪吒也不是瓤台，
0: 嗯，
1: 也不是瓤台，
0: 灵珠子转世，
1: 当时就拿着他的兵刃，
0: 什么兵？
1: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0: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还有艺术体操，
0: 哪有长手绢？什么？
1: 还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他打将起来。
0: 嗯，
1: 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
0: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1: 怎么叫好？
0: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1: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0: 把宝物集在半空。
1: 宝物集在半空，
0: 哎，
1: 就打起来了。
0: 嗯，
1: 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0: 是是是。
1: 波涛汹涌。
0: 星阳翻覆。
1: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
0: 哎，
1: 精卫刚好豪华下船，娘娘风浪才。
0: 这儿不需要他。
1: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0: 对，没有他这故事不需要。
1: 不管怎么说啊，
0: 嗯，
1: 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0: 对，
1: 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 对对 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0: 哎呀，
1: 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的窝就拉过了。
0: 听说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吼！
4: 小话味让你笑到捧腹，让你笑到捧腹。
5: 霍儿，
6: 嗯，
5: 你说呀，这还真得是懂得各种各样的知识，才能便于社交礼仪。
6: 这人呀，一向苗阜王生这样学富五车，那说起话里聊起天来，你都觉得有深度有涵养。
5: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不我又学习了吗？
6: 你又学习什么了？
5: 哎，首先你看啊，这个社交过程当中咱们不是说过吗，
6: 嗯，
5: 要需要心理建设。
6: 是的。
5: 你就比如说对方冷脸，哎，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有点针对你了，但是咱们啊避免过度的解读，消耗自己的情绪，
6: 哎，以免刺伤我脆弱的小心灵。
5: 对呀，还有就是朋友诉苦的时候咱们倾听，咱们不替他背黑锅。 哎，拒绝必须解决的压力
6: 啊，也就是说我不帮他解决办法，
5: 对，
6: 我只是听，
5: 你就成为他情绪的垃圾桶
6: 啊，你这么一

0: 说倒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1: 所以说呀，你来总结一下社交的本质是什么吧。
0: 我啊，怎么还我总结了呢？
1: 对呀，你这课都听完了，你检查一下自己学习怎么样呗。
0: 我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儿，舒坦。哎，就是你怎么让别人舒坦，你怎么让自己舒坦，你们的关系就会更加的好。
1: 说得好，但是呢，
0: 这还需要但是吗？
1: 我觉得你总结的这个语言有点匮乏
0: 啊。那是吧，我这个肯定没您刚才那个说的形容词气强，
1: 所以呢需要有人得帮你润润色
0: 啊。就这个还需要润色？
1: 当然啦，赵斌和王威啊，他们二位啊来帮你润润色。
2: 刚出生就会说话呀，哇哇哇哇哇啊哇呀啊！
3: 所以说，从小他便对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哎呦，
3: 雪球
2: 啊，
3: 雪堆，
2: 嘿，
3: 雪糕，
2: 好，
3: 就连他的雪橇板都比别人的高。
2: 那得去医院查查呀。
3: 上大学的时候，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除雪专业。
2: 有除雪专业吗？您这
3: 毕业以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铁路人。
2: 就这句还不错啊。
3: 他在这雪域天路上，每天要溜达十几公里。
2: 什么叫溜达呀？您这话说太粗糙了。
3: 你刚才不说的吗？
2: 人家那叫寻道。
3: 寻道，
2: 就是排除铁路上的安全隐患。
3: 好，这叫寻道。
2: 寻道啊，
3: 寻道是什么意思？
2: 您这都不知道，您帮我润色呢？
3: 你说出来，我感受一下，我亲身一感受，我就知道怎么寻道了。
2: 哎呀，还是个体验派啊！
3: 你说说，我感受一下，我感受一下。
2: 啊，
3: 你说
2: 他
3: 啊，
2: 每走一百米，
3: 每走一百米，
2: 就得跪在地上。来吧，体验派。哎，弯下腰，
3: 弯下腰，
2: 俯下身子，哎，检查轨道的平顺度，然后起身，
3: 起来，
2: 再走一百米，
3: 再走一百米，
2: 再跪下来，再检查平顺度，起身，跪下，检查，起身，跪下，检查，起身，跪下，起身，跪下，起身，跪下，起身，跪下，起身。
3: 怎么了？怎么？咱别让他起来了，行吗？
2: 怎么？这你就受不了了？
3: 这谁受得了啊？
2: 是人家这么一走就十几年呢。
3: 什么？
2: 一走就是十几年？
3: 好，记上。他这么一走就是几十年。
2: 十几年？
3: 明白了。几百年？
2: 十几年？
3: 几千年？
2: 十几？我别说了，我要再说呀，我该看见盘古开天辟地了。
3: 这个好啊。哎，你说他天天这么走，膝盖多少得有点毛病吧？
2: 那肯定得有点伤啊。
3: 好，
2: 于
3: 本凡，为什么能忍住伤痛坚持工作呢？
2: 哎呦，你这个点可不错。
3: 那是因为盘古开天辟地以后，把眼睛给了日月，身体给了山川，这一双膝盖就送给了于本凡。什么意思？你这样
2: 什么意思？你胡说八道，我怎么写呀？我这个，
3: 你这前面不说了，往下，往下，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你这记录记下，
2: 重要啊！
3: 你这么写，你这么写啊？
2: 说，
3: 这是一个普通而又不能再普通的夜晚。于本凡，夜观星象，掐指一算，三天之后的丑时三刻，在东京97.1度，北纬35.89度，要下一场降雪量为2000毫米、持续8个半小时的鹅毛大雪。往下就好了，
2: 有没有正文了？
3: 你好好记，接下来我好好润色一下他挖雪这场戏。
2: 说点正经的，
3: 我说正经的，来，感受一下挖雪了啊。这一天
2: 啊，
3: 他和同事们来到下雪的地点。
2: 接着说，
3: 首先开启了动员会。
2: 哎，这不错。
3: 他的发言让大家热情高涨，斗志昂扬，
2: 好，
3: 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满面红光，走进了洞房。
2: 哎，出去。动员还是洞房？
3: 行，往下写啊。就在这时，暴雪如约而至。 在一番的注视下，不多时覆盖了整条铁路。哎呦，于本凡看时机。

0: 性成熟，在众人当中挑选了六个人。
1: 不是，干嘛非得挑六个呀？
0: 因为六和铁是分不开的。
1: 怎么呢？
0: 大家都说啊，老铁六六六。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
0: 此时，雪越下越大。嗯，他们越干越急。哦，雪越下越厚，他们越干越疲惫。于本凡为了给大家鼓劲儿，带头唱起了劳动号子。
2: 好。在厚厚的雪地里面挖呀挖呀挖，有这么大的雪橇，挖大大雪花。
1: 朋友们，这是我这辈子听过最泄劲的劳动号子。
0: 哎呀，大家又有了干劲儿，他们的热情融化了花草，哎呦，融化了树木，融化了大地，融化了这万里冰川。
1: 他们都是热得快啊。
0: 还差最后一锹雪的时候，不好，
1: 怎么了？
0: 火车迎面而来，哎呦！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于本凡想起了他的爷爷。
1: 他这会儿想什么爷爷呀？
0: 因为他的爷爷和铁路有不解之缘。
1: 怎么呢？
0: 他爷爷年轻的时候经常坐火车去旅行。
1: 那管什么用啊？
0: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想起了他的爸爸。
1: 又想爸爸了，
0: 他的爸爸和铁路有不解之缘，
1: 也坐过火车。
0: 他爸爸拉阑尾的时候住的是铁路医院。
1: 咱说点有用的行不行？
0: 就在这时，火车离他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应该怎么办？
1: 挖雪呀！
0: 他们六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一刻，他们面无惧色。这一刻，他们顶天立地。他们相视一笑，不畏生死，不约而同地扛起了这万吨钢轨，让火车从他们的肩上飞驰而过，保障了列车的正点，同行。谢谢谢谢。
1: 哎呀，哎呀，这哪是六个人呢？这就是六根桥墩子呀。
0: 怎么样？
1: 都很好啊。不过只有一个小问题，
0: 提出来。
1: 你见过1.7米揍1.8米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哎，什么意思？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说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
0: 不懂，你文化水平不行，你懂吗？
1: 谁水平不行？
0: 我这是干嘛呀？我这是在给你塑造英雄。
1: 你这是编造英雄。不是，你了解铁路人吗？
0: 我
1: 去过铁路一线。
0: 我那天我在
1: 闭嘴吧你。地震来临，山东德州平原站值班员不怕危险拦停列车的时候，有那么多心理活动吗？京西暴雨，三趟列车被困了70多个小时，列车员赵阳在安抚旅客情绪的同时，和同事们把所有的物资都优先供应给乘客的时候，有那么多私心杂念吗？英雄司机杨勇用不到5秒钟的时间撂下了最后一把闸，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他考虑过自己的安危吗？我们铁路人呐，就是在这些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着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铁路故事，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更不需要过分的渲染，这才是最美铁路人。
0: 我受教了，真的，我对不起，我不懂，我瞎说。这王老师，从今天开始，我一定热爱创作，不再红口白牙、胡编乱造。以后我叫爱白虎。
1: 闭嘴。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在西安临潼区东面5公里的骊山北麓，高隆着一座土丘，这是一座闻名中外的帝王陵。陵园占地56.25平方公里，陵墓封土现在周长仍有1700余米。雄伟高大的峰冢在巍巍峰峦怀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在这里沉睡着一位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巨人，他就是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嬴政。是他结束了中华大地列国纷争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他因完成统一大业而名垂青史，又因实施暴政遭千古骂名。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而他所主持设计的皇帝制度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家喻户晓的秦始皇，不仅他的身世、生平、功过引人注目，如今就连坐落在骊山脚下的始皇陵，也因众多未解谜团而备受关注。神秘莫测的秦始皇陵，空前绝后的兵马俑，每天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参观。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烟云，感受这位伟大帝王的丰功伟绩。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邯郸，赵国的首都，秦国公子异人正在这里充当人质。公元前259年，异人的长子出生了，他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0年，异人继承秦国王位，称秦庄襄王。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薨，13岁的嬴政即位。因为年幼，朝政大事控制在相国吕不韦手中。公元前238年，22岁的嬴政在雍城祈年宫举行冠礼仪式，戴冠佩剑，这不仅意味着他已经正式成人，而且将亲理朝政。此前秦国内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朝政大权已经从相国吕不韦转移到了长信侯嫪毐手中。嫪毐被吕不韦送入宫，与赵太后私通，嫪毐仗着太后的势力日益嚣张，曾对人自称秦王继父。嬴政亲政让嫪毐感觉莫名恐惧，他盗用秦王玉玺及太后玺发动叛乱，率兵进攻祈年宫。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这位年轻的国王向世人展示了超凡的魄力和领袖才能，他迅速组织兵力平定叛乱，将嫪毐撤离，随后罢免举荐嫪毐的相国吕不韦，将其放逐到巴蜀。吕不韦畏罪自杀，嬴政顺利铲除了两大权力集团，将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相互攻伐，战争不断，经济破坏，民不聊生，天下百姓都渴望和平，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战国七雄的激烈角逐中，经过商鞅变法洗礼的秦国实力逐渐超迈关东6国。这是收藏于咸阳博物馆的秦国青铜剑，长度均在81至94.8厘米，远远超出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的宝剑。剑的表面多呈青白色，有8个棱面，结构致密，剑身近风部束腰，锋利无比，可以洞穿铠甲。秦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顶峰，秦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兵工厂。与军事装备的先进相呼应，在军队建设方面，秦国继续大力推行军功爵制，士兵们为了立功封爵授田而奋勇作战，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在内政方面，秦国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在对外政策方面，则积极采取各种军事和外交活动，不断兼并周围弱小国家，扩张领土。秦军在长平大败强敌赵国，活埋赵国40万士卒。此时秦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朗。 郑国渠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它流经今天陕西省的泾阳、三原、高陵、富平等地，绵延300余里。2000多年前兴建的这项大型水利工程，却源起于一桩著名的间谍案。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原本土地贫瘠，降雨量稀少，粮食产量不高，这极大地影响了秦国的国力。公元前246年，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人来到秦国，游说秦王在关中平原上开凿水渠，引泾水东注洛水，灌溉泾水沿岸的干旱土地。秦王闻之大喜，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征调大量人力修建水渠。今天在泾河中有许多巨大的石头，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石头就是当年郑国拦河筑坝时留下来的。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这些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郑国企图用来阻碍秦国进攻脚步的历史证据。
1: 韩国当时应该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在七雄里面比较弱势的一个国家，它又和秦是一个相邻的国家，秦可能灭的第一个就是韩国。这样的情况下，韩国就想出了一个疲秦的一个办法，就派他的水利工程师郑国游说秦国，然后在秦国渭河以北修建一个引泾水到洛水的一个人工的一个水渠。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要修建这么一个人工的河流，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在修到半中间的时候，秦王政就发现了韩国这个阴谋。
0: 郑国事件在大臣中引起激烈反应，他们认为外国客到秦国来大多是为了本国利益，企图削弱秦国，因此要求驱逐所有外国来客。嬴政接受大臣进言，下逐客令，驱逐六国客。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时任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他愤然上见逐客书，李臣：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救其身。秦王欲成大业，必须不拘国别，唯才是用。嬴政看后深为所动，废除逐客令，允许各国人才继续留在秦国为秦国效力。
1: 秦王政应该说这个时候他还是对人才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他就没有让郑国回去，也没有让其他的政治家离开秦国，郑国渠就修建完成了。修建完成以后，对秦国后来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这个史书里面记载，就是郑国渠的修建是秦国统一的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也是关中后来被称为千夫之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此后秦王嬴政开始重用魏辽、李斯等六国客卿，不久提拔李斯为廷尉，成为自己的重要谋臣。受到器重的李斯竭诚效忠，他建议对六国采取离间、暗杀与战争相结合的策略，派遣雄辩之士暗中出使六国，以黄金、珠宝拉拢诸侯、名士、大臣，离间君臣关系。如遭拒绝，就派刺客进行暗杀，秦军紧随其后进行武装占领。这一计策果然奏效，日益削弱的六国更加混乱不堪。公元前230年，秦军发动强大攻势，一举灭韩国，揭开统一六国的序幕。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率兵攻破赵国国都邯郸，俘虏赵王，赵国灭亡，秦军势如破竹。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国。公元前223年，灭楚国。公元前222年，灭燕国。公元前221年，秦攻灭六国最后一个堡垒齐国，将六国的疆土全部纳入秦的版图。这一年嬴政38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秦先后消灭东方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来诸侯分立、割据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相传周文王时国有万邦，春秋时鉴于记载的还有170余国，至战国中期孟子生活的时代只剩下12个，大国只有七雄而已。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块神州大地由万邦到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然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由秦始皇来完成，却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
2: 其实秦从孝公开始，然后一直在发展，然后不断的向东扩张，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向统一这样迈进。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他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统一的大业。这和他的能力、个性以及他的雄心都是密不可分的。
0: 周时周天子称王，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君纷纷僭越称王。秦王嬴政在横扫六国一统中原后，认为自己建立的功业亘古未有，武帝所不及，继续沿用王的称号。

0: 无法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于是从太皇、武帝中各取一字创皇帝称号。以往君王死后，臣子根据他生前的品行功过论定谥号，嬴政认为这是子义父、臣义君的大不敬行为，于是废除谥号制度，改以数字为序，自称始皇帝，希望秦的统治可以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水土养人，秦人世居关中沃野，身材魁梧彪悍，他们的声音敞阔洪亮，直接影响到当地最著名的地方戏曲秦腔的品质与特色。每到天色渐晚，陕西礼泉县的文庙里都会上演弦板皮影戏，老艺人们唱着秦腔，十分熟练地挑动着皮影，台下观众凝神聚目，台上战马嘶鸣，鼓声雷动。秦腔起源于周，形成于秦，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秦腔那粗犷雄浑的特色，充分凸显了秦人彪悍雄劲的个性。而由秦人组成的秦国军队，正如这荡气回肠的秦腔，激昂高亢壮烈，成为当时华夏大地上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在完成统一中原的大业之后，秦人并未止步，嬴政继续开疆拓土，他心中的目标是统一他目光所及的天下。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率50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平定南方之后，嬴政将目光转向了帝国的北方。公元前215年，嬴政命将军蒙恬率30万秦军北击匈奴，蒙恬大军取得大捷，一举收复河套地区。次年秋，蒙恬率军北渡黄河，将匈奴赶出阴山。汉朝贾谊称其却匈奴700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嬴政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持续开拓，建立起一个西起今甘肃东部，东至东海及朝鲜，北起阴山及辽东，南至今越南北部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是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1: 秦统一中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它不只是统一了中原，统一了六国，它更重要的是，它在秦始皇和当事人的眼里，它是统一了世界，统一了天下。
0: 秦统一中国之后，疆域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为了加强对广阔领土的有效管理，对边疆地区的守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在今天内蒙古固原境内，有一段长度为100多公里的秦长城遗址，依山就险，就地取材，由褐色的板岩石片堆砌而成，将北方草原和戈壁沙漠隔绝在外，每隔一段都设有烽火和帐城。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匈奴入侵，北方的秦、赵、燕三国都曾在边界上修筑长城。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内地征发上100万民工，在燕、赵、秦长城基础上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长城，绵延5000余公里，号称万里长城，对巩固秦国北方边地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多年来，长城有效地防范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内地居民的侵扰，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到了明代，进一步对长城进行了全面的整修重建。万里长城仅仅是秦国庞大军事工程的一部分，

0: 项伟大的工程至今鲜为人知。在陕西省富县的崇山峻岭中，隐藏着一些泥石夯就的道路，每天都有车辆驶过。仔细观察这些道路，当年修筑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高速公路秦直道，直道从都城咸阳开始向北直达内蒙古九原，长约700多公里，路面平均宽20米，最宽处达60米。直道是秦始皇为攻防匈奴，令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士兵百姓修筑而成，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道路。
1: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就是秦直道的富县车路两段。秦直道我们南起咸阳从化，北到内蒙古的包头，就是史书上对秦直道的建造的方式只有这么四个字，就是嵌山阴谷。遇到山他把山劈开啊，遇到沟的话他把沟填上。所以呢，在这个秦直道上，我们能看到它开山的地方，也能看到它夯土的地方。
0: 秦直道纵穿陕北黄土高原，沿海拔1600米的子午岭一路北上，所经之处地势险恶，人迹罕至，遇到大山也不绕开。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大部分路面依旧保存完好，有些道路至今仍可使用。秦直道是用黄土夯筑的，由于夯筑的十分结实，至今在直道上种树也无法成活。为了证实史书对直道的描述，考古学家对道路遗迹进行了勘测。
1: 车路两段挖过4条这个文物考古的探沟，这个探沟挖出来以后，它路面的结构是中间高两边低，靠沟的这边有夯土，最高的那个夯土层有8米高，有4米多宽，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夯土的这个当时的这种技术跟那个排水，还有这个路面这个中间高两边低的这个结构，跟现在的高速公路的建设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0: 然而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为了有效控制广阔的疆域，秦始皇下令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各地的道路，称为直道。著名的直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西方道等。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建立起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据统计，秦修建道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大约4个世纪后，罗马道路的总长度才达到5984公里。四通八达的交通既促进了各地物资的交流和商业的发展，更为军队及人员的快速运输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秦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管辖和统治能力。
2: 秦统一以后啊，这个他这个为了这个实行文书管理，他要建立庞大的这个道路啊，这个交通啊，还有邮驿系统，而是为了加强统治，加强统治。因为秦统一以后啊，他面临的形势是非常的复杂的，比如说山东的这些东方的这些国家啊，对秦并不服从啊，而时刻准备着东山再起啊，所以秦包括汉初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啊，对这些六国的势力都是非常的防范啊，他只有建立这些道路，才能够快速的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反抗势力这个进行镇压。
0: 作为皇帝，秦始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总揽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秦始皇以执政秦缅著称，每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文书奏章上呈到中央，秦始皇都要逐一审阅，亲自批示。当时的文书是在竹简木牍上书写的，秦始皇为自己定下了每天阅览的数量，以横十两书，即用120斤的横器石称量，不完成定额绝不休息。为了建立一人天下的集权体制，秦始皇一方面不断强化个人专制，一方面大力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中央，秦始皇着

0: 手建立了一套以公卿为首的庞大的百官体制，通称公卿制。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下设掌管具体政务的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诸卿，分掌司法、财政、京师诸尉等政务。国家军政大事通常由公卿大臣进行朝议，最后由皇帝作出裁决。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1: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建立的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那个郡县制、官僚制，却是使皇帝的统治可以直接贯彻到每一个人，废除了世贵族的世袭制，选择选拔官吏来那个管理一些百姓。
0: 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的一口古井里发现了36000余枚秦代竹简。
2: 我们前方所看到的整个一号古井，就是出自于36000余枚简牍的一号古井。它的井口四周全部都是以大小均等的楠木，以榫卯的结构镶嵌而成。出土的简牍文字涉及在20万字左右，是我国考古秦代历史发现文字总数的10倍有余。
0: 考古人员在对秦简进行整理时，发现了大量写有洞庭地名的简。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划分为36郡，但是其中并没有洞庭郡。洞庭郡名的新发现，反映出秦始皇时设置郡县的实际情况远比文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
1: 里耶秦简的发现，秦始皇25年，或者应该叫秦王政25年的时候，在湘西，然后建立了洞庭郡。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就是秦的地方行政是如何运作的，郡县制是如何展开发展的，然后中央与郡县之间的是如何进行统治，如何进行联系的。
0: 里耶古城地处武陵山脉腹地，临酉水河而建，城墙、城壕、水井、道路、官署等结构和布局完整。里耶秦简表明，2000多年前里耶是洞庭郡下辖千陵县的县治。秦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分为2级行政体制，分设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长官。郡行政长官称郡守，军事长官称郡尉，监察官称郡监，郡下设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为行政长官。同时设县尉主管军事，县丞为行政副长官。郡县长官均由朝廷任免，不能世袭。县下设乡、亭，乡下设里，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为治安组织。皇帝和中央通过严格的文书制度，将中央的政策法规推向全国，并及时掌握地方的治政情况和动向。
3: 从中央到地方，就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管理制度。这是这种制度后来影响了中国历史2000年，我们知道一直到清代仍然实行的皇级制度。而且这种郡县制度不但影响了我们中国，到现在在实行，而且很多的国家也在实行的是郡县制度。
0: 然而秦始皇废除周实行800余年的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公元前213年，一次朝宴上，博士淳于晏抨击郡县制，主张重新分封，说事不失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认为，诸生不失今而学古，已非当世，祸乱百姓，建议除医药、卜筮、农书外，将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书全部分毁。有感谈论诗。

0: 生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一建议正合秦始皇的心意，全国各地燃起焚书的熊熊火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事件。焚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许多珍贵的先秦文献典籍因此失传。焚书次年，卢生等人因求不到长生不老药，害怕秦始皇怪罪，偷偷商议。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御吏，乐意行杀为威，不可能求到仙药，便相约逃走。秦始皇闻之大怒，让人彻查诸生是否有制造谣言迷惑百姓者，共查出460余人，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史称坑儒事件。
1: 焚书坑儒啊，当然后来也被一些儒家思想家啊也把它放大，过于放大啊。当然它本身是一个文化政治政策，体现了秦始皇这个人的极端的这个残暴的这一个方面啊，这样一种这个政策应当说是对文化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啊。当然是一种也是从意识形态上啊进行一个控制的这样一种反应，所以他这样的一种文化政策是与他的这样一种基军体制是相伴相随的。
0: 为了便于全国各地人们的交往和经济商贸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巩固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始皇推行书同文，统一全国文字。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基本结构大致相同，但繁简程度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秦始皇命李斯以战国时秦人通用的小篆为基础加以规范，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在当时民间更为通用的是秦隶，隶书书写简易，相传为程苗所作，但实际上是战国以来不断演变而来。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统一和简化文字既有助于文化普及、国家政教的推行和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对中华民族长期保持文化认同和凝聚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统一全国经济方面，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统一度量衡，将商鞅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广到全国。第二，改革币制，废止六国货币，全面推行秦的半两钱，实行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副本位货币制。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铸。如果说版图疆域的空前拓展与统一是秦始皇完成一统中国大业的第一步，那么统一文化和经济则是他为统一大业迈出的第二步。只有迈出了这一步，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统一，才能建立起一个有稳定根基的统一的中华帝国。在当时人们描绘的大一统的盛世景象中，圣明的君主要定期在疆域内进行视察，称作巡狩，还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自认为功盖三皇五帝的秦始皇显然不能缺少这样的仪式。从统一中国的第二年起，秦始皇便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巡游活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选择了东方，他登上泰山，刻石立碑，举行封禅仪式，铭刻下自己的丰功伟业。秦始皇更追求现实的享乐，统一战争开始后，秦每灭一个国家，便在咸阳仿制该国的宫殿。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开始在渭南上林苑营造规模更大的朝宫，归徽300余里，先建前殿阿房宫，占地8万多平方米，上可容纳万人，下可竖5丈旗，周围修建阁道，直抵终南山。自继承王

0: 岁起，秦始皇便开始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他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像生前一样享受荣华富贵。1974年，陕西临潼几个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规模浩大、阵列整齐的秦始皇兵马俑身上。这些高大魁梧、气宇轩昂的兵马俑，显然是以秦军官兵为模特，经过陶工精心制作、烧制而成。临潼是兵马俑的故乡，至今在秦始皇陵附近的村子里，当地人仍仿照古法制作兵马俑。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做出出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画加彩，然后先烧后结。在这个庞大的兵马俑坑中，矗立着几千个秦俑，每个秦俑都栩栩如生，富有生气。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整齐地排成军阵，前三排是前锋弓弩手，随后是步兵和战车，排成33列纵队。这是军阵的主体，最后三列为后卫，军阵两侧为侧翼，军士皆面向外，护卫中军。6000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组成了强大军阵，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秦军的威武雄姿。而离兵马俑坑仅1公里左右的地方，秦军最高统帅秦始皇就安葬在这巨大的土堆下，继续指挥着他这支庞大的地下军队。
1: 秦始皇帝陵墓的修造工作，从秦始皇13岁继承王位开始，一直到他死的时候，经过了38年时间的修建，是方圆56.25平方公里，非常庞大，就是从秦始皇帝陵墓中心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扩展7.5公里，56.2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600多座陪葬的墓和区。
0: 秦始皇同时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耗费巨大，修建工匠刑徒多时达70万人。秦始皇在短短数十年间，一面对外大肆兴兵，一面对内改革制度，大兴土木，他使得刚刚建立的帝国很快便危机四伏。公元前211年，一块陨石落到东郡，有人在陨石上刻上始皇帝死而地分，预言秦帝国在秦始皇死后就会分崩离析。秦始皇大为光火，下令官吏迅速破案，但一无所获。秦始皇于是下令将住在周围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巡游，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行至今山东平原县南时，一向身体强健的秦始皇病倒了，病情来势凶猛。秦始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写信给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让他速归咸阳送葬，祭祀帝位。这封信被掌管玺印的赵高扣了下来，赵高曾任胡亥师傅，并深得其宠幸，野心勃勃的赵高想利用自己的职权立胡亥为帝，以此改变自己的命运。7月，秦始皇挨到沙丘，终于一命呜呼，享年49岁。
2: 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的时候，病死在沙丘，那么他病死以后，当时所知道的人是很少的。他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那么就拉了一车鲍鱼，与这个秦始皇的车同行，以掩盖秦始皇的尸体所发出的腐臭。后来呢，他们是沿着这个河北到内蒙，到包头，然后从包头再南下到咸阳的，就是走秦直道这条线，回到咸阳。

0: 按照秦法戊戌当斩，于是他们揭竿而起，各地民众纷纷响应，反秦起义迅速遍及全国。公元前207年，赵高逼迫秦二世自杀，立二世侄子子婴去皇帝号，改称秦王。子婴杀死赵高，次年十月，刘邦率领的起义军攻陷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始皇一手缔造盛极一时的大秦帝国，仅仅经历了15个春秋，便轰然倾覆。
1: 就秦的统一，它是结束了周以来的这个长期的战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这个历史过程是历史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我们另一方面要考虑到，各当时秦的统一，它是用的军事征服，就是用暴力征服。那这样的话，它并没有考虑到各国各地的具体的民意。
2: 他把大量的人力不是用在发展经济上，而是用在了大兴土木上，比如他修长城、修直道、修赤道，还有修大型宫殿，像阿房宫等等。这些工程实际上是当时把全国人口有效劳动力的10%到15%都用到这个上。
0: 历史上很少有伟人像秦始皇一样在其身后备受争议，有人誉之为千古一帝，有人称之为暴君。对于这一点，西方人似乎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秦始皇是东方世界的凯撒大帝或拿破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他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始皇创立的丰功伟业很少有人能够企及，他为实现中国统一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举措，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留下了难以估量的丰厚遗产。
1: 对秦始皇，我自己这样想，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叫用一个名词叫是一个强军，强大的强，非常强势的一个君王，而不是一个暴君。他在历史上有功绩的话，那么第一个我们讲到是统一了中国。秦统一以后，他建立这一个整套的制度的话，在我们2000年就动不了了。就是这个统一国家这个制度，包括中国需要一个统一国家这个观念，就因此而以后就固定下来。
0: 秦始皇花费毕生精力完成统一大业，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秦始皇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举办各种盛大典礼，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这一切不可避免地促成了秦的速亡。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从疆域上，更是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铸就了中华民族这个东方大国的不可撼动的牢固根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了一块十分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宴——鸿门宴。可见，这场虽不缺美酒却暗藏杀机的宴会早已被人们传扬。在当时，正当项羽率领40万大军进军咸阳时，先入关的刘邦却阻挡住了他的去路。项羽见此状勃然大怒，屯兵鸿门，准备第二日攻打刘邦军。此时的刘邦则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两军隔灞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天，刘邦便出现在了项羽营帐前，一番诚意谢罪。

项羽十分舒服，并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不予理睬。范增又让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项伯一看形势危急，便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樊哙带剑拥盾独闯宴席，刘邦这才得以趁机逃脱。

分了心内忧，이렇게라카지만의가슴에여겨다요시바사마야다불어다카네하얀아사케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紫娟和黛玉之间有着怎样的情谊？紫娟明知宝玉对黛玉的感情，却为何依然要试探宝玉？敬请关注品读《红楼小人物》第四集《闺中密友说紫娟》。

0: 紫娟是黛玉的贴身丫鬟，她陪伴着黛玉度过了许多人生起伏和变迁，她对黛玉的忠诚和照顾也是她赢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她支持黛玉对宝玉的爱情，并尽力为黛玉争取幸福。紫娟的性格与黛玉有些相似，她们都是心思细腻、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然而紫娟比黛玉更加机智，她懂得在关键时刻采取适当的行动，为黛玉排忧解难。那么紫娟为黛玉都做了哪些事情？这体现了紫娟怎样的性格特点和智慧？当黛玉香消玉殒之后，紫娟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红楼小人物》第四集《闺中密友》，说紫娟。
1: 这是一种跨越了主仆之间等级森严的界限，直达心灵本真的友谊。这是一种融入了母女、姊妹、

窗、战友等等诸多情感之和的友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闺蜜。这还是一种只有在青春年少时才可能拥有的友谊。为你好就是单纯的为你好。那么林黛玉有过多少个抱膝长坐的夜晚，那么她也就有过多少个合衣而卧长夜聆听。甚至我们可以说林黛玉的每声咳嗽里都有她的疼痛，每滴眼泪里都有她的哀伤。紫娟这样一个名字，每当我们读起来呢都觉得天地生春，有时候念起来呢会让我们泪流满面。那么接下来呢，我将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分享关于紫娟这个女孩的一些性格特征。第一个层面是知冷知热，第二个是知伪知张，第三个是知音知己。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知冷知热。关于紫娟的身世来历，原著当中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我们只是知道啊，她原本是贾母身边一个二等的丫头。在林黛玉进贾府之后啊，贾母发现林黛玉从家乡带来的那些仆人啊，老的老小的小都不大中用，于是呢便把紫娟送给了林黛玉。不过呢，当时的紫娟还不叫紫娟，叫莺儿。那根据贾府当中的主人对仆人拥有的命名权，所以呢我们有理由推测把莺儿这样一个非常俗气的名字改成紫娟这样一个非常富有悲情和诗意名字的人一定是林黛玉。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啊，叫标签效应，意思是说啊，标签具有一种定性导向的作用，特别是对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价值评判、人格养成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名字恰是一个人永远的标签，因此从这个角度啊，起名命名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一个人的未成年时期。那么娟实际上就是杜鹃，既是花名也是鸟名。张潮啊，在他的《幽梦影》当中曾经有过这么一点精彩的评论，他说物质能感化者，在天莫若月，在月莫若禽，在动物莫若娟，在植物莫若柳。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杜鹃这种禽类那么至于我们人类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知冷知热可以看成是紫娟之于黛玉一个最好概括。那么关于知冷知热这个成语啊，在我们汉语里是特别常见，一点都不打眼。但是呢，我们认真仔细的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个成语还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它常常用来形容一种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感，比如照顾的周到体贴，关注痛痒起居，一种漫长的陪伴。终其一生啊，我们要寻寻觅觅的其实不就是这种庸常生活当中的知冷知热吗？具体来讲我们看在紫娟陪伴黛玉的生涯当中如何体现这种知冷知热的。那是一个比较阴冷的午后，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在梨香院醋意满满的林黛玉啊，正冷眼旁观着薛姨妈和薛宝钗对贾宝玉的嘘寒问暖啊，劝他要吃热酒不要吃冷酒等等。这个时候呢，林黛玉从家乡带来的小丫头雪燕给她送来了手炉。那么林黛玉就问谁让你送来的，雪燕就说是紫娟姐姐让我送来的。这个时候一腔醋意正愁无处发泄的林黛玉好像终于找到了突破口，然后对着贾宝玉好一顿戏弄。那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作者通过侧面写到紫娟对林黛玉的照顾，那这是牵肠跨肚知冷知热，特别是对林黛玉这样一个本来身体就弱，再加上天又下雪，那么特别是在梨香院这样一个独特的环境里，那么薛氏母女对待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这种迥异的炎凉，那么使得林黛玉可以说倍加寒冷。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小手炉，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那么这是紫娟在原著当中

0: 以紫娟这个名字的第一次出现。那么接下来呢，在一种漫长的陪伴过程当中啊，那紫娟对黛玉的服侍真的可谓是无微不至。昨晚上姑娘又咳嗽了一夜，像这样的话对紫娟来说简直成了口头禅，几乎是很寻常很寻常了。但是就是这样的寻常的话语背后，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仔细品一品，我们会发现能知道姑娘咳嗽一夜的丫鬟，那一定也是一个彻夜未眠的丫鬟。几年行营半潇湘，药皂茶成细娇凉，这是前人对紫娟这个女孩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职业和事业的差别，职业和事业最本质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在于要我做和我要做。因为喜欢所以才如此的上心用心尽心，这是知冷知热。
1: 紫娟是黛玉最忠诚的朋友，也是最知心的闺蜜，她几乎是无条件支持黛玉的，当然也包括黛玉的爱情。当她对黛玉的爱情没有把握时，替黛玉着想，帮她寻找确定的答案。因此在惠紫娟情辞是莽玉这一回中，紫娟为了黛玉去试探宝玉，然而这却差点害死了宝玉。那么紫娟究竟是怎样试探宝玉的？她这么做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这件事体现了紫娟怎样的见识和智慧呢？
0: 如果说知冷知热呢，是紫娟对于黛玉作为侍女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好概括，那么知伪知章就可以看成是紫娟之于黛玉作为侍女啊思想见识的一个最好概括。所谓知伪知章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一个人呢既能看出事物的表象，更能看出事物的发展的征兆，这是一个人思想智慧和见识的体现。那么说到思想智慧和见识呢，在整个大观园当中啊其实并不多见，特别是有思想有见识有智慧的又能执着热爱生活的就更为少见。那紫娟可以看成是一个佼佼者。惠紫娟情辞是莽玉，此一骂爱于未齿平，那么这一回呢是紫娟的重头戏。那么不管是是莽玉之前之中还是之后，都充分的表现出紫娟这个丫鬟的思想智慧和见识。紫娟首先一个问题是，就是为什么要去试莽玉？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好像不是问题，很多朋友以为那不是很简单吗？不就是想试一试贾宝玉的真心吗？如果是真的是为了试贾宝玉的真心，问题的简单多了。为什么呢？那根本不用试。为什么呢？因为在试之前，贾宝玉林黛玉的感情生活已经从那种猜疑试探冲突不断的汹涌澎湃进入到了一种那种两情默契静水流深的状态了，可以说关系已经稳定了。那么对紫娟来说呢，当然也了解这个整个的感情历程，那么所以呢她没有必要再去冒险犯难再去试莽玉。那之所以要试，那一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我把它归结为两点。那第一点就是形势所迫，箭在弦上，不得不试。我们知道啊，这个不管贾宝玉林黛玉他们爱的有多深有多执着，但是呢要想真正修成正果，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渺茫。为什么？因为道理很简单，那是18世纪的中国，首先他们得自己战胜自己，战胜自己的长期被灌输的婚姻爱情观念，就这一点对林黛玉来说就很难跨越。虽然作者已经把林黛玉写得非常前卫了，让她可以曲里拐弯的向贾宝玉表白了，但是那是在情不自禁的时候，一旦清醒理智下来，林黛玉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是在犯罪，至少是在犯忌。

所以每当贾宝玉用言语撩拨他的时候，我们看林黛玉立马变脸，这是第一点。就这个观念都很难跨越。第二点，他们还必须战胜世俗。什么叫世俗啊？那就是当时时代流行的一种风俗观念，特别是流行价值观。那么18世纪中国流行的婚姻价值观是什么呢？可以容忍偷情，不能容忍爱情，可以容忍三妻四妾，不能容忍从一而终，可以允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绝不容忍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所以在这种重峦叠嶂般的世俗的婚姻门槛之前，如何能跨越？那么最重要的最后一点，他们两个谁有勇气捅破那最后一层窗户纸，祈求主宰他们婚姻的家长能够成全他们。那么也许贾宝玉可以拼死一搏，但林黛玉是决然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啊，这是三大原因。更重要的是形势急转直下，瞬息万变，特别是对林黛玉来说。我们回顾一下是莽玉之前形势如何的急转直下的。我们首先得承认，对于能够主宰他们婚姻的像贾母来说，其实不是没有考虑过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那传统的观点认为啊，这个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都是贾母破坏的，其实不是那么回事。那种种迹象表明，贾母对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是有考虑的。你比如第一点，贾母把林黛玉贾宝玉的这种三日恼了两日好了这种少年情侣的这种情感的折磨怎么评价？说他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大家注意啊，这句话意味非同寻常，这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暗示，因为冤家那不是随便叫的。那么还有，那么王熙凤曾经打趣过林黛玉，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做媳妇？更直白的是让贾琏的小厮杏儿直接说出来了，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种迹象表明贾母对两个人的婚事是有所考虑的。那么既然如此，贾母为什么不去推动呢？那么其实理由也很简单。首先，林黛玉不是一个健康人，那么她的这种病体是最大的障碍。大家知道，要做贾府未来的孙媳妇，那是将来要挑大梁的。那么一个病恹恹的女孩怎么都担得起？那么林黛玉的不治之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点，贾母作为祖母疼孙子，不管怎么疼都不过分。但是如果真要落实到给贾宝玉找一个未来的孙媳妇能够接管家业，不管他怎么疼，不管他怎么专断，他还不能不考虑人家做婆婆的态度，那也就是王夫人非常重要。那么更何况种种迹象表明啊，王夫人是越来越不喜欢林黛玉了，即便是林黛玉主动讨好都不行了，更何况林黛玉不可能去讨好王夫人。那么第三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决策人，这个人的意见至关重要，那就是嫁入宫中的贾元春。所以贾宝玉的婚姻那哪能是一个人说了算的？即便是这些原因，我们说依然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可转还的余地。问题是下边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也就是说林黛玉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扎堆一样的都来到了贾家。先是薛宝钗，再是史湘云，后来又来个薛宝琴。那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是莽玉之前，我们看到啊，有一回大家都知道的探春李家。那么探春李家

是他一个人离家吗？不是，是薛宝钗在帮助他，相赞他一块离家。大家知道，让薛宝钗帮助探春离家，说明什么？说明薛宝钗已经开始实习了呀，已经开始为将来接管家业做孙媳妇，已经开始实习了呀。形势非常严峻啊。那么再看，当薛宝琴来到大观园之后，我们看贾母的态度，那简直是兴奋异常啊，对待薛宝琴那个喜欢的态度溢于言表啊，远远超过了林黛玉啊。表现什么？把压箱底的礼物拂雪球直接赠送给了薛宝琴。不光礼物是最好的，并且打听薛宝琴的生辰八字，这还不算，还逼着王夫人认薛宝琴为干女儿。种种迹象表明，那贾母对薛宝琴的喜欢超过了任何一个女孩。亏得薛宝琴人家是有婚约的，早就和梅翰林家订了婚约，所以从整个形势来看，那真是叫形势所迫，箭在弦上。那么面对这样的形势，很多人的婚姻都提上日程，唯独林黛玉的，对林黛玉的婚姻大事，上上下下几乎保持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沉默。所以形势的危机，对手的强劲，惊人的沉默，使得紫娟为林黛玉操碎了心的这样一个小丫鬟，心里如粉啊，这才有了接下来的一步，那就是要试。所以呢，第二个层面，那就是星火燎原，公开秘密，形成倒逼，这是试莽玉的第二个原因。那依然是一个温暖的物候。那林黛玉呢，正在歇中觉，紫娟呢，正在廊上做针线。这个时候呢，贾宝玉来了。贾宝玉来了，紫娟呢，给他了一种不冷不热的面孔，给出的理由是人言可畏，姑娘嘱咐了，人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保持距离，不能那么亲昵了。那么这给了贾宝玉冷水浇心般的感觉，这是第一次打击啊，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这还不算，紧接着紫娟又告诉贾宝玉，回到家之后啊，燕窝我们就吃不起了，林姑娘终究是要出阁的呀，我们已经把你们两个互相送的那些礼物啊都打点好了，然后再互相退还。那么这些信息啊，给了贾宝玉头上响着焦雷一般的那个沉重打击啊，那使得贾宝玉立时眼睛发直，口角流金，人就完了。那么这一下子使得整个贾府啊鸡飞狗跳啊。那么这次试盲玉啊这个过程啊，从某种程度上讲，对紫娟来说效果达到了二分之一。首先试出了贾宝玉的态度，可以说他和林黛玉是生死相依，不离不弃，须臾不可分离。当然这一点我们前文说过了，如果单凭这一点完全可以不用试。那更重要的是第二点，是说贾母的态度。虽然贾母依然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也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而且对带来这样的恶果的紫娟没有施任何惩罚。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次试莽玉啊，实际上是一种广而告之，把贾宝玉真爱的是林黛玉这样一个舆情扩散开来，让所有人都知道贾宝玉非林黛玉莫娶，林黛玉非贾宝玉莫嫁，这形成一种形式的倒逼。也就是说，针对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你们当家人不管是贾母还是王夫人，你们看着办吧。如果你们真爱你们的孙子和儿子，那真的是应该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婚姻提上日程了。那从这样一个试莽玉的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呢，紫娟这个女孩真可以说是深谙心理学，从形势的判断到计划的实施到整个过程。

0: 可以说步步为营，层层加码。问题是刚才说了，试验后又怎么样呢？也只达到二分之一的效果，依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啊。那紧接着既然火候不到，那就再加把火。于是呢，这紫娟呢晚上就和林黛玉两个人来谋划，来说最私房的私房话，两个人的连床夜话所表达出来的一些基本的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更能看出紫娟这个女孩的更深刻的思想、智慧和见识。首先我们看，在这个爱情观上，紫娟特别看重的是了解和相知。她之所以支持贾宝玉立在一对婚姻，那就是因为看着他们情感的发展历程，两个人最了解、最相知。在爱情观上，他强调两个人必须相知了解。当然现在可能觉得无所谓了，爱情的基础就是了解相知嘛。但是在那个时代，这几乎不可能的。相知了解哪有那么简单？在婚姻观上更重要。我们回忆一下紫娟怎么说的，她说：“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的？哪怕娶个天仙来，过上三日两夜，也就抛在脑后了。”那通过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紫娟这个姑娘对婚姻看得非常透彻。首先，她否定了门当户对论，她否定了颜值决定论，她否定了仗势欺人论，她否定了三妻四妾论。那相反，她肯定的是两个人必须彼此忠诚，两个人必须由美而爱。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议论啊，紫娟把她的深刻的爱情观、夫妻观都呈现出来了。那么更重要的是价值观。那么这句金句我们每个人都会说，万两黄金容易得，只是一个也难求。这虽然是紫娟的引用，但是这句话非常深刻地反映着一种普遍的价值观，情比金贵，知心难求。所以这是价值观。那么更重要的是，紫娟在说这些观念的时候，在表达这些观念的时候，她的语言方式和方法，那就是母女姐妹之一在那里互相交流、互相分享，彻心彻肺。这是第二部分知伪知章。那么把紫娟作为一个女仆的思想智慧和见识充分地展现给读者。
1: 紫娟虽然是黛玉的丫鬟，与黛玉之间却远远不止主仆之情。最初紫娟在黛玉耳旁的劝慰，确实仅仅是出于一个仆人对主人的关心，可渐渐他们的情谊也不再那样简单，而是得到了升华，反而更像是闺中姐妹之情。紫娟看见了黛玉的脆弱，知道了黛玉的处境，也尽自己最大的力守护着黛玉。那么反过来，黛玉又是如何对待紫娟的？当黛玉离世后，等待紫娟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0: 紧接着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那就是知音知己。那前面两个环节呢，谈的都是紫娟对黛玉如何如何，那么这一部分我们谈两个人之间关系到底如何。林黛玉对紫娟是有所期待的，对一个身体原本就弱、自尊小性敏感、爱哭孤独的女孩，那么她看世界的眼光和心态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整个世界在林黛玉面前，那就是一个异己的存在啊，所以她才有那种一年三杯六十日，风刀双剑严相逼的那种感叹啊。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女孩，如果突然身边多了一个虽然话语不多但心细如发的小女仆，那么她当然有充满着期待啊。她之所以 给紫娟改名，那真的是希望紫娟能够像杜鹃一样，和他有缘，和他相伴。当然还有更深的一种期待，那就是知己知音。因为对于诗人来讲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诗人林黛玉毫无疑问是个诗人，那对诗人来讲呢，那衣食起居吃穿用度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他可能更关心的是心灵的生活，更在乎的是情感的充实和满足。所以这个时候那他对紫娟的期待是能够成为真正的知音和知己。这是从黛玉对紫娟来说，那紫娟果然不服黛玉的期望。那么从他这种陪伴来看，可以说他是超越了黛玉的期望，他能够领会黛玉那种无法言喻的内在心理，这就是所谓的知音。我们知道恋爱中的女孩啊，除了变着法子折磨对方考验对方，那往往是言不由衷，指东打西，正话反说的，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有人能够理解。现在有个词叫直男，直男在恋爱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吃亏的，这需要对女孩的心理，特别是恋爱中的少女的心理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解。那紫娟虽然没有恋爱过，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恋爱上，在爱情生活上，紫娟对黛玉的理解那是非常透彻的。我们看啊，当贾宝玉给紫娟要茶喝，黛玉说别理他，先给我倒。那么当贾宝玉来赔不是敲门的时候，黛玉说不许开门，那紫娟没有理他，给他开了门。那么当薛姨妈那么借着贾宝玉林黛玉的婚姻取笑打趣林黛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紫娟以假当真，顺杆爬，要求薛姨妈那为什么不去找老太太说。那么这样的三个细节，那充分证明啊，紫娟这个女孩啊，对待林黛玉的那个理解啊是非常到位和深刻的。你比如她说别理她，那不能当真的。那么紫娟先给宝玉倒了茶，而且说得很好，她是客，怎么能不理她呢？至于说不许开门，那更是气话。恋爱中的少女不能把当真的，所以紫娟不但给宝玉开了门，而且理由很充分。那么天那么热，日头那么毒，晒坏了怎么办？所以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来啊，紫娟对黛玉不光理解，同时给林黛玉又找到了台阶，找到了充分的理由。特别是她和薛姨妈之间围绕着黛玉的婚姻互相将军的这个细节更值得品味。那么当薛姨妈知道在情辞失莽玉之后，她知道可能是金玉良言无望了，所以故意来找林黛玉，那么安慰她，并且抛出了月老红线理论。那这个时候呢，紫娟就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你既然知道，那为什么不找老太太去说呢？这个媒为什么不去做呢？而薛姨妈呢，当然是没有那么真心，然后就反锤相击紫娟，难道说你做丫鬟的想急着嫁吗？这很厉害啊，一下子把紫娟闹个大红脸。紫娟反锤相击说，薛姨妈倚老卖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围绕着宝黛的婚姻啊，那紫娟是操碎了心啊，而且特别勇敢，她不怕得罪薛姨妈呀，单纯的会办事，办好事，讨主人欢心。那么这也许一般智商情商的人可能都能做到，问题是怎么才能做到不唯唯诺诺，不把单纯的忠诚只理解为一种听话服从。所以在这点上呢，紫娟可能又有超越一般普人的地方。那么他可以当面数落林黛玉的不是，这就非同寻常。在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生活当中啊，那林黛玉肯定不是没有错的，她也有错的。那么林黛玉知道错了之后，

由于他的小姐的身份和女孩的自尊，他不可能去承认这个错的。那这个时候呢，紫娟直接批评林黛玉，就说他太浮躁了。那这种批评啊，又是那么有理有据有情，可以说这种批评是善意的，所以呢这个林黛玉也非常乐得接受这种批评，那么既到位又委婉。那么以上呢是紫娟对黛玉的这种知音，那么更重要的还有她敢于为了这份友情去对抗强权，这是紫娟作为侍女的第二个特征，仗义。我们知道啊，一边厢是薛宝钗的洞房花烛，一边厢是林黛玉的生命垂危。那么整个贾府上下都围绕着薛宝钗的洞房花烛，早就把林黛玉撂到一边了。那这个时候呢，紫娟啊非常愤愤不平，气不过，让雪雁守着林黛玉自己去找贾母，结果找不着，找不着就开始破口大骂，说这些人真的很毒啊，冷淡啊，不但骂贾母，连带着贾宝玉，连带着天下所有男人都被他恨得咬牙切齿。那么遍寻不着的时候呢，他又只得回到潇湘馆。回到潇湘馆的紫娟呢，突然发现管家林真孝家的闯了进来，要求紫娟配合这场婚姻演一出调包计。所谓调包计，是为了隐瞒贾宝玉，说他娶的是林妹妹，结果呢娶的是薛宝钗。紫娟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但不配合，对林之孝家的呢来了一句怒吼，林奶奶你先请吧，等人死了我们自然出去的。那么我们看林之孝家的来请紫娟，那不是代表他一个人，那是代表这种权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紫娟敢于弄对权力的爪牙，那么可见这个时候紫娟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一心只有林黛玉。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看出她的仗义。除了仗义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最后第97回98回，因为在这两回啊，林黛玉走完了她一生的路程，临终她面对守在床前的紫娟说下了最后的遗言，她说妹妹你是我最知心的，虽是老太太派你服侍我这几年，我拿你就当做我的七妹妹。那么在林黛玉临终之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妹妹我这里并没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那么从林中一言我们可以看出来，林黛玉直接呼唤的是妹妹，直接肯定的是知心。那么这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很多的这样的令人催泪的故事，从程婴救孤存照一直到嵇康先是和山涛绝交，后是托孤与山涛。那么这些临终托孤的故事之所以感人，它就是表达的是无私的忠诚。那么有紫娟和林黛玉这种托孤的故事，同样让我们感到泪奔，因为林黛玉可以说把她临终唯一的一件事魂归故里托付给紫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什么叫生死相依，什么叫生死相托。在林黛玉和紫娟的这些对话里面，我们听出来的不再是主仆，而是姊妹，是知音，是知己。那么看破了生死之后的紫娟啊，也没有什么留恋，在完成林黛玉的遗愿之后啊，那么请求王夫人让她陪伴四小姐惜春出家，后半辈子陪伴青灯

0: 度过他的余生。那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该给紫娟来一个总结了。那么可以说他伴着首炉出场，作者呢赋予他一种火热的心肠，他伴着黛玉始终，作者呢赋予他一种无比的忠诚。那么他忧患着主人的忧患，那么作者呢又赋予他一种无比的清醒。关于紫娟这个女孩啊，我们给她的最后的评语是：有锋芒的善良，有分寸的体贴，有火候的智慧，不莽撞的仗义。谢谢大家。
1: 机器人要想更适合战争的话，可能关键还是要使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赵敏，监制吕西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的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

0: 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的能力啊，对吧？考取公共汽车。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0: 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4: 可以省一点成本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
3: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5: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3: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6: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绿化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3: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7: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9: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8: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沈海、蓝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

0: 可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3: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4: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5: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4: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6: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8: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1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2: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6

0: 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

0: 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提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

0: 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县一体化打造皖北医疗新高地。第一季度，我市邮政快递行业实现开门红。四泵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坚守岗位护洁净，假期环卫不打烊。以下是详细报道。五一假期，我市一批医疗项目加紧施工，从筑牢基层网底的乡镇卫生院，到引领区域发展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不同级别的医疗项目同频共振，加速推进。我市正以市县一体化的生动实践，全力冲刺，打造皖北医疗新高地。
2: 在怀远县中医院长汾分院项目建设现场，外立面装饰基本完成，医疗净化室内水电安装和室内精装正同步推进。项目位于长汾中心学校东北侧，建设地上三层、局部四层的综合楼，建筑面积约9300平方米。建成后将新增床位102张，新建2间高标准手术室，可改善长汾镇29个行政村10.4万名居民的就医条件。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安思瑞：
3: 目前我们项目的装饰工程已完成约18%的工作量，这个五一我们还将组织暖通工程、装饰工程，50多名施工人员在岗施工，加快项目建设。
2: 据了解，怀远县县级公立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项目不仅包括长汾分院，还涵盖了怀远县人民医院双桥分院、楚吉分院2个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约83亩，总投资约2.06亿元。基层医疗基础不断夯实的同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也进入到冲刺阶段。日前，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组织浙大

0: 二院安徽医院项目的施工、监理、设计等参建单位召开项目推进会，分解部署项目收尾阶段工作。这个项目由安徽省政府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合作共建，依托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同打造，位于高铁蚌埠南站西侧，总建筑面积约 19.2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5.3 亿元，设计床位1000张。这里将建设门诊楼、一级医疗综合楼、病房楼、教学科研楼等一系列现代化医疗设施，打造国内一流的肿瘤诊疗中心。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孙敬松：
1: 五一期间，我们每天都投入300多人在场施工，进行室内装饰的收口收边和室外苗木的补种工作，用坚守助力浙大二院的建设。
0: 这一项目力争6月底完成所有建设任务，并配合院方做好基础保障，稳步推进市运营前的各项调试工作。随着一批不同层级的医疗项目的陆续建成投用，我市市县一体化的医疗格局将进一步完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健康福祉。记者马笑报道。
2: 来听下一条。在第一季度，我市邮政快递行业迎来开门红。第一季度，邮政快递业务量达到 1.05 亿件，同比增长 16.57%。
0: 在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自动化分拣线高速运转，无人牵引车拖着满载包裹的龙车穿行，机械臂精准抓取快件滑入分拣轨道。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生产主管宋德平：
3: 使用新场地以后，我们的智能化管理带来很大的方便，所有的小件分拣机不需要人工去处理，它能自动匹配到各个城市各个地市局，智能功能说要比人工处理量要高得多。
0: 作为皖北唯一的国家二级邮区中心，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于今年三月正式运营，智能化高效化的物流体系为我市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国邮政蚌埠邮件处理中心生产主管宋德平：
3: 我们日均处理量是150万件，每小时是在7万件左右，整个我们所有的皖北片呢，全部在我们这个蚌埠地方中转。
0: 今年以来，我市邮政快递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行业监管，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蚌埠经济社会发展做好行业支撑。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刘虎成：
4: 今年一季度呢，我们全市的邮政快递业务量达到了 1.05 亿件，同比的增速呢是达到了 16.57%， 邮政快递业务收入呢同比增长的是 14.1%，快递业务量和快递业务收入的增速呢都达到了两位数。这个一季度呢，我们实现了预期的开门红。
0: 记者尹林、陈东会报道。
2: 作为安徽省重点交通工程，眼下四宏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迎来关键节点，进入路面结构施工的冲刺阶段，项目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区域交通的通行效率。
0: 记者在四蚌高速公路五河段施工现场看到，压路机、摊铺机正在紧张作业。截止目前，项目整体水稳施工完成 89%， 施工方采用24小时轮班作业模式，确保工程按期推进。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5: 桥梁工程完成总工程量的 97%， 仅剩桥面铺装、护栏等收水工程，内倾施工完成 31%， 剩余工程量约 9.4 万吨，交安工程已完成 35%。
0: 四蚌高速公路安徽段全长 10.025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项目起自五河县双钟庙镇，向东止于皖苏省界，与江苏相接。安徽段建设内包含路基、桥梁、路面、交安、绿化，线路包含五河北善滩两处互通及五河北收费站。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5: 在严把工程安全关、质量关的前提下，全力抓住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工程建设，确保按既定时间节点顺利完成交工验收。
0: 目前五河北枢纽已与五蒙高速同步通车，四蚌高速建成后将补充和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更好发挥我市作为皖北地区东向发展桥头堡的战略作用。五河融媒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2: 连日来，市建筑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全力推进建设施工，建设者们用劳动和汗水为我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0: 在黄山大道与

0: 解放路交口是建筑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现场，道路基础施工和内部装饰装修施工正在同步进行。作为我市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标杆工程，该项目由市国控集团下属的诚开集团投资建设，总投资约 3.2 亿元，建筑面积约 8.2 万平方米。项目自2023年下半年开工以来，建设稳步推进，预计今年9月底竣工。项目执行经理杨正先：
1: 道路施工大概在6月底完成，内部装修大概在7月底完成，我一家企是安排了大概100多号工人，进行这个抢工，然后管理人员，接手岗位。我们确保工程质量跟安全的情况下，加快工程进度，确保工程顺利竣工交付。
0: 项目建成之后，将重点引进市属建筑咨询、设计服务、新材料、新技术等企业，形成建筑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有效提升我市建筑业研发能力、信息化管理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我市城市建设和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记者王玉报道。
2: 假日期间，很多市民在沉浸与轻松快乐当中，我市广大环卫工人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用辛勤和汗水守护着市容环境的整洁有序。
0: 上午8点，记者在涂山路与张公山路交口看到，环卫工人正忙着对路面绿化带进行清扫，环卫车辆同步开展机械化作业。环卫工人高法书：
3: 五一期间我们机械化作业压力比较大，比平时更忙一些。在平时的机械化过程当中，比如说碰到重污染的地方，对吧，垃圾比较重的地方，我们要反复地进行洗扫，直到路见本色。
0: 五一假期期间，与会区环卫所全面启动假期环卫保障工作，推行全路段全时域动态保洁模式，针对性增设夜间插时保洁作业。与会区环卫所车队队长李振东：
4: 加强景点周边路段全时保洁力度，另增加人员30多人次，车辆7台次，进行全区域道路保障。我们将继续做好道路清扫保洁工作，为市民的出行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0: 记者朱景成报道。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杜秋申、通讯员赵磊报道。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为传承五四精神，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理念，5月3号下午，团市委联合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在新华书店银泰店成功开展了五四青年展风采、健康服务暖人心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一支朝气蓬勃、专业过硬的青年专家团队走出诊室，走进商圈，把优质、便捷、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百姓的家门口。本次义诊活动集结了市二院的9大特色专科优势力量，全方位覆盖群众的全年龄段、多场景的健康需求，一站式解决百姓的就医咨询难题。面对市民的各类健康疑问，青年医护人员耐心解答、细致诊疗。3个多小时的公益服务，累计为1200余名的市民提供了专业的医疗咨询、健康筛查和养生指导，让大家足不出城、不用排队就能够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团委副书记李阳表示，这次活动以五四青年节为契机，充分发挥了青年医护生力军作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健康问题，下沉优质医疗资源。在未来，医院将会持续地立足公益初心，常态化开展各类的便民义诊、健康科普等活动，以青春之力守护百姓安康，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使命与青年担当。在五四青年节前夕，怀远县奋进15舞青春挺英担当2026年示范性离队入团仪式在怀远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本部隆重举行。怀远县委组织部、县教育局、团县委、县关工委以及全县各属局学校、乡镇中心校团委书记、大队辅导员以及师生代表300多人参加活动。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活动当中超龄少先队员面向队旗庄严的呼号敬礼，不舍告别其童真岁月与红领巾时光。随后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子光荣地佩戴团徽，面向鲜红的团旗立下青春誓言。 入团介绍人

0: 代表宣读了团章中的团员义务与权利的相关条款，新团员精神抖擞，神情肃穆，完成了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的光荣蜕变。新进团员们纷纷表示，将以入团为新起点，时刻以团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树立远大理想，勤学奋进，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自觉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立志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担的新时代青年。记者从固镇县文旅局了解，2026年五一假期，固镇县单日接待游客 5.25 万人次，文旅市场展现出强劲势头。在假期期间，该下景区古阳城景区联动推出了沉浸式文旅嘉年华，实景演绎了楚汉风云、国潮融合千年古韵，非遗点亮文化传承，为游客奉上了一场可看、可玩、可感、可意的文旅盛宴，解锁了穿越千年的楚汉之旅。古阳城景区推出了楚汉争雄燃动古阳2026五一大型沉浸式楚汉主题嘉年华，从垓下悲歌到汉兴盛世为叙事主线，打造全国唯一可以亲历楚汉命运转折的实景体验。活动将会持续到5月5号。景区创新采用了入园及入戏的模式，游客领取红黑的腕带，划分为楚汉两大阵营，领取军旗牌之后，全程参与战前动员、马战水仗、实景悲歌、千人冲锋、汉兴大典五幕的连环剧情，沉浸式的解锁楚汉历史。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我市市场监管部门五一假期加强执法检查，全力排查风险隐患，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假日消费环境。
1: 在龙子湖区，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辖区农贸市场、生鲜超市、食杂店开展随机检查，严格核查经营者进货查验、索票索证等情况，杜绝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同时规范经营户计量价格等行为，确保节日市场安全有序。龙子湖区市场监管局东升市场所工作人员韩柱涛：
2: 我们紧盯食品安全、价格平稳、计量精准这三个关键，严查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稳住节日市场价格，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在龙湖春天步行街，执法人员对餐饮商户逐一开展检查，督促商家把好原材料进货关、加工制作关、环境卫生关。龙子湖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继续：
3: 节日期间，我们针对重点区域加强值班值守，开展检查巡查，督促商家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畅通我们举报投诉渠道，对于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实行快速处置，确保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1: 记者丁静兴报道。
0: 记者徐小兵报道。假期临近尾声，返程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高铁步步南站迎来客流高峰，昨天全天发送旅客3万人次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高铁步步南站候车大厅内人头攒动，旅客们有序地排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连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6: 雨水是两个字。

0: 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4: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长跑，
12: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13: 曾经都说死跌倒在路上，
14: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13: 曾经都说死折断过翅膀。
15: 阿斌，
16: 阿斌，
17: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无辜少女的梦魇。2007年，某市发生一起入室抢劫强奸案，两名嫌犯作案之后扬长而去。受技术条件限制，此案的侦破工作进展缓慢。那些年间，受害人韩小雪身心饱受摧残，是父母与表哥的贴心陪伴让她一点点走出了阴霾。2024年年底，警方成功破获此案。当真相揭晓时，所有人都震惊不已。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无辜少女的梦魇。

2007年4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韩长江一家被邻居发现遭人上门抢劫。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发现不仅房屋内翻动非常大，现场还有捆绑被害人的明显迹象。据被害人韩长江介绍，案发前一天的傍晚，他下班回家时被埋伏在门背后的两名歹徒袭击，而此前妻子钱阿莲和年仅17岁的女儿韩小雪也被冒充成投递员的两名歹徒控制了几个小时。更令人愤怒的是，歹徒们在韩长江回家之前轮奸了韩小雪。歹徒们在韩家待了整整一晚上，吃饱喝足，又在他们家中打电脑游戏，直到曙光微露时分，才带着搜刮到的财物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韩家。歹徒的行为特点透出古怪，办案人员起初认为很可能是熟人作案，但通过部分线索呈现出来的事实，警方基本可以确定双方并不相识。那么这两名歹徒为何挑上韩长江一家，又为何淡定地在韩家胡作非为之后从容不迫地离开？种种迹象表明，这绝非一起简单的流窜入室抢劫，极有可能另有他人提供了帮助作案的信息。尽管警方当年在现场提取了两名歹徒的生物痕迹，但由于与被害人及其家人的生物痕迹大量重合，无法成为比对的有效物证，且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侦破工作进展缓慢。案发当天，闻讯赶来的亲友除了小雪的外公外婆之外，还有父母均已去世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的表哥李可秋。见到躺在姨母怀中的表妹脸色苍白的样子，李可秋的表情非常复杂。李可秋的母亲钱阿梅和韩小雪的母亲钱阿莲是一对亲姐妹。1988年的深秋，清风拂过树叶，小秋出生了。同一年的冬天，数朵雪花像一只只柳叶船，肌肤似雪的小雪就是冬天送来的礼物。因为小时候都是由外公外婆抚养大，所以李可秋和韩小雪成了胜似亲兄妹的表兄妹。外公外婆家住在铁轨边，闲置的空地上被外公搭起了一座果园。从小，李可秋就带着小雪穿梭在果园的角角落落，这里成了他俩童年的乐园。2005年，李可秋的妈妈不幸因病去世，此后15岁的他便和年迈的外公外婆相依为命。书他无心再念，就进了咖啡厅当了一名店员，打发无聊时光的同时挣点零花钱。而韩小雪父亲韩长江的事业则蒸蒸日上，家境很是富裕。悬殊的家境让两家人的关系变得逐渐微妙起来。表兄妹之间虽然时不时会有些联系，但李可秋和韩小雪都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像孩童时那么热烈而纯真。2007年3月，李可秋因琐事与他人发生纠纷，盛怒之下一拳打断了对方的鼻梁，被拘留了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姨父姨母一家人更是不愿小雪和小秋相处，他们的态度李可秋是能感受到的，所以当他不得不在节假日里与他们团聚时，也是尽量躲着姨父姨母，每次都是小雪主动过来拉着他的手撒娇。所以当看到被歹徒糟蹋过的表妹凄惨的样子，李可秋的心情才会这么复杂。一方面他心疼表妹的遭遇，另一方面看着姨父姨母因为家中遭遇劫难而痛哭流涕的样子，他却有些漠然。李可秋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一边安慰表妹一边说，小雪，哥会配合警方抓住那两个畜生的。说这句话时，他的眼神有些游离。韩小雪一边默默地流泪，一边轻轻地点了点头，小秋哥还是他值得信赖的好哥哥。姨妈钱阿莲一直搂着女儿小雪，她抬头望了望李可秋，眼神有些凌乱。这起案件发生之前，韩小雪是她所在高中的尖子生，妥妥的名校苗子，但遭此劫难后，原本活泼开朗的她就像换了一个人。尽管相关部门对此案严格保密，最大限度地保护着她的隐私，
但他却始终觉得有人在自己背后指指点点。无数个夜晚，小雪都会梦到遭凌辱的那个场景。

0: 他的心一次次在黑暗中被撕咬成一块块血肉模糊的碎片。他拼命挣扎着，呼喊着，可无论他用多大的力气，始终喊不出声来。因为精神极度恍惚，2008年，韩小雪被迫休学，此后开始接受长达十几年的心理治疗。所有这一切，李可秋都了解。这些年来，李可秋做点建材类的小本生意，居无定所，但只要空下来，就会给小雪发信息、打电话，询问她的近况。每逢中秋、春节这样的节假日，李可秋会去看望年迈的外公外婆。在这里，他会看到久未谋面的小雪。那个此前一脸阳光的妹妹，如今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2018年是李可秋和韩小雪悲伤的一年。这一年，深爱着他们的外公外婆相继去世了。考虑到李可秋是孤儿，没有房子，韩小雪一家人商量后，让李可秋住进了老人留下的房子，待他有能力自己买房之后，再商议老人房产的分配问题。那天，李可秋正在家中独坐，小雪来了。看到面容有倦的妹妹，李可秋赶紧给她让座。接着，兄妹俩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李可秋点燃了一支烟，在烟雾缭绕中，小雪看到了小秋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以及与年龄不相称的沧桑与成熟，但眉宇间依稀可见少年的影子。突然间，原本就昏暗的屋子里停电了，黑暗如洪水般汹涌而来。小雪又想到了那个无望的夜晚，她无数次的呐喊着，可回敬她的只有冰冷的回声。如今这种恐惧再次排山倒海地奔涌而来，小雪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李可秋见状，赶紧将小雪的双手紧紧地握住。妹妹，哥在这儿，没事的。烛影摇红中，小雪看清了满地的烟头和随处可见的方便面盒子。这些年，哥哥的日子也不好过。这里不久就要拆迁了，所以电路老是坏。回家吗？我送你。我待会儿还需要做心理治疗的。李可秋的手一哆嗦，手机掉在了地上。本已碎屏的手机被摔得粉碎，嘲讽似的躺在地上，昭示着小秋过往生活的窘迫。
1: 哥哥，我送你一部手机。
0: 不用。李可秋执拗地抢过手机，固执地说。李可秋陪着小雪来到了医院，在心理治疗室的玻璃窗外，他全程观摩着医生对于小雪的治疗。治疗开始了，小雪两个黑洞似的眼睛大而干枯，深不见底。李可秋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尖渐渐爬行上来，自己的两腿在微微颤抖。小雪的嘴唇动了一动，发出一个极为微弱的声音。李可秋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医生，医生做了一个手势，李可秋看懂了，小雪说的两个字，救我。这话如一柄小而薄的铁锥，在李可秋的脑海里扎开一个细细的缺口，痛觉从缺口里汩汩流出。随着治疗的逐步推进，小雪脸上的黑洞消失了，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安谧。治疗结束后，医生为小雪开了一些治疗失眠的药物，还有一些必要时用来内服的安慰剂。李可秋搀扶着颤抖的小雪，小心翼翼地走着，似乎随时要坠落到那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中。那天晚上，李可秋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面对一堵墙，很高很黑的一堵墙，高不可攀。在梦中，他总想逃离，翻越这堵墙，可是这堵墙却深不可测，始终纠缠着李可秋，直到他大汗淋漓地醒过来。2007年，某市发生一起入室抢劫强奸案，两名嫌犯作案之后扬长而去。受技术条件限制，此案的侦破工作进展缓慢。那些年间，受害人韩小雪身心饱受摧残，是父母与表哥的贴心陪伴，让她一点点走出了阴霾。2024年年底，警方成功破获此案。当真相揭晓时，

时间来到了2024年，入室抢劫强奸案发生之后，警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每年都带着尘封已久的命案、积案的物证前往公安部进行比对。11月的一天，重案队办公室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这位案情停滞不前而焦虑的民警接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电话，比中了。当年的一枚生物物证比中了东北籍男子陈忠军，另一枚生物物证则比中了另一名东北男子杨松林。陈忠军和杨松林因嫖娼案和贩毒案分别服刑数年后，相继回了东北老家。陈忠军自己做点小生意，而杨松林则在一家银行当司机。两名嫌犯到案，很快就交代了自己当年入室抢劫并轮奸韩小雪的犯罪事实。原来两名嫌犯曾经因为盗窃财物，在2007年被警方拘留。关押期间，他们认识了一名狱友。得知他们想干一票大的后，狱友给他们提供了韩小雪家的详细地址、人员结构和作息时间等信息，并称这家人好面子，他们不会报警的。令人震惊的是，为两名入室歹徒提供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韩小雪无比信任的表哥李可秋。2024年年底，李可秋被警方刑事拘留。面对审讯，他很快就交代了自己怂恿他人入室抢劫姨父姨母的犯罪事实。末了，他情绪激动地说，其实当初我只是想简单地教训一下姨母，但没想到最后受伤害最深的却是小雪。原来李可秋的父亲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坚持生下了儿子后一直没有再嫁，孤儿寡母的生活非常艰难，所幸有外公外婆的接济，母子俩才勉强度日。李可秋与韩小雪也才共同拥有了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但这种美好却因为两个家庭越来越悬殊的家境而逐渐变味。李可秋记得有一次妈妈带着她去姨妈家串门，当时大人们在旁边聊天，无聊的她就弹了几下韩小雪的钢琴，哪知秦阿莲找了个理由将李可秋从钢琴旁支开，而后还将钢琴盖了上锁。李可秋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年中秋，妈妈带着李可秋在姨妈家串门，那段时间电视上正在播放小秋最爱看的武侠剧，但钱阿莲却将频道牢牢定格在爱情剧上。那年除夕，李可秋和小雪兄妹在外公家团聚，李可秋带小雪去看舞狮表演，兴尽而归之后，李可秋看到的却是一屋子大人神色凝重的脸。原来晚饭前，姨妈钱阿莲让李可秋带小雪出去玩，从左兜的200块钱里抽出一张100元大钞，让兄妹俩买小零食吃。可后来他却发现兜里剩下的100块钱也不见了，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找到。姨妈含怒的目光将屋里所有人扫视了一遍，李可秋感觉他停留在自己身上的时间最长。此后，李可秋和母亲参加亲友聚会时，时不时能感受到一些指指点点。逢年过节，有的亲戚还总在他在场时有意无意地提起丢钱一事，说是提醒大家注意财产安全。有天晚上，他更是听到外婆训斥姨妈别乱猜疑。姨妈委屈道，我丢了钱还不许我分析一下呀。看来那个女人真的是一切流言蜚语的源头了。那一刻，愤怒的火焰在李可秋小小的胸膛里燃烧。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李可秋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每次细雨飘扬的夜晚，他在雨水的滴答声中进入睡眠时，一个女人嘶哑的声音就会在寂静无比的黑夜里响起，这是母亲的哭泣。她睁着惊恐的双眼，另一个熟悉的女人身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在阴沉的天空下如旗帜一样飘荡。

0: 就是你偷的钱。
1: 这个声音回响着，延绵到他整个颤抖的童年。过度的操劳和常年的抑郁导致母亲的早逝。在母亲的葬礼上，李可秋遇见了姨妈，她依旧是那样高不可攀，只是礼节性地过来表示了一下哀悼。泣不成声的只有外公外婆和小雪。也正是从那时起，李可秋对姨妈萌生了仇恨，并逐渐开始发酵。直到后来，他亲手导演了一出入室抢劫的大戏后，内心仇恨的火焰才逐渐熄灭。取代仇恨的是李可秋对表妹小雪无尽的忏悔。那两个受他指使的歹徒此后与他没有任何来往，但他与姨妈一家仍然会有所来往。渐渐的，李可秋发现姨妈一家人的待人态度一贯如此，并没有恶意。特别是外公外婆去世后留下的那套房产，虽然他也有份，但姨妈才是第一继承人。可他却念及他的不义，一直让他单独住着外公外婆的房子，至今没有提分配财产的事儿。姨妈说话固然刻薄，本性却不坏，甚至当年那件事儿，姨妈其实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他。很多事情是自己过于敏感，过度解读的。这一点李可秋经历世事之后才逐渐悟出来，但大错已铸就，他只能将痛悔隐藏于心。当然李可秋本想

天亮。得知暖男表哥竟是导致自己惨遭凌辱的元凶，韩小雪起初怎么也不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作为亲人探监时，他一遍遍地质问李可秋，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回应他的是李可秋长时间的沉默。2025年年初，李可秋、陈忠军与杨松林入室抢劫强奸案被移送至检察院，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性格敏感不是坏事，但过度敏感、过度易碎，往往会带来很多莫须有的烦恼，导致人心理上的崩溃，甚至引发恶果。有道是没心没肺活着不累，事事入心活着受罪。与其活在别人的看法里，活在自己的内心戏中，不如放下外界的目光，拔下心中的刺，活出真正的自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